0: 2026年高考落幕，评卷工作已经启动，江苏高考生预计在6月25号可以打印成绩单。专家说，考生应该积极面对考后心理，合理放飞心情。东海一个养殖户购买了569头猪苗之后，出现群体性的发病症状，经过检测感染了圆环病毒。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猪苗出厂之前不强制检测圆环病毒。美方将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列入涉军企业清单，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企业无理打压行径。国防部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应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如果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工信部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云南昆明警方通报，四名在泰国失联的中国公民已经回国。香港艺人黄百鸣内幕交易罪成立，被判监禁5个月，目前他已获准保释，等候上诉。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万斯表态，美国将推动同伊朗达成核协议，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新华社最新消息，昨夜清晨，美军报复性的打击伊朗，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日本自民党批准安保三文件修改草案，包含增长防卫费、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等等。索马里的一名国际级足球裁判被美国拒绝入境，失去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数百万头的粉红海参在泰国海岸搁浅，专家指出，厄尔尼诺及强风浪导致海参搁浅现象发生。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考生要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允许自己有短暂的放松和情绪起伏，不必强迫自己立刻调整到最佳状态，给自己1到2周的心理缓冲期。
3: 今天搭建的合拢啊，代表着我们后续的五大轨道还有四电工程将可以陆陆续续的进场施工。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展，我们这个项目特别是太仓到南仓那一段，在2027年年底会具备这个开通运营条件，将为这个长江两岸的这个居民出行啊带来非常便利的条件。
4: 近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5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5: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这几天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会逐步的上升，特别是在6月12号，就是本周五，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3度以上，部分城市甚至可以达到36度，这个马上就要迎来考验了，烧烤的烤。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南部地区是30度，其他地区是33度。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9度，最高34度。后天是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21度，最高温度是35度。最高温度达到35度，可能会迎来南京的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做做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下午6:15，江苏省2026年

0: 普通高考顺利结束。目前各科目的评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预计6月25号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通知单。第一阶段本科院校的志愿填报将在6月28号到7月2号进行，7月上旬开始录取。省教育考试院将及时公布成绩发布、志愿填报、录取等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发布的信息。为期三天的高考落幕了，冲过高考终点线的他们那一刻最想干什么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进行的综合采访。
1: 6月9日中午12点15分，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首批全部完成高考科目的考生走出考场，考点外一朵比人还高的向日葵格外显眼，这是考生陈真真的父母悉心种了三个月的。陈真真妈妈：
2: 三个月前买的种子种的，一共种了几十颗，这一颗呢是最大的一颗，希望孩子一举夺魁。
1: 同样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考生反响身边立着朋友为自己特制的人形立牌。
3: 因为我这个平常风格比较张扬，所以有一个这个立牌接我一下，特别谢谢我的朋友。
1: 对于暑假计划，反响说最想去流浪动物基地，这源于他初中时养小猫留下的遗憾。
3: 他因为当时这个病情发现比较晚，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然后我就是想自己去做一下这个事情。我自己考虑的大学学习方向也有关于这个动物医学的方面，然后我觉得需要很多人的参与。
1: 与此同时，淮安各考点现场考生们正陆续走出考场，连日来的紧绷状态已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轻松。考生孙翔的暑假清单里排在第一位的是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苏超。
4: 我之前就想看了，但由于高三比较紧就没去看，所以说这个周末一定会去看苏超了。祝淮安队能在客场取得胜利。
1: 考生余杭说，走出考场的那一刻，脑海中浮现的是备考期间父母的陪伴，是家里热腾腾的饭菜，家人的爱给了他努力的底气。这个暑假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让温暖的小家变得更好。
5: 因为我会做蛋糕，暑假我想摆摊卖甜品，挣人生的第一桶金，给我妈买一个扫地机器人。
1: 拥抱、欢笑、合影，一幕幕温暖治愈的画面定格成夏日里最动人的青春图景，属于他们的下一站刚刚开启。
0: 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听到考生们说这个周末一定要去看苏超，听到考生说我想摆摊卖甜饼，然后挣人生的第一桶金，给我妈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就像我们记者总结的那样，那一幕幕温暖治愈的画面就是这个夏天当中最动人的青春图景。高考结束之后，考生们喜忧参半，状态各异，那么这个时候比较合理的做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6: 考试结束，考生们从高度紧张到突然松弛，心理状态和作息等与考前都会有巨大的变化。一部分考生可能会陷入报复性放松模式，日夜颠倒，无节制娱乐，另一部分考生则会深陷成绩焦虑，反复复盘考试细节，自我否定，情绪持续低落。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新生疾病科住院医师王兴说，这些情绪问题看似普通，但若忽视任由发展，会影响考生的身心健康和后续生活规划。
7: 考生要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允许自己有短暂的放松和情绪起伏，不必强迫自己立刻调整到最佳状态，给自己一到两周的心理缓冲期。其次，一定要摒弃极端的放松方式，拒绝日夜颠倒，尽快恢复规律作息，保持健康的生活节奏。可以利用假期培养兴趣爱好，参与体育运动，短途旅行，学习技能，也可以主动分担家务，在充实的生活中摆脱焦虑和空虚。
6: 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林静也给出，
8: 6月17日早七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0: 如果您想补钙的话，在这儿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叫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

0: 店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呢，有一个618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足足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您可以现在趁着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又有这个补钙需求，当您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或者是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的时候，您可以考虑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最近东海县养殖户沈女士向我们新闻广播反映，她花23.5万多元从连云港灌南县牧原农牧公司购入了569头健康优质 A 株苗，但是入场的当天就出现了群体性的发病，检测之后发现这批株苗感染了猪圆环病毒二型三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东的采访。
1: 东海县养殖户沈女士一直在连云港灌南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购买株苗，今年3月22日，她通过牧原小程序竞拍购买了叶面标注为健康优质 A 的569头株苗，成交价23.5万余元。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株苗为健康苗。3月23日，株苗运抵沈女士位于东海县白塔布镇的猪场。猪场此前已经进行过空栏消毒，有空调地暖设施，室温28度。然而就在当天，株苗出现了拒食、咳嗽、拉稀、耳朵带黑点、浑身颤抖、十几头堆垛的现象。沈女士
2: 拍的时候我截图了呀，它是健康优质 A 苗，等到到家一不吃不喝，我找正大采血化验的。
1: 3月25日，连云港正大动物保健中心采血检测结果出炉，猪圆环病毒二型三型均呈阳性。随即沈女士将检测结果反馈给了灌南牧原农牧公司，销售负责人邝先生采血取样寄往中农华大武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4月2日，该公司检验员高先生确认，按照猪圆环病毒阳性 CT 值35的临界点，此批株苗具有传染性。
3: 34点多，六份样的平均值了嘛？34点多应该也有传染性。
1: 沈女士又将血清样品快递至青岛中科生物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结果也再次确认，猪圆环病毒二型呈阳性。猪圆环病毒是目前危害养猪业最广泛的病毒之一。感染圆环病毒二型和三型后，株苗会出现生长缓慢、浆株比例上升等症状。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高松告诉记者，
4: 主要是对猪的影响，长得慢，容易比如同时的其他的病，它选择那里淋巴系统嘛，淋巴系统主要是跟免疫有关的，是在断奶亲和的猪，这一个症状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没办法治疗，所以病毒病是几乎是没有药可以治的。
1: 对于这批株苗如何染上病毒，灌南牧原公司相关负责人吉先生表示无从所知，因为株苗出厂前并不强制检测圆环病毒。
5: 出厂时没检测，
6: 不在检测范围
5: 之内，
6: 法规上是没有规定的项目，然后我们也没有检测，
5: 就有没有打这个疫苗，圆环疫苗在出厂里
6: 18日圆环打了，
5: 18天打了，
6: 因为圆环三我们都不检，我们一是不检，我们厂区也没有这种病毒，所以也不打这种疫苗。
1: 记者调查发现，按照江苏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2026至2030年规定，全省生猪唯一强制免疫病种为口蹄疫 O 型，圆环病毒确实不在猪苗出厂前置免疫范围内。感染猪圆环病毒的江猪不会死亡，但是因为长不大，饲养的料肉比会显著增高。沈女士告诉记者，她购买的这批株苗已经死亡12头，双方初步抽查约200多头出现病毒症状，计算下来这批株苗还要增加30%的饲料成本。一方面， 圆环病毒并不在强制免疫计划内，另一方面，感染圆环病毒后将给养殖户带来损失。对此，灌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葛建军表示，此事发生后，他们已经建议企业将圆环病毒纳入出厂检测范围。
7: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已经就是告知他了，就是第三方，就是买你的猪苗一定要一个检测范围。那你下次买猪的时候，你要注意选品种的时候，那我要圆环病毒，我也来检测一下。
1: 记者发稿前了解到，经过灌南县农业农村局协调，灌南牧原与养猪户沈女士签订了赔偿协议。
0: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全天候的新闻热线是025-8465-8888，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昨天是第十个世界眩晕防治日，也是中国眩晕防治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认识慢性头晕，拨开 PPPD 的迷雾。 PPPD 的全称叫做持续性姿势感知性的头晕，专家呼吁要正确应对这类困扰很多人的慢性疾病。怎么做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8: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张玲副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一提到头晕，第一反应是不是血压高了，颈椎出了问题，或者脑供血不足，但实际上它是目前临床上持续性慢性头晕比较常见的病因，就是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持续存在头晕、头昏或者不稳感，这种症状一般会持续3个月，而且有几个很典型的特点。
9: 不舒服在站立行走的时候会加重，躺着或者坐着不动的时候会减轻，在人多的地方、复杂的视觉环境，比如商场、电影院，或者看快速移动的物体，比如开车看窗外快速闪过的风景的时候，症状会明显加重。很多患者本身不晕了，但只要一想到自己有头晕的毛病，或者情绪紧张焦虑的时候，症状立马就冒出来了。
8: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张玲副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包括一些年轻医生都觉得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就是焦虑、抑郁、心理问题，其实它的发生是有病理生理基础的。
9: 常见的就是一次急性的前庭性的疾病，比如一次耳石症的发作，一次前庭神经炎，或者是一次颈椎病发作，甚至有的就是一次严重的感冒，或者熬夜之后的严重的头昏。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因为晕得厉害，会不自觉地变得高度警惕，而时间长了，我们大脑的平衡调节系统就形成了一个错误的习惯性兴奋。就算原来的急性病好了，这种错误的调节模式保留下来了，就一直存在头晕的症状。
8: 那心理因素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呢？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张玲副主任医师介绍，性格比较容易焦虑，凡事追求完美，容易紧张担心的人更容易出现慢性头晕。长期的慢性头晕本身也会导致患者的焦虑抑郁，所以很多时候互为因果。张玲提醒，常见的头晕需要高度警惕。
9: 头晕持续超过3个月，反反复复，时轻时重，做了头部 CT、 核磁共振、颈椎的检查、抽血检查等等都没能发现解释头晕问题的，要及时就诊。中老年患者一做体检发现有点脑动脉粥样硬化，或者颈椎有点椎间盘突出，就把头晕归到这两个问题上。其实大部分慢性头晕都不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昨天由共青团江苏省委、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共同主办的一线有我号队出列江苏青年建功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活动在南京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青年突击队竞赛获奖集体代表、青年安全创意短视频大赛获奖者以及企业一线青年职工等共2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获奖青年代表分享，
10: 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和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 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0: 最近呢，好视力眼贴。

0: 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江苏的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是眼睛模糊的，出门迎风就流眼泪的，或者是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323都可以来领取补贴，然后购买都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都有保障。眼贴当中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呢当场就可以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就能够清亮舒服。想要感受一下眼贴效果的，记得电话是400-878-8323，而且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统统可以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一个电话多重好礼都可以包邮到家。电话是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如果家里还没有买洗地机的，拖地的地，那就听好了，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的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瓦的超大引力，然后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专属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都不会缠绕这个滚刷，彻底告别手动抠毛发。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可以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就是这个周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你可以看这场淘实惠。
1: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0: 看测评，种草下单，然后到手货不对版，这种坑踩过吗？踩过几次？中消协的数据显示，近80%的消费者购物之前呢，会先看第三方测评，但是超过1/2的测评涉嫌商测一体，以商养测。换句话说，你以为你看到的是测评，是购物参考，其实是变相的广告。你以为你找到了购物参考的明灯，结果灯下全都是演员。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直击三大乱象。只评不测，有些博主产品都没有拆封，就对着镜头说啊，亲测好用，商测一体，收了品牌方的钱，但是装作独立客观，还有拉踩抹黑，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推荐的产品。最新的规范要求利益关系必须显著提示，广告必须标明，性能测试必须由有资质机构按照国家标准执行。新规方向正确，但是公众更加关心的是，新规怎么样确保不沦为纸上谈兵？新规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规范条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上在霍尔木斯海峡被伊朗击落，并且说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是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是蓄意而为，伊朗对此尚无回应。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在看完美职篮 ABA 总决赛第三场之后，向记者证实此次坠毁事故，他说机上两名机组成员没事。昨天稍早前，在伊朗和以色列相继宣布停止互相打击之后，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入了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对此，军事专家张学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等专家在分析时说，以方即便暂时收手，冲突风险仍然存在，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有待观察，如果离以局势进一步的升级，美伊谈判前景更不乐观。
2: 我觉得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呢，

0: 可能还是要坚持签协议优先，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继续进行啊这个美伊冲突的话，它的战略收益很小，同时呢会造成比较多的军事损失、经济上的损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排除继续有打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呢，以规模有限的这样的冲突为主。那么这种打击呢，也是为了以打促谈，迫使伊朗方面同意美国的相关的一些要求、一些筹码。
1: 从理论上看，那么美伊关系中，美国还是强势的一方。你比如说，尤其在伊朗问题上，我觉得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如果以色列要去对伊朗进行长期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话，它是需要美国来提供这种空中加油的支持，那么需要美国提供关键的弹药，包括需要美国帮助它来拦截伊朗的这个导弹。所以如果美国停止了这些支持，那么以色列在对付伊朗问题上它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特朗普有底气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实际的政策操作的过程中，美国并不愿意真正的对以色列施压，并不愿意切断对以色列的一些真正的这种杠杆或者影响力。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以色列反而有很多的空间来利用美国对他的这种容忍来干扰美国的这个计划。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显然美伊之间的谈判的前景会更加暗淡一些。那么以色列如果在离以战场继续搞一些升级，就有可能使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很大的困难。另外，目前的这种战争的氛围，这种升级的这种节奏，也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变得更加的困难。
2: 日本自民党昨天在党总部召开的总务会上，批准了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获得通过之后，自民党计划在本月下旬左右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12月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根据此前报道，日本自民党在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决议草案当中，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等内容。日本媒体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当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及持续上涨的防卫费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和不满。安保三文件是日本政府修订的三份安保政策文件，包含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2022年，日本通过了安保三文件，标志着安保政策由守转攻。安保三文件是日本最高层级的安保战略文件，相当于日本安保政策的总纲领。国际足联8号表示，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被拒绝入境美国之后，已经失去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阿尔坦在本月6号飞抵迈阿密国际机场之后，被美方拒绝入境，因此无法参与本届世界杯的任何执法工作。国际足联强调，他们对这个决定无能为力，因为国际足联不参与东道国包含签证审批在内的相关程序。索马里是目前遭到美国特朗普政府限制入境的国家之一，虽然阿尔坦持有合法的美国签证，但是还是被拒绝入境。阿尔坦是国际足联此前公布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52名主裁之一。自2018年升任国际足联国际级的裁判以来，他一直活跃在索马里国内的顶级联赛当中。2025年，他更是被非洲足联评选为年度最佳男子裁判。最近，泰国罗永府的一处海岸出现了罕见的景象，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了海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3: 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罕见现象，大量粉红色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并拍照记录。接获通报后，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官员迅速前往现场调查，经确认这些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现场估计有数百万只海参被冲上海岸，场面十分壮观。海洋专家指出，海参属于无脊椎动物，无毒，通常生活在海底。海参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分解海底有机物，维持海洋环境平衡，因此被誉为海洋清洁工或海洋管家。此次大规模搁浅现象，初步判断与近期季风增强及海上风浪较大有关，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海洋生态系统将通过自然过程完成恢复。有关部门提醒民众和游客，在观赏这一罕见

0: 影像时应避免直接接触海参，以免造成皮肤不适，同时也应尽量减少对海洋生物的干扰。泰国海洋专家表示，罗永福海滩近日出现的大量粉红海参搁浅现象并非地震或海啸前兆，而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临近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海参对海底搅动较敏感，强季风天气足以造成大规模聚集和搁浅。专家同时也提醒，应该开始关注厄尔尼诺现象，其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并可能持续到明年。未来泰国海域可能出现更高海温、更频繁的异常海洋现象。
1: 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的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财政部将在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是150亿元。美国海军当地时间8号证实，美国约翰·肯尼迪号航空母舰上日前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名水兵死亡，另外一个水兵被拘留。昨天晚上，中国男足和泰国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国足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全场24次射门，没有能够取得进球，最终0-0憾平泰国队。还是昨天晚上 U23 国足迎来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场热身赛，开场不到两分钟，穆坦利夫闪电进球，此后张元辉和于向旺各进一球， U23 国足最终是3-0再胜塔吉克斯坦队，为备战名古屋亚运会交出了高质量的答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记得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宁代表编辑毛晓明、顾昭云和许怡之，谢谢你的收听，祝您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2: 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0: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节目也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政风热线的特约评论员邱建新老师、北京市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蔡全义律师。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演播室。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政风热线天气。

0: 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这里是正风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小区的管理。小区公共收益归全体业主所有，账目公开透明，资金合规使用，是保障业主合法权益的一个基础。近日苏州工业园区香望花园多位业主向我们正风热线反映，小区垃圾站改造、儿童游乐场建设等多项民生工程累计动用了数百万元业主的公共收益，但是资金明细、支出凭证、使用去向这些都模糊不清。面对业主们的质疑，社区曾经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专项审计，审计结果目前还未公布。除此之外，小区新一轮物业选聘工作存在争议，原本设定的是八进二的公开遴选机制，两家物业成功晋级终审之后，最终选票却是仅保留一家候选物业，业主同样产生质疑。业主多次反映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小区公共资金监管、物业选聘这些事儿问题出在哪？那么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现场连线香望花园小区业主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好，你此刻是在小区里面吗？
2: 对，我们就在小区里面。
1: 嗯，好。小区垃圾站改造、游乐场建设，这些其实都是大家非常关心和关注，也会使用得到一些具体的民生项目。那么你们了解，就是你们小区的这些建设是不是都动用的是业主的公共收益？
2: 对，比如说后面这个垃圾房的一个改造建设吧，就是使用了我们小区的一个公共收益账户的资金嘛。
1: 嗯，那么比如说他们在使用大家的公共收益，当初有没有告知您作为业主有没有知情权，有没有参与过表决？
2: 首先我作为业主，我本人我是没有表决过这一项开支的一个，因为制定的一个选聘规则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他们公开招标嘛，然后招聘的企业里面一共有八家啊，然后我先通过一个海选，海选的话就看前两名谁的那个票，是哪些物业排在前两名，
1: 嗯，
2: 对吧？排进前两名的话，可以进入一个决赛圈，
1: 对，
2: 这么理解啊？那常规来讲，我们认为决赛圈呢，无非就是你是否同意 A 还是同意 B 还是说弃权，
1: 就是二选一嘛，啊，对吧？
2: 对，对对，但是实际那个社区他们制定的一个规则是什么呢？排名第一的，先进行第一轮业主大会，你是否同意这第一家物业进场？然后于是呢就开始了，如果说这一家没通过，那再开始第二家
1: 啊，那就是大家看看，就是先给大家 A 选项，大家如果说不同意，然后在 B 选上再后备的再上，是这样的一种规则，对不对？
2: 对对对对，然后就开始了第一轮，第一轮进行了差不多一个月嘛，一个月之后没有通过嘛，那社区就开始干嘛，给这一轮进行延期了，然后又延了一段时间。
1: 那如果是按照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规则，如果是我们第一轮选 A，如果说都没有定下来，那岂不是第二轮应该启用 B 来给大家选择了吗？对不对？
2: 对，如果说当时那段时间内没选出来的话，合理来讲应该是让 B 上。
1: 对，而且我想这 A、B 之间大家选物业公司，它应该就比如说选票，它应该也有个截止时间，对不对？
2: 有的。
1: 那事实上他们有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的这个截止时间来进行选票呢？
2: 第一轮的截止时间具体到几月几号我是忘记了。但是我们所知道，就是在这个到了这个截止日期之前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业主大会做了一个四人工的延期。
1: 啊，就是他们就是由于 A 没有选上，所以 A 就自动延期了，是这样的操作吗？
2: 是自动还是人工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就总之他延期了，
2: 就是给他，
1: 对吧？
2: 给他延期了，给足时间。
1: 好，稍后我们也请这个专家还有律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就这种做法是不是合规的，是不是合理的。就是我们也了解到你们其实也是多次反映问题，也拨打过12345热线来维权，问题应该说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作为业主，那您告诉我们，就是你们业主啊，目前你们最迫切的诉求是什么？
2: 我们最迫切的诉求就是，主要还是围绕刚才两个话题。
1: 嗯，
2: 一个是说， 我们想知道这个审计工作到底是到什么进度，他什么时候可以出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完善的报告？
1: 嗯，审计结果大家是最关心的，
2: 对
1: 吧？
2: 对，
1: 嗯，
2: 还有就是说所有的，还有就是说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要。

0: 要求业委会公示所有的账目材料，因为我想这本来就是业主的知情权，我们有权利看，但是我们在一直都没有看到这些账目材料。
1: 嗯，
0: 然后后期呢，业委会把这个材料移交给了街道，让街道去给会计事务所做审计了嘛。那我们想说，那这些材料能不能说，如果说审计报告出了之后，也全部给我们业主进行公示呢？
1: 嗯，就公开公示。
0: 对，我们有很多疑惑啊，你包括说里面业委会工作人员报销，那报销了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对吧？就是我看到报销款有17万。那报销了什么东西呢？我们也不知道。
1: 报销17万，嗯，那应该有明细啊，对不对？是不是小区的这种？
0: 对，你报销你肯定有
1: 维护啊、保养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吧？你报销有发票啊，有那种支付凭证啊，你有没有呢？我们也不知道。
1: 嗯，好。
0: 然后你想这个审计是很慢，你想上市公司审计它也就3-4个月。
1: 嗯。
0: 对吧？我们一个小区业委会，他又不做业务，不做什么工业绩这种东西，
1: 就是为什么审计这么慢，对吧？而且审计有没有实现，有没有时效？好。
0: 对啊，你们是在。是在补材料还是什么，对吧？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疑惑，我们希望看到这个审计的一个进度报告，还有就是所有账目材料的公示。
1: 嗯，好。
0: 然后第二个
1: 焦点，您说第二是什么？
0: 第二件就是关于选聘物业，就是我们认为，这个选聘物业的流程是有很多问题的。比方说，他明明要求了物业公司不能进行宣传，对吧？那为什么说排名第一的这家物业公司，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在我们小区里面去摆摊宣传？
1: 宣传。
0: 对啊，你按照规则他应该被取消资格，那为什么还是保留了，还是才让他继续推进？那这是我们很多，我们希望对这次物业选聘的这个工作，我们能不能说比较谨慎的审视一下这里的流程。
1: 好，主要就这两点诉求是吗？
0: 对，
1: 其实这个不复杂啊，主要就是审计，大家关心审计结果，因为审计结果出来，很多账目就一目了然了，也希望审计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事项可以公开，对吧？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选物业还是很有质疑的，因为刚刚你说了，就是你们原先是跟大家讲了，就是备选的物业公司是不能主动在小区里宣传，是有这个要求，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事实上，就是他们就是进行了宣传，对吧？那参加宣传的就一家吗？
0: 因为当时那个海选通过了 A 跟 B 两家嘛，对吧？然后在进行 A 对 A 的这个决策的时候，A 公司呢在5月12号那天下午傍晚的时间，就大概有10来个人，在社区的带领下进入了小区，然后进行摆摊设点，进行宣传。社区对此的回答是这个叫答疑会，但是在我们业主看来，你很明显
1: 就是公共收益很少公示，报销账目不清楚，缺少明细。第二部分公共用房每年数十万的租金。业主表示公共收益的支出应该包括健身广场、羽毛球场馆、垃圾场馆的建设都有具体的一些金额但是这些金额我们在审计过程当中是不是都合规的，也是我们今天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也看到了小区的一些公共场地好。业主们其实质疑就两点第一，审计结果；第二，选物业的过程当中，选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是规范的？刚刚赵先生也提到了香茂花园小区公共收益使用过程当中的种种现象，包括小区物业公司选聘时大家一些不满意的地方。那么赵先生反映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也要做进一步的核实，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具体小区业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能不能够给我们做一个解答。我们看看能不能现场连线，我们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现场连线苏州工业园区香茂花园小区前业委会主任王主任。我们正在拨打王主任的电话这是苏州工业园区香茂花园小区前业委会主任。这打的是手机吧？是手机但是我们现在目前还电话还未接通。我们就是想跟他核实一下
2: 您拨打的用户已启动通信助理通话提醒。语音留言请按一。
1: 好，我们场外告诉我说打了几遍都没有打通那我们稍后看看能不能打通吧。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刚刚通过我跟业主赵先生的对话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小区业主业主们的心情你看这种公共收益账目的问题，审计结果大家最关心但是还没有出来，还有物业选聘程序有变动，这些疑问其实都是在叠加的。小区治理的情况让部分业

0: 主是很担忧的。为了核实事情的全貌，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目前正在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街道香茂社区。好，看我们来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志凯。志凯你好。好，志凯
1: 你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1: 哎，王姐你好，我现在呢就是在咱们这个香茂社区的这个工作场所。
0: 嗯，
1: 就今天早上大概8:30左右，我就到了他们这个社区负责人的办公室。
0: 嗯，
1: 其实我见到了他们的负责人，然后也跟他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沟通，就是我把我们的这个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第三方审计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物业选聘的事情跟他说了，然后他没有做现场的回应，他说要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然后我就等了一下，大概9点左右，
0: 嗯，
1: 就很遗憾，他告诉我们说要我们跟宣传部门联系，
0: 是跟社区的宣传部门吗？
1: 他说要跟街道或者更上一级的宣传部门联系，
0: 嗯，
1: 然后他就明确拒绝了我们这个采访的请求，
0: 嗯，
1: 然后我手中呢其实是拿了一些资料过来的，因为我想沟通更方便一点，所以给他们看了一下。就刚刚就是我也听了直播的一个连线，就是咱们居民提到了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东西，就是关于这个审计的事情。其实手中有一条短信，就是他们问过1、2、3、4、5，1月9号的时候，社区通过组织业主抽签，最终确定了一个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因为时间嘛，我算了一下，现在也过去5个月了。
0: 对，
1: 我们想应该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或者是有一个进展，我们希望了解一下。因为业主，我在前期采访的时候，业主跟我说他们也不了解，就是这个，
0: 好，
1: 第三方审计是合同是怎么签的，然后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呀，所以他们有一些疑问。然后第二个，我跟你王姐你说一下，就是我昨天业主晚上给我发了一个关于这个全体业主表决意见的一个公告，
0: 嗯，
1: 最后其实他们就是确定了这个泾河物业来签订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的，现在是在一个公示期，从6月9号开始。就是刚刚业主也提到了，他们觉得就是你社区在竞选这个物业的过程中，就好像是你先选泾河，泾河没有过，你再让另一家物业来竞选。而且他们最开始的这个选票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就是最开始2选1的时候，只有这一家公司。按我们通俗的理解，其实应该是两家公司比较合适。
0: 对，其实志凯你说到这儿，刚刚其实赵先生也表达了质疑啊。赵先生质疑两块，你刚刚第一点你已经提到了，就是对于这个审计应该是社区帮助组织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看现在目前社区是拒绝和你回和我们现场连线来回应这个事情，是不是？
1: 对。
0: 那我觉得社区第一点对于审计的结果流程实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明确告知的，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我不知道社区为什么要回避，这个有什么好回避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刚刚赵先生提出反映诉求的核心，你也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选聘物业过程当中，他只有一家，就你刚刚讲的叫泾河物业，对不对？
1: 对
0: 对，那他其实选聘的时候就是一家物业在选聘，而不是说给业主两家甚至是三家，就是没有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广大业主，对不对？
1: 对，因为我刚刚从这个选票上也其实看得很清楚，
0: 嗯，
1: 他最开始写的时间是到，这字比较小，
0: 嗯，
1: 就到5月8号截止。
0: 5月8号截止，
1: 他现在是延期了一个月，他们发了一个公告说按照
0: 他为什么延期呢？
1: 延期了一个月。我其实按照我的理解，如果你们真的是有相关的规定，然后这个规定又立得住脚的话，你跟业主有质疑的业主跟他们解释一下，沟通一下，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就我今天早上来，我在这等待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香茂社区的一个简介，其他说曾荣获江苏省民主示范社区，然后
0: 民主示范社区
1: 比较好的一个社区，然后我在这个小区里面走访，小区的环境也都蛮好的，然后感觉也不错，就是所以我是希望他们来一个正面的回应。现在其实我跟着我们的镜头可以来看一下他们的办公室就在这里，然后
0: 他们现在有人办公吗？
1: 因为他刚刚虽然拒绝我们了，但是我想再努力尝试一下。
0: 好，我们尝试一下啊，
1: 去敲一下门，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出来回应。如果能出来回应，当然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0: 对，
1: 我看看试一下，好吧？
0: 好的，我们努力一下啊。
1: 嗯，
0: 我们此刻

0: 记者范志凯正在现场，啊，正在敲物业的门。
1: 哎，曾书记，
0: 是社区，
1: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在直播，然后我还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能不能回应一下？其实几个问题，刚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节目，就是关于这个公告，还有关于这个，虽然你们刚刚拒绝了，但是我们还是努力尝试一下，跟您这个沟通一下，就是两个问题嘛，就是。关于刚刚那条短信，就是听说了1月9号，我想问一下这个审计啊，大概什么时候能出结果？咱们
2: 结果刚刚解释过了，8点半的时候你来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这个是委托我们街道对原业委会进行审计，不是我们社区的。
0: 委托街道对原业委会进行审计。
1: 好的，没问题，我站远一点，好吧。然后现在就是因为这上面，你看一下这个单子，
2: 你知道，
1: 因为他写的是你们的回复是说社区组织。
2: 业委会解散之后是社区代行职责，但是在我们街道的指导下代行职责，而且我刚刚跟你已经强调过了，就是对原业委会的审计工作是由我们街道相关部门在对，就是委托相关的这个，
1: 对，因为我刚才写的是街道四选一，
2: 不是我们社区，
1: 对，街道四选一，但是那你们这个回复其实就是让业主容易产生这个误解，对不对？然后你说社区组织的，这上面你却这么写，如果你不这么写，其实业主们也不会说，哎，这个社区
2: 是组织业主来我们社区进行抽签，是社区组织进行抽签，不是由社区委托这个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你这个概念你要理解一下。
1: 其实等于是现在这个结果没有出来，您知道吗？还是说
2: 结果具体什么时候公示？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不是由我们社区委托这个律师事务所对他们进行审计，是我们街道委托这个会计事务所对这个进行审计。具体什么时候公布，以什么样的形式公布，是要由我们街道最终敲定的，对吧？这个我已经跟你
1: 说。谢谢。
0: 好，志凯，我可以和这位社区工作人员对话吗？
1: 就是、物业说已经选好了，对不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刚刚在节目里面啊，就是他们业主就提出了几个疑问。就是他们认为
2: 业主如果有疑问，我之前也跟你说的，可以来我们这个社区进行咨询，或者说我们来协调，对吧？但是你们以这样的形式，我觉得还是你们的理解上面有一定偏差
1: 的。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直播也是一个畅通沟通的这么一个。
2: 我刚刚跟你解释过了，我们进行任何的接受，进行任何的采访，都是要我们宣统部门经得我们宣统部门同意。我才能接受。
1: 对，因为我也带着那记者证过来，因为我们节目这个形式也是希望就是大家更坦诚一点，对不对？
2: 我理解你们
1: 啊，对吧？大家互相理解，
2: 转过来也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好吧？
1: 就等于这个关于这个物业选聘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咱们现在不好回应，是吧？这个物业选聘，因为业主们他们觉得就是。最开始8选2选出来了之后，应该是两个一起弄，为什么是2选1？
2: 这个我刚才跟你们解释过，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征得我们宣统部门的这个部门的同意，我才能接受采访。你们这样的，我觉得有一定偏差的啊。
1: 行，那个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是被赶出来了，那我们就出来吧。
0: 好，我们被拒绝了采访啊，志凯。
1: 啊，没问题，没问题，就是打引号的啊。然后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0: 好，
1: 张姐。我刚刚给我演播室应该能听到，就是
0: 我现在能听到刚刚你们的对话，我也听到了。我们努力进了他们的这个，进了他们的办公室。
1: 他们是不愿意的。
0: 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很强烈的这个拒绝，说我们有任何采访必须要请宣传部门获批，对吧？你也强调了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包括我们节目的这种工作流程，它就是一个直播态嘛，对不对？
1: 啊，对。
0: 其实
1: 因为我想我们直播的形式就是直接去问，
0: 其实我刚刚特别想问一下，我刚刚特别想问一下那位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刚刚，
1: 应该是他们的负责人，应该是曾主任吧？
0: 社区的曾主任是吧？
1: 应该是，对，因为我刚刚问了一下，
0: 不是特别确定是吧？好，那你看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刚刚其实特别跟你强调一点，他说是街道委托来进行审计工作的，不是社区委托的，是这意思吧？
1: 对，其实
0: 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好像。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我觉得不管是社区还是街道来为小区进行审计，我觉得无论是街道委托还是社区委托，那我觉得这是街道的工作人员吗？
3: 他是属于是应该是前台的接待人员，他们也积极的去汇报了，但是目前他们的办公室的人员还没有下来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回应。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后续我们有进展随时切进演播室。从业主实名反映到记者实地走访啊，刚刚我们也看到了社区街道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公开的问题，就是审计的这个结果，物业的选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社区街道对媒体的态度，对政风热线的监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呢？对吧？大家可能此刻收听节目收看节目也会有一些思考。那么今天我们呈现出来业主反映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当下基层小区这里治理的一个热点。那这里面你看啊，包括小区的公共收益要公示流程，物业选聘程序等等，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小区，我们也想一想，你有没有看到过公共收益的公示？你们小区如果说在物业选聘过程当中，程序你认为合理吗？合规吗？合法吗？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平台、江苏政风热线的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的抖音号都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为了从法理监督基层治理多个维度来剖析这个问题，明确各方的主体责任，那么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政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蔡玄毅律师。好，马上连社区。志凯你好。好，志凯在线吗？好，我们此刻正在社区的范志凯，看看是不是有进展。有进展，我们把镜头切给他。我们此刻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给我们留言。好，志凯在吗？
1: 在，王姐你好。
0: 你好。
1: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我们经过沟通之后，他们社区的应该是曾主任，
0: 声音可以大一点吗？
1: 做一个回应。现在听得见吗？
0: 好。
1: 对，因为曾主任现在就站在我的旁边，我带着几个疑问，然后我先来问一下曾主任，请他回应一下。就曾主任，就是业主们他们的意思就是八选二选出了两家物业之来之后，为什么我们最后的流程不是二选一，给大家两张，一张选票上面写两个物业公司，大家这样好对比，然后来选一个，为什么最后给的是先选 A 再选 B？他们就觉得这样子，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B 也在参选，所以就选了 A。
2: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基于之前我们业委会解散之后，就是前面是我们小区万科物业被全体业主大会解聘，然后后续呢业委会要对我们小区进行新物业的一个选聘工作，但是后面呢因为业委会被解散了，所以我们社区代行职责对于我们小区全聘新物业公司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推进。而且我们社区呢是委托的第三方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招投标公司，对我们小区的一个选聘新物业公司一个工作的一个落实。然后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对小区近八家物业公司这个候选人进行那个就是这个排名的时候呢，是我们出过公告的，就是海选第一轮呢是八选二，我们也公示过的。然后
1: 八选的时候大家有一些疑问，
2: 八选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公示过的，有前面两家最高，
1: 对这个没问题
2: 入围。然后再进行下一轮呢，我们也是对这个投票的这个方式进行公示的。你说业主对二选一有这个有疑问，当然这个东西呢作为这个招投标物业公司也讲的，就是这个没有固定的一个模式的，不是说是前两名的必须就是二选一，就是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规定。所以我们就是综合我们小区的这个因素呢，我们考虑就是对入围的前两名呢最高的一个排名的这个物业公司先进行跑票。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先进行跑票，我看那个票单上写的时间是5月8号截止，
2: 对，
1: 那为什么又延期一个月呢？
2: 正常来讲，业主大会呢就是也没有固定时间，可以20天，也可以30天，也可以40天，没有固定时间。但是基于这个正常情况来讲呢，就是我们业主大会一般是来讲就是一个月，也就是30天。因为为什么要延期呢？因为就是我们到30天的时候呢，就是小区业主的这个业主大会参与率不是特别高，然后我们就基于我们小区的议事规则跟管理规约，那上面就是我们小区通过跑票有议事规则跟管理规约的，就是可以对业主大会进行延期不超过第一次的一个时间。

0: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业主大会是30天，如果说是没有达到参与率呢，我们是可以依据业主大会的议事规则跟管理规约呢，对这个议题进行延期的，也就是说延期不超过第一次的30天，所以我们又延了30天。
1: 所以问题就产生在这里，业主就会质疑，既然你啊，你最开始二选一让这一个先参与，那我接受了，那你现在规定时间是一个月，我也接受了，但最后这个 A 没有选上，你又给他延期了一个月，
0: 这个
1: 所以大家就觉得你们是保送一样，他们
0: 是。不是这个理解，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延期，我们业主大会的意思就是要广大业主充分参与我们业主大会决策，因为全体业主我们2110多户都有参与权决策权，对吧？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延期，不是说我们必须要保送这个某家物业公司，是因为我们全体业主没有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这个投票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对这个议题进行了延期。如果说我们当初也是这样设想的，如果说我们依据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跟管理规约，我们延期了30天之后还没有达到参与比例或者说法定比例，那我们就再进行第二轮的，也就是说对 B 公司的这个投票表决工作，是这样。
1: 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怀疑其实你要充分让业主参与，那你就直接最开始两个都放在票上，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你这样子一轮然后又延期一轮，如果两轮延期都没有上，再让第一家上，其实不是让业主们疲于应付这个投票吗？我觉得其实是人为增加了业主投票的这个时间跟负担。
0: 因为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就是我们对这个选聘的方案也是跟我们这个第三方的这个选就是那个公司进行充分的一个沟通跟协商的，所以说这个出这个方案我们也是兼顾到我们小区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才进行了就是我们先 A 再 B 的。
1: 我们小区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因为我们通俗理解都是两个
2: 好
1: 选一个。
2: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志凯啊，
0: 这个东西
1: 你戴下耳机，主持人要跟你对话。
2: 好，那这样我们把听众电话赵先生电话切进来，赵先生在吧？
1: 好，您听一下声音。
2: 好，赵先生在不在？
3: 在。
2: 好，你刚刚有没有听到社区的回复？
3: 听到了，
2: 他进行了解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业主还是最有话语权啊。你来对话一下，你对于他的这个解释，你有没有疑问？
3: 我觉得这个解释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他们这个做法是合规的，是符合我们小区的议事规约的。但是我认为他有一个不合理的点在于，就像刚刚记者问的，如果说是二选一的选项。那你说为了让业主充分参与做一次延期，我觉得所有业主都是能理解的。但是，
1: 王姐，我这边声音不是很清楚，你要不转述一下赵先生的问题？
2: 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吧。赵先生其实还是质疑了，赵先生还是质疑这个，刚刚社区所回答的大家的疑问。而且赵先生是认为，那我觉得是二选一可能更公开更公正，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讨论了。好，那么今天刚刚说了我们走进政风热线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特别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还有一位是蔡全义律师，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蔡律师啊，是南京市律师协会物业服务法律专委会的主任啊，是江苏省大苏社区治理创新研究院政策法规部的主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政风热线啊，对于这个小区的问题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啊。那么大家其实你看，就是如果说物业选聘更改，就是更改了这个遴选的规则，那么缩减了候选的名单，就是刚刚赵先生的核心，那我认为你没有让我二选一，你就是让我选一个，后来还让我延期了。当然物业说了他的理由，那么我想问一下邱律师，你觉得他的刚刚的这个回复站得住脚吗？
4: 应该说从整个的回复来讲，他的确可能也陈述了某种事实，但从程序的公正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完全站不住脚。因为之所以这样讲，就在于我们讲在整个的这个包括物业的这个选举过程中，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你的程序，你的整个的制度必须是前置性的，你预先确定的是八进二的这个规则，已经确定了它的计时时间，你就严格按照什么这个程序来进行，
2: 就既定程序在
4: 对，但是程序什么随意的被修改，这就会导致什么广大业主对这次选举什么它的公正性它的公平公正性什么感到质疑，
2: 对，而且说到期了还可以延期再选，
4: 对，这随意。

0: 毕竟太大了嘛，对吧？
1: 但是您给我们，那您觉得这个选聘物业它正常流程，我们应该是如何操作？
0: 我觉得这个正常的物业的选聘的流程，首先它可能对外发布相应的公告，
1: 对，
0: 告知我要进行选聘，
1: 对，
0: 那么相关的公司来进行报名。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广大业主干什么？要做好参与，做好参与从什么？特别是通过业委会，通过居民参事议事来鼓励广大居民来参政，来进行议政，那么来投票来选举。
1: 对，
0: 这个过程中什么，我认为最重要就是一定要鼓励最大多数的居民能够参与起来。
1: 就是当然我们作为业主也应该积极参与。
0: 对，
1: 好，那你看这里面其实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位听众观众他都是业主，对吧？这些问题大家都很关注，这里面涉及到属地的街道、属地的社区，还有业委会，当然前业委会主任我们今天很遗憾啊也没有能够对话，还有物业啊，这可能也是前物业，还牵扯到后物业，其实这是四方主体，就是这个四方主体我们怎么厘清他们的权利责任，让他们在监管过程当中就是能够让小区有一个长效透明的治理呢？
0: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这个四方应当理清好各自的角色和行为的边界，在这个情况下干什么？来进行同心协力，做到协同共治。那么首先从这个业委会来讲的话，那么它是广大业主通过投票选举
1: 出来，
0: 因此从它来讲吧，应当不忘初心，对吧？本着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初衷，来充分尊重广大业主的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
1: 其实某种程度上物业公司是代表了广大业主的，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吗？
0: 首先是物业这个，从业主业委会这个角度来讲，他必须要这样去做到，那么在小区的一般的性的事务处置上面，他要符合相应的程序，要规范管理，但是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面，什么一定要请广大业主包括居委包括什么广大居民什么能够投票进行表决，而千万不能简单的拍脑袋，包括什么如何来随意处置来改变规则，这是不允许的，这是首先是从整个的业委会角度。那么从整个的这个社区来讲，要加强对发生矛盾冲突了你如何来协调，如何来搭建平台，如何来进行一下沟通，同时街道社区如何来加强监管，在选取物业过程是否存在舞弊行为等等嘛，要加强监管。对于如果审计为什么不能公开干嘛，审计本身它就是种监管的方式，这个监管不能虚实，不能虚伪。那么从物业来讲的话，你如何在业委会的指导下如何开展工作，为广大这个
1: 服务
0: 提供服务，同时干什么，你各项服务的凭证一定什么要合规要规范。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觉得，就是说作为小区的管理，我的小区我做主，特别是我们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小区，那么作为年轻人来讲，我们广大业主一定什么要普遍参与，要主动参与，要积极参与，只有传承监督才能够什么来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1: 所以说大家也要不能够就是不用自己的参与的权利，觉得反正有这个有业委会，好像我投不投这一票都无关紧要，这个观念不能有。好，我来问一下蔡律师啊，就是根据我们也了解，就最新的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第54条第一款，公共收益的归属权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公共收益是属于业主共有，应当单独列账。那么业委会、物业、社区、街道四方各自对公共收益的日常监管、审计公示兜底，他们这个监管的权责分别是什么呢？
2: 好的，我们从这个公共收益的产生到公布的这样一个逻辑来讲，先说物业公司。为什么先说物业公司呢？因为物业公司是直接收取公共收益的一方，然后他应该把账做好。根据54条，就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54条规定，他应当是半年公布一次，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业委会和他之间关系是一个什么关？合同关系。业委会代表业主来，他们都有这样的责任。
1: 好，那您看到这个小区动用公共收益，刚刚赵先生也说了，开展了垃圾站的改造，还有游乐场馆的建设这些项目啊，他刚刚也对比了一下这个资金，大家还是挺质疑的哈。就是你看，就是如果说他用

0: 收益来做这些事情，法定流程是什么？需不需要业主大会的表决公示？
1: 理论上讲呢，公共收益都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0: 共有。
1: 但是这个花这个钱要不要业主大会表决，他要看情况。第一个要看议事规则有没有规定。比如说多少钱由业委会自主决定，多少钱由业主大会决定。如果没有议事规则，可能没有这样的那么明细的规定的话，就是我们按常理来说，应当是花这个钱和开业主大会哪个成本更高。比如说我就花2万块钱，开业主大会需要3万，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开。如果不管是开或者不开，或者就是不管是业主大会决定花钱还是业委会决定花钱，都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你要事先公示，事后公告，告诉大家我要修这个垃圾场了。现在我找到哪一家，你们业主有好的维修单位，你也可以来推荐。大概比价这个多少钱，弄完之后，不仅是钱，还是有我修这个东西可能对业主的出行造成什么损失，这些都要提示到位。做完之后签合同签了多少，支付支了多少，这些东西都要对业主进行公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流程。
0: 但是从赵先生刚刚给我们的这个讲述来看，他其实是这些都建好了，钱花了，然后他再找一个第三方公司来评估这个钱多花了，这是从他的这个表述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实是这样子的。但大家其实有个核心的这个诉求，就是关心这次审计。那你看现在这种第三方审计说是街道委托的啊，我们其实今天并没有联系到街道，也不知道审计具体走到哪一步了。但像这种第三方审计，普通业主怎么能够有这种监督的权利呢？
1: 苏州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56条是有这么一个规定的，就是双20%，
0: 双20%，
1: 就是面积要达到20%，户数也要达到20%的这些业主联名，可以要求业委会、居委会或街道这个审计。法律用的词叫应当。应当呢，法律用语的应当就是我们生活中讲的必须，
0: 必须
1: 啊，这就是强制，就是我申请了，你居委会就或者业委会，没业委会就是找居委会，居委会或者街道你必须干这个事儿，你不干从法律上讲已经违法了。
0: 就是我其实业主代表，就是我们看这个比例，您刚刚的意思就是如果说超过20%的业主的比例要求审计，这个时候物业公司就应该开展审计工作。
1: 没有规定这个义务，不是物业公司，是业委会、居委会和街道。
0: 业委会和居委会和街道，就是我给提出主张，然后街道系可以组织。
1: 对。
0: 好，那现在大家其实很关心啊，你说从1月份开始就审计了，到现在这个审计结果，今天我们可以准确的说是审计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具体到哪一步了我们还不知道。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审计到底要多久呢？
1: 这个审计首先是没有法定期限的
0: 啊，没法定期限。
1: 目前就是根据审计的内容，比如说你要审一个物业公司10年的账，那可能就时间很长。因为物业公司它有支出部分，业委会事实上它没有人员工资，它也没有固定资产，它没有平时其他支出，只有在小区大型项目维修上才会有这个有一些支出，它这个账目相对比较少。根据我们这个诉讼中的经验，正常1个月左右就够了。
0: 但是这个是不是太长了时间？我们
1: 5-6个月确实是很长。
0: 你看从1月份到现在6月份，小半年的时间。
1: 可能是小区有矛盾比较大，也可能是账目不齐全，所以社区现在比较谨慎，不太愿意这个过早公示这个事情。
0: 那是不是有可能第三方审计公司它结果出来了，只是没有公开？
1: 对，有可能一旦公开会引发更大的矛盾啊，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核心的问题还要问一下，因为社区说是委托给街道的，对吧？说是街道来组织审计工作的。
1: 这个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呢，是社区组织业主选了一家审计公司，然后可能是街道。
0: 对，因为他今天明确说是街道，说你要去问街道。推给了街道，
1: 可能是街道没有得到街道的指示，他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0: 但是这里面我们想啊，你看社区它是作为，它应该是委托监管的一个主体吧，可以这么说。
1: 对，因为这个审计机构就是他组织选出来的，
0: 对吧？他组织的
1: 这个过程他肯定知道的。
0: 那他是不是需要承担行政责任，包括管理责任？
1: 居委会它的管理责任呢，实际上是更多的来自上级部门的这种对它的一个责任认定。因为居委会它不是一个行政机关，它在法律上是一个居民群众性自治组织。那么但是呢，居委会组织法、物业管理条例、民法典也对它有一些责任性的规定。当然这个追责的主体是一般是上级部门。
0: 好，那当然了，我们如果说

0: 这个审计结果出来了，如果业主觉得它有问题的话，那可以要求重新审计吗？就是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来讲，
1: 这要看两个问题。第一个，重新审计，那就看审计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如果审计本身没有问题，就不需要重新审计。那只是说审计出来发现账有问题，那就是业委会和现在这个物业公司的责任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选聘物业，现在是没有让大家二选一，大家也是一个矛盾的焦点，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选聘物业的流程，首先可能会有问题或者不够明确。根据法律规定，选聘物业应当由业主大会决定。那么它的通常做法就是先由业主大会表决一个选聘方案，当然这个方案可能是业委会或居委会起草的，但是一定是业主大会表决的。这个方案最基本的要包括我要选一个什么样的物业公司，它的服务标准是什么，这个收费标准是什么，公共收益分成怎么分，这些东西要选好，然后这个就是叫做一个选聘方案。这个方案定好之后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的选聘。那么这个方案定好之后，它可以授权业委会，当然这里面是居委会了，它没业委会，它可以授权居委会去投标，去招标。招标的前提是刚才讲的那所有的核心内容已经定好了你才招标，或者是公开选聘，像现在搞的公开选聘8-2、2-1，但是前提也是有这个选聘方案。这个选聘方案里面包括比如说到底是2-1还是一个一个的选，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有点问题，业主质疑是正常的。你如果2-1，他就应该就是你延长没问题，一个选一个那就有问题，业主会认为你报销。

福。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1: 源头牛皮凉席厂家，知名品牌的供货商，今年618席子大放价，1米5的1299，1米8的1599，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只此一次大促活动，就在400710-1900，配送到家，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从皮料到杀菌技术到鞣制环节，工艺环保检测，样样严苛，还升级了加固防螨防粘的技术，专门针对特别容易过敏的、出汗特别多的，简直是健康席、满意席。买个亚麻席都要4位数，3-5年更换，不如买一床全皮的牛皮凉席，睡30-50年。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拨打400710-1900，占据席位。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到一组时政新闻。昨天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当天上午，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昨天，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昨天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本省的东部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昨天下午6点15分，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目前各科目的评卷工作已经陆续的启动，预计6月25号，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通知单。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昨天，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切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的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美军证实其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安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被美军部队救起。昨天稍早前，在伊朗和以色列相继宣布停止互相打击之后，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菲律宾昨天上午通报，菲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37人死亡。中国驻达沃总领馆昨天上午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1: 牛皮凉席真的叫做王者性能，青铜价格，1.5米的降到1299，1.8米的1599。照我们开会时候说的，今年不买血亏。所以，如果您观望多年还没下手，或者是想要加订自用送人的，都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席下单。南京的刘女士说，真的是一用就爱上了，前后买了有5-6床了，都是红棕色的，今年想入手大象灰的，配新家的装修风格。还有马先生说，这个席子真的是伴随着我家娃长大的，从几岁到现在高中毕业了都。是的，多少家庭都是买了一床又一床，甚至从单身到结婚到生娃到孩子都上初中高中了，都还在用广播里的年年的爆款产品。那今年价格新款只要1000多，这是618大促端午节父亲节联合的大动作，史上以来第一次，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工厂直销才有这个实力，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确保是头层席，皮张皮质放心定，免费配送，不满意直接退。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废席子也废。
2: 使用范围就是如何让他们能够更好的用得上，用得更加灵活，这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接着来听武警主任的点评。
3: 这次的征求意见稿把提取用途延伸到装修和支付物业费这些养房的环节，顺应了广大缴存人住房消费场景的变化，使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住房消费的支持更加立体，更加全面。

0: 从购房、租房、大修、翻建到此次新增的装修物业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用途已经能够覆盖缴存人住房消费中的大多数主要场景，能够有效帮助缴存人减轻住房消费的负担，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还有一点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次在提取用途中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就为未来积极响应群众需求，出台更多便民惠民政策预留了弹性空间，可以结合住房公积金运行状况和居民住房需求的变化，继续探索提取用途的扩大。
1: 所以可以说哈，这次征求意见稿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公积金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储备金变成全方位的居住生活金。那过去呢，公积金的核心使用场景主要是集中在买的环节，也就是购房贷款和购房提取。那这次新增的支付物业费等等用途，表明这个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已经
2: 难以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而且是头层的，历经58道工序，耗时28天手工制成，到家支持看皮纹、摸手感、闻味道，支持检验品质，支持与商超5-6千的进行对比，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库存仅剩最后的200床了，先到先得。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今天下单呢，再减400-500，1.8×2米规格只要1599，订2床免费加送蚕丝被1床。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盈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盈送的盈，江南水乡的江南，盈江南精选。
3: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广告时间，向各位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那参加这个科创营呢，孩子们能够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比方说 MOS 机器人营，一台能够听懂指令、能够对话、能够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直接带回家。还有新能源车卡丁营啊，这是一辆亲手制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这个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啊，全程参与，做好也是直接开回家。潜水艇营，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习编队编程练考级。这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们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它不是摆着看，而是能够继续玩继续研究。那你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们能够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着孩子们一步步的去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们能够听懂、能够动手、能够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

0: 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那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还真的是不多，名额每天都在减少当中，不要等到错过了再来问还有没有位置，想报名就不要再犹豫了，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欢迎各位继续的来收听。最近呢，有举报说有一次性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来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在市场上大量的销售。那具体来看，这些牙刷是用什么样的原料制作的？它们又流向了何处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咱们出门住酒店民宿哈，几乎都会用到一次性牙刷，那不少人图实惠，网上呢也会囤上一大包的平价彩虹牙刷，随手用随手扔啊。很多人觉得只是一次性用品，不用太讲究。可是最近呢，有消费者和行业内部人士向媒体实名举报，市面上一大批低价一次性牙刷的背后藏着惊人乱象，部分生产厂家违规回收各类废弃塑料加工牙刷，大批量的流入批发市场、酒店、民宿。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废旧塑料到底是什么？它们做成了牙刷又会带来多大的健康危害呢？来听听记者深入一线的暗访调查。
2: 一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3: 各位数到手20支牙刷，囤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4: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毛
5: 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6: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7: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6: 拿大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7: 不用洗，
6: 不用洗啊。
7: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
6: 都不洗，
7: 就这样的粉，
6: 直接粉啊？
7: 直接粉，不洗，用牙刷带，牙刷竖着。
5: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7: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6: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7: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5: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8: 我们是满毛都套吧，满头子都套。
6: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8: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6: 这一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8: 那个要给你砍了啊？
6: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8: 一天砍不了几个。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
8: 发财发财，男女归男女，红女归红女，像你我身上一张脚杆一样，我是稍微来讲。
5: 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棉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6: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9: 对，
6: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9: 这个不用了，
6: 直接把这个扔掉，
9: 就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0: 光是化工废桶、酒店回收的旧牙刷还不够哈。记者还发现，黑心厂商不会纯用这些回收料来生产，而是掺进了新塑料当中蒙混过关，以此来压低成本，躲避检查。我们接着往下听。
5: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9: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柱子的。
5: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

0: 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1: 这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
2: 这是边角料啊。
1: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了？
3: 拖鞋上面的，
2: 你看在厂脚那边，对的。
0: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4: 化工废料、废弃口罩、拖鞋边角料统统的加工成了牙刷的原料。那这些三无再生颗粒最终呢做成了一次性牙刷，这些牙刷到底流向了哪里呢？
0: 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
5: 他说再生料没有厂家，就是小地方生产出来的，说不定没有营业执照，不然他不会成本那么低，
6: 就几千块钱一根，他为什么比那种毒药放那个都放慢了，这个都要10000根，这个12000。
0: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1: 这个是6分的吗？这个还可以吧。
7: 反正一次用
1: 的，这个是什么料？
7: 秸秆和36度呢，有36度。
0: 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菜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1: 这个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8: 肯定是啊，
1: 肯定是。
8: 他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1: 他有刷断过吗？
8: 有。
1: 会反应，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0: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1: 这个是回料的吧？
9: 是秸秆的，
1: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9: 对，小民宿之类的。
0: 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
4: 在这个乱象被曝光之后呢，扬州当地第一时间是启动了联合处置，现场封存了涉案塑料牙刷4.4吨，那后续也会对涉事主体从严查处。我们刚刚听完记者的这一段暗访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触目惊心，一把小小的一次性牙刷每天都要直接接触我们的口腔，可是不少商家却打着一次性用品的幌子肆意的放宽安全底线。化工废铜、旧家电外壳、废弃拖鞋、用过的酒店旧牙刷，这些本来应该妥善无害化处理的垃圾，没有经过任何的清洁无害化处理，摇身一变就成了入口牙刷的原料。这不仅仅是观感上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哈，像塑化剂、重金属、高温加工产生的有毒物质也会直接的侵入人体，日积月累也会损害我们的健康。我们说要想彻底根除这种毒牙刷的乱象哈，不能只靠曝光之后临时的突击检查。一方面，我们的生产端要严厉打击这些无资质的小作坊，严查违规回收加工废弃塑料的黑产业链，从源头切断有害。

0: 原料流入市场。那另一方面，批发市场、酒店、民宿等销售使用终端也得落实进货查验责任，不要一味的贪图低价采购三无产品。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扛起责任，堵住每一个监管漏洞，真正的守住入口安全这道底线。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二十九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就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那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三款白酒。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不能够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净标准。那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三零，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是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从这一口从历史当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广告时间，向各位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那参加这个科创营呢，孩子们能够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比方说 MOS 机器人营，一台能够听懂指令、能够对话、能够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直接带回家。还有新能源车卡丁营啊，这是一辆亲手制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这个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啊，全程参与，做好也是直接开回家。潜水艇营，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习编队编程练考级。这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们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它不是摆着看，而是能够继续玩继续研究。那你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们能够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着孩子们一步步的去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们能够听懂、能够动手、能够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务的全过程。那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还真的是不多，名额每天都在减少当中，不要等到错过了再来问还有没有位置，想报名就不要再犹豫了，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我是美文，在整点之后呢，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阳主播小雨，和各位相约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2: 记录时 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4: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五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3: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五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4: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3: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4: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3: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4: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5米的1299，1.8米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20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仅此一次，618。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来关注南京，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开始到明天，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计量竞赛在南京拉开帷幕。这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首个国家一类职业技能大赛，来自全国32个省区市的约400名选手、裁判、专家齐聚精灵，将在毫厘之间决高下，在方寸之间显匠心。紫砂是宜兴的一张世界级名片，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博取流量，推销自家产品，不惜编造所谓的行业内幕，以打假之名行造假之实，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抹黑宜兴紫砂的金字招牌。日前，宜兴市人民法院以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判处在网络直播间炮制紫砂谣言的谢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同时，谢某被依法从业禁止3年，其余3名从犯也均受到法律制裁。接下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昨晚，中国男足与泰国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国足占据压倒性优势，全场24次射门却没有能取得进球，最终0-0憾平泰国队。昨晚 U23 国足迎来与塔吉克斯坦队的第二场热身赛，开场不到2分钟，穆塔利夫闪电进球，此后张元辉和向于旺各进一球， U23 国足最终3-0再胜塔吉克斯坦队，为备战名古屋亚运会交出了高质量的答卷。

0: 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五天南京天气以晴热为主，10到12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是逐日攀升，最高温度预计会升至35度左右。高温来袭，大家出门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享受的朋友都知道，夏天要穿真丝、盖蚕丝，用牛皮席。你看，动物纤维的概念啊，真的是用上才知道真香，舒服透气，质感看着就完全不一样。今年我们牛皮凉席上架，价格在如此卷的情况下，我们做到了史上的新低，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并且全部都是头层皮，新款的大象灰。老听众知道这个价格之后，直接问了一句，说是不是瑕疵品啊？这个价格买新款的头层牛皮席破到底了，您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送席子上门，您不满意拒收就行。每年都有犹豫来犹豫去的听众，之前我们3000块钱一床的时候您不买，现在3000不到能拿走2床的席子，您还在将就吗？马上下单。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任意搭配2床，再送大家100%的蚕丝被。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去，家里主卧客卧都置办上，父母亲朋也置办上，今年真的是要下手了。推荐了10多年，专柜品质、地板价格全部都是头层皮，您花时间去到网上去专柜兜了一圈，便宜的不敢买，贵的舍不得，真不如省下时间省下钱找我们。牛皮凉席被叫做是床上的天然空调席的前提是您得买到真的头层皮没有涂层的好席子才对。来吧，1.5米的1299，1.8米的1599，最后10秒钟，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腰，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6: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流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0: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留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今年89岁，他出生在苏州阳澄湖边的半岛上，抗战的炮火里长大。因为母亲体弱多病，他立志学医，考上了江苏医学院，后来成为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他在火车上为产妇接过生，在手术台上连续站过12个小时，在淮阴白手起家开创了脑外科。退休后，他写字、画画、翻译日语，给双胞胎孙女儿写了7本成长日记。问他养生秘诀，他说要有爱好，家庭和睦，心态平和。他叫高兆昌，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1: 我叫高兆昌，1938年10月12号出生在苏州，今年89，快90了。我的家在苏州阳澄湖中心一个半岛上，现在人家从高空拍下来像一条美人腿。小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我家在镇上开布店，日本人来了就要逃难，我亲眼见到日本人到学校来耀武扬威，我的大伯父被日本人推到河里淹死了，所以我们对日本人是有仇恨的。我父亲42岁就过世了，母亲也常年有病，我从小就对病人特别同情。家里有个亲戚是中医小儿科的，还有一个搞外科的，哥哥考上了南京工学院，家里就希望我学医，所以我就考了江苏医学院，后来搬到南京就成了南京医学院。我学的是医疗系，什么都学。实习的时候在省人民医院成绩比较好，被选作助理住院医生。我特别喜欢外科，看到从苏联回来的英丽乔主任做整形手术，手特别巧，我就经常去看。他说你感兴趣就来帮我忙，后来我就跟着他做了3个多月手术。毕业时他帮我说话，我就留在了省人民医院当外科医生，再后来专攻神经外科、脑外科。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60年代我坐火车去衢州开会，车上突然广播说有个产妇肚子疼，哪位医生来看一下。我是外科医生就去了，一看产妇表情很痛苦，宫缩一阵比一阵紧，我判断可能要生了。列车长想把她放到下一个站送医院，我说来不及了，正好车上还有一位妇产科医生，我们就决定在火车上接生。火车上条件太简陋了，只有碘酒、酒精、针线包，在蒸锅上蒸了一下就算消毒。我们配合着他在前面按住宫口，我负责接。孩子生下来了，3公斤多，好好的，全列车都欢呼起来，好多人给产妇送东西。
2: 那个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源头牛皮凉席厂家，知名品牌的供货商，今年618席子大放价，1米5的1299，1米8的1599，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只此一次大促活动，就在400710-1900，配送到家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从皮料到杀菌技术到鞣制环节，工艺环保检测样样。严苛还升级了加固防螨防粘的技术，专门针对特别容易过敏的、出汗特别多的，简直是健康席满意席。买个亚麻席都要4位数，3-5年更换，不如买一床全皮的牛皮凉席睡30-50年。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也可以拨打400710-1900占据席位。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0: 商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1: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如今呢，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样化，物理防晒、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办法。那其中很多人特别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可是如果说你使用不当，那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最近呢，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小男孩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除了伤肺之外，这个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会发生爆燃。那我们到底该如何科学正确的使用防晒喷雾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0: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1: 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郑州这名5岁男孩的遭遇。
2: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3: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2: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3: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1: 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那此前的媒体还曾经报道过一名7岁的杭州女童的案例，这个小姑娘也是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这个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到医院检查之后呢，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那防晒喷雾为什么会导致肺炎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2: 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4: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1: 也就是说不同于这个防晒霜和防晒乳这个防晒喷雾的伤害就在于它的吸入风险。防晒喷雾当中的化学物质进入肺部之后，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立刻启动一个防御机制，疯狂地发起对抗反应，短时间内诱发肺部水肿、大面积炎症渗出，这就是医生所说的过敏性白肺。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在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屏住呼吸，一旦咳嗽胸闷一定要立刻就诊。那对于孩子来说，使用防晒喷雾的风险就更大了。对此呢，国家权威部门和专业医生也给出了安全使用建议和规范。
2: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5: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一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十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1: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选择防晒产品的时候你会考虑到哪些因素？会给孩子使用防晒产品吗？有没有踩过坑呢？我们来听听网友的分享哈。网友佳佳说，非必要我不会给小孩涂防晒，我觉得小朋友适当的晒晒太阳挺好的，当然特别晒的时候也不会让孩子站在太阳底下。网友尹建立说，小孩子是不怕晒的，戴个遮阳帽就好了，不需要任何的防晒化学制剂。网友 Lab 说，我不建议三岁以下的孩子使用儿童防晒霜，因为这个儿童防晒霜的配方和大人使用的防晒隔离粉底液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化学制剂，对宝宝皮肤并不友好。网友阿泽说，之前呢贪便宜买过平价的防晒喷雾，喷起来呢味道刺鼻，在卫生间喷完之后就觉得胸闷头晕啊，一直以为是空间小不透气，现在才知道是成分不对。那现在选防晒呢，我会看成分、看资质，安全靠谱才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们看到这位网友橙子妈咪，她说，我基本上不会给孩子涂防晒，都是物理防晒啊，戴个帽子啊，穿个防晒衣啊等等，如果去海边必须得涂的话，也只用这个防晒乳，不用这个喷雾。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哈，也听得出来大家在选防晒用品的时候哈，特别在意这个成分的安全性。而这个防晒喷雾除了有伤害呼吸道和肺部的隐患之外，在这儿还有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存放和使用也非常的关键。因为防晒喷雾呢属于压力器物产品，使用和存放不当会引发起火、爆炸等等消防安全事故。就在2022年的8月10号，辽宁沈阳一位父亲在出门前给孩子喷防晒喷雾时，因为没有留意到这个孩子在玩打火机，于是呢，这个防晒喷雾就秒变喷火枪，瞬间爆燃。还好，经过检查治疗，孩子并没有大碍。那这个防晒喷雾到底有多危险？此前呢，有消防员做过一个试验，他准备了两款防晒喷雾，先后对着空中进行喷洒，然后点燃打火机。当有明火靠近时，这两款喷雾都立刻发生了燃烧。那消防员又把防晒喷雾呢喷在了灭火服上，大约五秒之后拿出打火机点火，衣服也是立刻燃烧，而且火势特别的猛烈。那如果说防晒喷雾是喷到人体皮肤上，接触明火会不会燃烧呢？我想这个答案肯定是会。消防员用鸡腿模拟了人体皮肤，把这个防晒喷雾呢喷到了鸡腿上，喷洒了防晒喷雾的鸡腿也是瞬间被明火点燃了。好，既然这个防晒喷雾如此的危险，那到底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科学正确的使用防晒喷雾呢？来听听消防专家的提示。
2: 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6: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啊，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啊这个手臂啊 面部啊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啊，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2: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7: 一定是放在一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四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啊，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1: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虽然这个防晒喷雾咱们用起来都觉得特别方便，但是确实它的使用上有一些安全事项咱们是一定要牢牢记住的。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这个防晒喷雾一定要在空气流通的场所来使用，不要在一些狭小密闭的空间使用，比方说车内、卫生间等等哈，尽量的不要使用。那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远

0: 远离火源、热源、静电、撞击等等，也不要把这个防晒喷雾呢涂方便就留在车子当中，以免高温暴晒引发自燃或者是爆炸。那其次，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建议大家尽量的去选择涂抹式的防晒霜啊，还有防晒服、遮阳帽这些对皮肤来进行遮盖保护，也不建议孩子们去使用防晒喷雾。那这样些产品也得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如果说咱们真的需要用到防晒喷雾了，记得要注意避开鼻子、嘴部和眼睛。除了防晒喷雾啊，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像杀虫剂啊、花露水啊，还有头发定型类的用品，比方说发胶，这些也都是易燃物品。那这样些产品在使用的时候，同样咱们得注意远离明火。我们既要用科学方式来守护我们的肌肤健康，也得让安全意识常伴左右。各位，这个夏天让美丽与安全同行。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 VD VK 软胶囊。它美丽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好，接下来向各位推荐今年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啊，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20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的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标准。另外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都能用。那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啊，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另外在意家居清洁的朋友，重点关注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全新上市，25000帕超大吸力，搭配高温热水洗，重油重污，一遍脱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真正的解放双手。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2: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
3: 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
2: 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卫青、杨欢、雨佳、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我们再见。
1: 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
2: 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3: 记录时代，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观望了10多年的牛皮凉席还没有下手的朋友，今年不买真的是血亏了。源头牛皮凉席的厂家、知名品牌的供货商，今年618席子大放价，没有任何的满减等，一步到位裸席价格，1米5的1299，1米8的1599，买两床甚至还要再送大家一床蚕丝夏凉被。我们说的蚕丝夏凉被就是蚕丝，100%的蚕丝。我们只有一个态度，不好的东西绝对不送，配不上我们的口碑王者牛皮凉席。请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只此一次大促活动，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自助下单的朋友请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等待送货上门，免费看席。广播10多年的推荐，有口皆碑，从皮料开始到杀菌技术，到鞣制环节，工艺环保检测样样严苛，还升级了加固防螨防粘的技术，特别针对容易过敏的出汗特别多的男士，简直就是健康席满意席。今天啊，用买亚麻凉席都要4位数的今天，一床牛皮凉席，全皮的头层牛皮凉席，1599。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配送到家，安心再收。400710-1900，400710-1900。一年一度的618已经是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今年真的要买。我知道现在席子多，各种的冰席子、云朵席子、什么席子，其实都是植物纤维的席子，都会折旧，都会挑人。而牛皮凉席是唯一的动物皮，跟我们的皮肤是完全一致，贴肤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家10几年前买的，现在真的是越用越顺，皮的完全不一样，头层皮的更是完全不一样。请大家买到真正的牛皮凉席之后再下定义。如果您还在为夏日夜晚的闷热辗转难眠，还在被普通的凉席各种的种种不适所困扰，我们这床牛皮凉席将彻底的颠覆您对凉席的认知。整个席面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它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而且现在的工艺更加的先进了，植物鞣制技术更好。今年的新款大象灰色，我们今年做到1299，1599。想让我们再降价，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我相信只要您认准品质，肯定不会在乎其他的平台多几百块钱少几百块钱。那我们家做牛皮凉席10多年，供货商都是各大知名品牌的供货商啊，这个老客户用下来一定知道。400710-1900，400710

0: 1900，建议大家先拨打电话送喜字到家先看，然后呢再决定要或者是不要，或者您现在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主下单，服务都是一样的。这个喜字我们之前平台没有2980，你肯定是买不到的。今年是1米5的1299，1米8的1599，价格卷到这个程度，我们只能说到底了，该买了。而且我们能够确保大家用上之后真的会满意，因为头层的全皮的这种席子，它清凉透气奢华的质感，让每一晚的睡眠都是享受。现在用一床普通四件套床品的钱就能入手牛皮凉席，400710-1900。
1: 我家陆陆续续买了四床，讲实话，第一床是在商场买的，那时候还便宜，打完折4000多，后面听到广播里卖2000多块钱。今年呢，刚上市去商场看了一下，是真贵，刚上市就要上万了。反正啊，牛皮凉席挺好的，用习惯是不会换别的。
2: 牛皮席只听别人说，在商场都是默默不敢下手，没想到你们这三床价格才是商场一床的价格，我对比过了，没有不一样的。
3: 我家儿子特别怕热，盖个浴巾呢都是一身的汗，夏天我们家就喜欢用牛皮席，很舒服的，空调都不需要开一整晚。今年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给力啊，今天我来订两床给我家父母用。
0: 说实话，现在席子的种类真的很多，名字也起得非常的好听，但是想想看牛皮凉席为什么一直撼动不了其地位，我只能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就是好。牛皮席使用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除了彰显富贵，还有本身其特有的好处，尤其是很多的女性一定要注意了，湿气重就适合睡牛皮凉席。本草纲目就有记载，水牛皮安中益气，消水肿，除湿气，是绝佳的夏季睡眠伴侣。川蜀地区的水牛头层皮毛孔粗大，洗面有良好的透气性，像在闷热的夏天，空调冷气笼罩的房间里面睡上牛皮凉席，可以将身体当中的湿气通过毛孔排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起到排湿气的好处的。还有就是很多怕热多汗的人睡牛皮席，牛皮席是动物的毛皮，有着良好的吸湿的性能和天然的防潮的性能，夏天睡上啊不会感觉到黏腻，非常的适合怕热又容易出汗的人。而且牛皮席的表面有天然的头层密制的牛皮毛孔，可以吸收空调的凉气，并且慢慢的释放，体感上就舒服了，电费也省了不少，还能有效的呵护肩周跟关节。那现在大家就马上拨打400710-1900，大促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这是新款的大象灰色的品质头层牛皮席，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这个价格我们是支持大家对比品质的，尤其这种肌肤相亲的东西，能睡好几十年的席子，真的选我们准没错。所以建议大家先拨打400710-1900，不满意直接退，没有任何的负担。反正1299也好，1599也好，你在超市在电商肯定不敢买，但是找我们给您安排的是妥妥贴贴。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大家可以直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其实每年的6月份可以用到10月份，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牛皮凉席带来的不仅仅只是家居的提档升级，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好睡眠，不仅仅是我们对于肩周关节皮肤的保护，还有就是免打理，让我们省去了很多。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呢是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

山东超过了四成半，陕西过三成，河北近两成，山西过一成半。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在南非的中国公民、企业和机构依法严格合规经营，高度重视规范安全风险。提示说，近期南非多地发生针对外籍人员的游行、示威、请愿等活动，部分演变为滋扰、冲击和打砸抢，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侨胞店铺受到了波及。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下降了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是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是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实现产业落地的基础性关键性资源。国家数据集近日印发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在受访时介绍，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的部署。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央视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

0: 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和威胁。阿拉格奇称，若想要安全，最好离开波斯湾地区。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五天南京天气以晴热为主，10到12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是逐日攀升，最高温度预计会升至35度左右。高温来袭，大家出门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以下是广告内容。有没有叔叔阿姨啊，平时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而且还容易老抽筋，牙齿也是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就会说呢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是压根没有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这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能够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是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呢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砍掉110块了。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了，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呢，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

0: 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放，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二十九年，乾隆帝呢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在6月17号早上7点，记住关注好抖音号还有视频号，是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啊！6月17号直播当中的三款白酒，哪三款呢？首先第一款是小乔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啊，整瓶5年以上的老酒，而且叠加了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凭酒不能谈年份？这次小乔新二代就是用年份老酒去重新定义了口粮酒的金标准。而第二款呢，叫做大乔商务金装款，它是独创了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在一起，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了。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啊都非常有面子。而第三款名字叫珍藏30，它呢是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的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记住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回复数字9来预约这场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去品味人生，鉴赏人生。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节目开始，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毕磊金毕教授。你好，毕教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啊，毕教授，我们也看到昨天高考结束了啊，在今年这个高考语文全国2卷的古诗文默写当中，考了白居易的《琵琶行》啊，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那成为了最后的一个答案啊。随着这次考题的曝光，那话题真考《琵琶行》了，也迅速冲上了热搜。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有点懵啊，说高考考《琵琶行》有什么奇怪的呢？对不对？作为千古名篇，考卷当中出现《琵琶行》的概率其实并不低。但是呢，为什么不同于以往这个古诗文考题引发的讨论，这次琵琶行它的出圈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最近几年呢，很多的这个高考考生啊，在备考的阶段，考生们大多数会选择一些比较励志的流行歌曲呢，来当作自己高考的战歌。而今年这一首由琵琶行原文改编的古风歌曲就取而代之，成为了众多考生备考的一个背景音乐。那这首歌曲最初创作的初衷，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同学们去背诵课文啊，朗朗上口的旋律啊，可以让这种枯燥的背诵呢变得轻松不少。所以歌曲走红之后呢，原唱啊还特意发文送上了祝福，祝愿广大考生金榜题名，考试顺利。那当备考的时候时常听的歌曲篇目，哎，在考试的时候真的就出现在了高考的试卷上，所以不少考生也在直呼啊很惊喜啊。当然还有人调侃这件事儿，说哎呀，当时在答题的时候脑海里面全程都在循环这个旋律，提笔写字儿差点都写成了简谱啊。我们下面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0: 好，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其实是在2017年，当时是有2名90后的国风音乐人演唱的《琵琶行》，成为了今年热搜榜上的高考战歌。这首歌《琵琶行》将白居易的叙事诗完整的原诗啊，是谱曲再进行了创作。自从发行至今呢，也成为了不少人高中时的背书神曲啊，神曲。那这次再次走红，其实也源于不少内容创作者啊，对于《琵琶行》还进行了应景的二次创作。那这当中既有对于诗词内容的高质量的演绎和还原，当然也有对于歌曲的演奏等等。而这些精品内容呢，也收获了网友和考生大量的点赞和共鸣。所以毕老师，结合今年琵琶行从备战的，就是高考备战的这个战歌，直接就入编到了高考真题的这个案例啊，您觉得如果说明年的话，就是对于考生来讲，对于这种古诗词歌曲改编的一个热情会不会变得更高呢？
1: 会的，它不会是一阵风过，而是会成为一种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潮流，就是学生们这个背诵古诗，包括吟唱古诗的这样的一种风尚，我觉得，会越来越普及，
0: 是，
1: 因为过去我们总说，好像说是这个背古诗词啊，是挺让人觉得费神的事儿，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跟音乐这么结合起来。所以呢，就是借助于这样旋律的这种朗朗的这种上口啊等等的话，它其实是更能够多维度的去调动学生的这种思维的能力。那所以有了这样的一次这个压中了这种题目之后的话，我估计他们的热情还会更高涨。
0: 对，
1: 所以明年的话肯定会还会更这个持续。
0: 没错，其实这就是用了一些比较实用的学习方法，然后呢给大家带动了一股潮流，让学生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不再去排斥以前这个古诗文的学习了。那他们可能更加喜欢的是这种比较轻松更加有趣味的方式啊。
1: 对，
0: 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今年这个琵琶行进入到了这个高考语文当中啊。您还记得当年你在备战高考的时候最爱听的是哪首歌吗？或者说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为了背诵课文然后呢去听相关的一些改编歌曲呢？其实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这样的话题发表您的观点。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去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那我们说啊，琵琶行成为高考战歌，其实它是有一定偶然的因素的。可能学生们他起初只是靠歌曲去背诵一下课文啊，攻克一些背诵的难点，但是呢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些在琵琶行当中的一些非默写的，而且呢就并不是说高频出现考点的诗句啊，也是频繁的出圈。那这是不是也说明了学生们真正的读懂了这样的一首诗歌呢？就是对于古典诗词的教育而言，就是可能也算在考卷之外或者脱离应试之后，那诗词留在学生心底当中的一种最佳理想的教育状态呢？
1: 对的，我觉得应该是不同的年龄可能对于同一首诗词的理解啊，它会有一些小小的这种差异性，但是汉字语言的这一种约定俗成，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汉语言文化环境里边这样成长，这种经历的话会使得我们对于那样的一些这个诗句，尤其是很多这种能够引起人共鸣的那些诗句啊，其实它都是比较的这种通俗易懂的。所以这个像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啊，相逢何必这个曾相识啊等等，就像这些诗词的话，其实它能够勾起你在那一瞬间的那种情感的记忆，或者说是唤醒了你的某一种啊此时此地的一种情绪的一种波动性。那么所以年轻人尤其是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其实他们是有着很丰富的这种情感的感知力的，包括他们自己的情绪，可能因为青春期啊，荷尔蒙啊，这个冲荡的也非常的这种激烈，所以其实他们可能会更加敏锐的、细致的观察到，或者说是体验到 这样的诗词里边的这一种啊情感的这样的一种浓度。
0: 嗯，
1: 那么所以呢，他们容易被感动。
0: 是的
1: 啊，容易被唤醒。
0: 嗯，那我们就以《琵琶行》这首诗当中有两句话，其实可能也是频繁出现在高三学生的朋友圈当中的。嗯嗯、这两句是“感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转急”，
1: 嗯、
0: 还有“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那这两句诗，其实有很多人在高考之前，其实都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会去发送。嗯、所以您看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去追捧《琵琶行》，可能不只是单纯的去跟唱这些旋律，而这些可能在诗中比较小众的一些诗句，
1: 嗯，
0: 哎，他们也会去引用。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些句子能够打动到当代年轻人呢？
1: 很简单，
0: 嗯，
1: 那个“感我此言”啊，这时候的话，其实是他们在生命的体验中间有过这样的一种。比如说被白居易这个琵琶女是被这个啊这个白居易的这么一番话啊给感动了、
0: 嗯、
1: 所以站在那儿这个他们可能在生命的体验中间的话可能在某一瞬间他们被一位老师的发言、
0: 嗯、
1: 或者父母的发言或者说是一个专家啊或者说是在一个什么场合被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权威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这种话给打动、嗯啊，或者是一场演出，那所以这个瞬间其实是能够共同感知到的、
0: 嗯。
1: 那么后面那句是为什么会这么出圈呢？
0: 嗯、
1: 因为他提到了两个字“少年”。
0: 对，
1: 那其实他们并不是说他们感受到的是跟琵琶女那样的那种少年时、
0: 嗯，
1: 但是他们会觉得他们的一路走来，这个一路的这个少年的跋山涉水是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不容易。嗯、所以在这时候呢，出现了某种轻微的错位，但是呢，同样不离啊，这个同样不妨碍他们对这个诗词的啊这样的一种喜爱、嗯、或者认同。
0: 是的，确实和高三学生他们目前的这个状态。还是有一定关系的，本身有着升学方面的压力、
1: 嗯、
0: 然后毕业离别的焦虑，确实和古诗词当中有一些情境是能够契合在一起的，所以就有一种古今的情感共鸣在当中。
1: 对，
0: 确实，那琵琶行其实从课本必考的一些必备的知识点啊，现在是跳出课堂和试卷啊、依靠着这种旋律融入到了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转变您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其实很开心能够看到就是古诗词用这样的一种形式重新又回归到了年轻人的接受的视野中间去，
0: 更生活化更年轻化。
1: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跟我们国家这几年来就是在这种文艺宣传上的这样的一种引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央视曾经有一套很火的节目叫经典永流传。
0: 对、
1: 嗯、其实就是做了一些把古诗词中间的一些经典的啊这样的一些啊这个诗词然后进行了音乐的演绎，让一些当代的一些歌手啊、
0: 嗯、
1: 啊一些明星啊等等啊去演唱。那所以一波一波又一波的话，年轻人现在越来越习惯于这种所谓的国风潮、
0: 嗯、
1: 啊，然后这种古诗词填写的这种歌曲。其实我觉得从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像苏轼的那个《水调歌头》《
0: 明
1: 月
0: 几
1: 时有》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0: 对，
1: 嗯。
0: 好，那说到这里啊，其实我们也会有一点疑惑，因为以前大家如果选择这种高考战歌的时候、
1: 嗯、
0: 大多数会选择那种情绪非常激昂励志的、
1: 嗯嗯嗯、
0: 但是你发现本届考生选择的却是这种意境比较伤感的，甚至是饱含离别不舍情绪的感觉、
1: 嗯、
0: 在这个氛围上是不够热血的这个琵琶行啊、
1: 嗯、
0: 那是不是也说明考生在用一种更加丰富细腻的情绪在体会备考和有关他们青春的一切呢？
1: 是的，是的。我觉得首先一个的话就是高考的这种战歌等等，
0: 嗯，
1: 其实它可以从多维度的去反映了就是年轻人的集体的一样的一种意识。
0: 是。
1: 那么当他们认为比如说高考并不是那么人生中间的唯一的一条康庄大道、
0: 嗯、
1: 或者说是把高考看得特别的重，其实我倒反而是比较欣赏像今年这样的这样的一种这种高考战歌、
0: 嗯、
1: 白居易的这种长恨歌的这种这个流行琵琶行的这种流行、
0: 嗯、是
1: 为什么呢？因为高考它不是说是所有要孤注一掷或者说是要用那么大的力的那种这么一场这种考试等等、
0: 嗯嗯、
1: 所以年轻人在这时候的话他能够感受到的是他的

0: 整个的一个求学生涯，或者说是在一个青少年成长期的一个学生生涯的结束的时候，油然而生的这样的一种感慨，在这些诗词里边他们得到了一种共鸣，得到了一种启迪的话，反而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
1: 是，其实就是不一定非得靠外部的力量给他们去打鸡血，他们可能更加需要的是那种内部的自信，就是自己内心深处直面高考的那种疲惫的感受，甚至毕业的离别的遗憾，可能在一些诗词当中他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些真情实感吧，就接纳自己了。
0: 对。
1: 好，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毕老师一起来聊到今年琵琶行进了这个高考语文考试当中这样的一件事儿。我们稍后再回来。

0: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3: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之

0: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以下是广告内容。下面的这个福利政策呢，是专门为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千万都不要错过了。那么爱眼月期间啊，好视力现在在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一位江苏的听众呢提供一个感受眼贴的机会。那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人人都能领补贴，购买呢人人都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啊，可是畅销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里边更是添加了人参等名贵中草药，直接呢作用于眼睛，效果当场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轻松不费劲儿，而且呢模糊、干涩、流泪，通通都能够缓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了，电话是400-878-8323，今天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到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您眼黄金、眼黄素啊，还有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包邮到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可能你几千块钱花出去了，孩子到底能带回来一些什么？有的是带几张照片回来，有的是带一本结业证书回来，那或者有的时候呢带回的是一个玩了2天就扔在角落的拼装玩具。如果说你来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答案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能够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就是让您孩子亲手制作的 MOS 具身机器人，这个是 MOS 机器人营啊，让孩子做一台能够听懂指令、能够对话、能够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呢直接就带回家。另外我们还有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包括有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都会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另外还有潜水艇营，那让孩子呢造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都是自己完成。最后一个就是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编程、编队、练考级，每一个作品呢它都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啊，也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当然你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的研发工程师，长期在从事着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们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着孩子呢一步步去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并不多啊，名额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是卡丁车营，七月中旬是 MOS 训练营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千万不要

0: 错过了，到时候没有位置了再来问啊。想报名的家长呢，不要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咨询报名，或者您直接拨打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毕磊金老师。后半段我们继续会关注到琵琶行出圈啊，成为了今年的高考战歌这件事儿。那今年高考季啊，敢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转急，这样的伴随着这个旋律是火爆了全网。那这首诗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是由两名90后的国风音乐人演唱的《琵琶行》，成为了今年热搜榜上的高考战歌。我们都知道，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呢，是被收录在了高中语文课本当中，而这首歌曲《琵琶行》呢，是将白居易的完整原诗啊进行了谱曲再创作，发行至今成为了不少人高中时光的背书神曲。那这一次再次走红，其实也源于不少内容创作者呢对于《琵琶行》进行了应景的二次创作，这当中既有对诗词内容的高质量演绎和还原，也有对于歌曲的演绎等等，而这些精品内容也都收获了网友和考生大量的点赞和共鸣。那巧合的就是《琵琶行》的这个诗句啊，正好又出现在了今年高考的考题当中，所以也上演了一场让人会心一笑的双向奔赴。但其实毕老师，我们知道啊，现实生活当中不只是《琵琶行》这首歌，今年我们在各大这个音乐网络的平台上，其实都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诗人苏轼、李白、白居易这样的一些古代诗人，他们被一些音乐平台呢现在被当作这个标签作歌手来收录啊。比如说苏轼在某音乐平台上就被一本正经的标为歌手收录进去了，那说他作词的作品呢有147首啊，那甚至还有4000多位粉丝给他加了关注。那与此同时呢，李白也有包括这个42首的作品在当中，那白居易粉丝是比较多的，他的粉丝接近10000了啊，有8000多的乐迷守护。你看这么多人在围观，著名的诗人，这些近千百年前的这种文人墨客，以这种新潮的方式再一次圈粉了当代年轻人。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呢？
3: 首先一个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啊，这是跟中国诗词的这样的一种本身它的这一种语言结构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看啊，白居易的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其实是模仿了一种叫汉乐府。你看这里面就有一个乐。所以呢，然后这个苏轼的那个是词，宋词。
0: 对。
3: 那其实我们在中国这个古代的这些诗词啊，早就是可以谱成曲子，而且在当年，你看那时候就有苏轼就问过一个这个酒馆里边的一个这个歌妓，说我的诗词跟柳永的比啊怎么样？然后这个歌妓呢就非常的聪明，他说这个东坡学士啊，您这个大江东去啊，必须要一个关西大汉持铁琵琶，而这个柳三变，就这个柳永的这个杨柳岸，这个啊，这个依依啊，等等等等。他说这个呢，像我们这样的这种人呢，弹个琵琶就可以唱了。就从这里边就可以看到了，首先就来自于，就说这个古诗词它的本身的这一种结构，它的韵律，它是可以本身就可以传唱的。第二一点呢，我觉得为什么会现在会这么流行呢？等等呢，恰恰是说明我们现在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重新的认识

0: 啊重新的挖掘，包括还有就是我们中国国力的强盛以后，我们正视自己的文化的这个起源，然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种古老的这种文明越发感到自豪和这种骄傲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去珍视这些文化宝贵的遗产。所以年轻人呢也会就是说觉得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就是好，有这样的一种心里边的这种纵的这种方式来带领年轻人们进入到那一种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个诗词的世界。那么包括说我们自己是否也可以把这些诗词歌赋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种生活中间去，在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在我们这样的这个表现一些这种对于生活的感慨的时候，包括什么的话，如果一个老师，如果一个这种教育工作者在他的这种言行身教中间的话，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对于古诗词的这种借鉴吸纳，包括还有融合，那么学生肯定会更加喜爱这样的一些这种课程，所以也会对这种古诗词有更多的了解。
1: 其实就是古诗词还是要活学活用，不能仅仅是停留在这个背诵的阶段。
0: 对，
1: 但是其实毕老师这一次像《琵琶行》这首歌是压中了高考考题走红嘛，也有些网友提出了一些担忧觉得学生如果说过度依赖歌曲去记忆这个歌词的话，会不会让他们弱化对于文字方面的理解，比如说像文言文的诗词虚词，甚至是句式的赏析，这样的一些高考核心的一些考点，会不会出现那种只记得旋律然后不记得文言文知识的一些问题？那对于这样的争议您是怎么看的？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又有更多的一种担心了从一级走向另一级，我觉得倒也大不必这样的这种担忧。一个呢就是诗词的话它是有这种音乐性旋律性，所以可以这样背，但是文言文的学习的话，如果说是那些虚词那些比如说是跟现在不同的那一种这个语法的这种用法等等，你只有在细致的这种学习的过程中间才能去掌握，但是不乏就是说用一些新的这种记忆的方式去记忆
1: 对，
0: 所以它肯定不是只有用音乐歌曲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记忆，但是我觉得只要是有利于考生记忆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甚至于比如说一种身体记忆比如说用一种这个打拍子或者说是一种这个记这样的一个符号等等，那只要是有利于这样记忆的话都是可以去行的。
1: 所以我们一直说这个趣味化的这个助学工具可能有的时候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就是兴趣呢是值得我们去分层去进行一个引导的，但是可能有些学科的一些核心知识还是需要大家用心去记，不能够太娱乐化，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说到“真考琵琶行了”这样的一句话，是在高考当天呢登上了热搜，所以看来让改编歌曲呢显得非常的成功。但事实上呢，无论是歌曲《琵琶行》还是其他的衍生作品，那成功与否呢，绝对不是在于它压中了考题而已，而是学生们能够真切的去理解，能够读懂这些流传千年的经典，那这或许是古典文学真正的生命力所在，不是被背诵，而是被需要，跨越千年的诗词成为承载时代情绪的容器。所以我们也相信在走出考场之后这些词儿您就不要忘了，希望它依旧会流于唇齿，留在心底，与年轻人的生命感知碰撞出深层而良久的回响。好了，再次感谢毕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一点之后我们的先锋观察还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2: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我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4: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3: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4: 嗯，
3: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4: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3: 嗯、
4: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七八十块钱一盒呢。
3: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4: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3: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11-5050，400-811-5050。
4: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3: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4: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

0: 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卤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1: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1盒，真的是很划算。
0: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1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0: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1: 北京时间13:00。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在32到33度，其他地区是在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在20度左右。南京今天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呢南部地区在30度到31度，其他地区是在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
1: 记者连线。
0: 夏天最痛快的事儿呢，莫过于是一头扎进清凉的泳池，扑腾几个来回，暑气全消。不少听众可能会比较疑惑啊，泳池里的水呢，看着挺清的，到底干不干净呢？可能你在公示牌上会看到写着余氯和合格，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游完泳之后啊，眼睛还是会红？那股说不上来的消毒水的味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想请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了解一下。你好，祖明。
2: 哎，你好。那一池合格的泳池水的话，大家最需要先关注的就是游离性的余氯。余氯呢是消毒的一个主力军，负责杀灭细菌和病毒。其次大家要关注的是尿素，因为它主要来自于汗液和尿液。那其实如果说这个余氯过高的话，它就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和眼睛，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游完泳之后呢眼睛红红的像哭过一样。而余氯过低的话，消毒不彻底呢，细菌又会开派对。那其实在这个尿素的这个指标上面，大家更多的关注它的这个毒性。那其实尿素本身毒性不高，但是它会跟余氯产生一些反应，比如说生成这个氯胺。那么这个氯胺就是大家闻到的刺鼻的消毒水味儿，它不仅刺激眼睛，而且呢让消毒能力也会变差。此外呢，大家还可以肉眼看到的这个判断就是浑浊度，水越浑浊其实杂质就会越多，悬浮颗粒呢又可能会包裹到细菌，躲过这个氯的消毒。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这个 pH 值，如果说 pH 值偏掉了，那么氯的杀菌能力呢也会下降。那么这些常规指标就构成了我们判断泳池水质的第一道的防线，所以大家下水之前看一看这个公示牌。另外还有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我们正常的泳池的水其实它是淡淡的消毒水味儿，但不少人进入这个游泳馆会闻到非常强烈的消毒水味儿，甚至刺鼻的这种臭味儿。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不是说消毒效果就拉满了，而是这个氯胺过高了。那么刺激性的气味说明水里的这种汗液这样的有机物太多了，其实消毒的副产物是在报警的。所以说大家下水之后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眼睛啊，皮肤的这种感受。如果入水之后你就眼睛发红或者皮肤发痒，那就意味着可能余氯刺激太大了，或者是氯胺已经超标了。陈颖。
0: 好的，谢谢祖明。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如东羊口港中石油江苏 LNG 接收站码头，一艘大型的 LNG 船舶完成了全部的气势作业之后缓缓离泊。那这也是南通首次实现 LNG 船舶产业的跨域联动。据介绍，这次气势成功标志着南通由此贯通从 LNG 船舶建造到气势交付的全链条。

0: 为150亿元。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昨天介绍，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美国众议院通过总额约700亿美元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的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以色列当日已经重新开放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但是联合国及人道主义伙伴需要开放更多的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呼吁以色列要开放所有过境点。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天气以晴热为主，10到12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是逐日攀升，最高温度预计会升至35度左右。高温来袭，大家出门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服务。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我国自主研发公益路线生产的 T1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碳纤维性能优越，被称为新材料之王、黑黄金。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材料。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也就是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但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可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应用场景。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立刻就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呢，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因为缺钙，总是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会老抽筋儿，牙齿也会越掉越多。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呢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当。

0: 当中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然后呢也不乱跑。这个钙片我们是每天都要吃的啊，一个月呢少说可能也得吃上50-60块钱的，好一点的要上100块。那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福利啊，是钙加上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而且直接就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江苏首发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呢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呢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就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在6月17号的早上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就正式首发了。请所有的朋友呢一定要去关注6月17号的直播，在当天的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您是一定要去多多去关注和注意的。那首先第一款是小乔新二代，这个呢是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它整瓶是5年以上的老酒，还叠加了7到10年的珍藏老酒来调香，老五赠非遗的古法工艺，而且呢这个光品酒啊也可以给您谈年份了。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呢去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乔商务金装款，它是独创了高端香型槐香，槐香呢是把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在一起，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而第三款叫做珍藏30，那它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了消费级的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来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这场直播了，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路边啊停车扫码付费的一些事儿啊。那一般大家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呢，肯定要给自己的汽车呢扫码缴费，本来是可以省去现金找零的环节，出库呢按理说应该会更加的快一点，但是在实际的体验当中啊，有不少车主可能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被停车场的二维码层层设卡的经历啊，比如说弹窗的领券它就铺满了页面，其实你就是简单的想支付一下你的停车费，然后它就跳出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广告，然后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有的时候你明明看到它的右上角有个叉叉，你点上去结果点完之后又跳出了一条广告，所以不少二维码还需要强制关注公众号甚至注册会员你才能够最后完成支付去缴费，所以个人信息啊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停车扫码缴费怎么现在就变得这么费劲了呢？我们下面先来

0: 来通过一段录音报道了解一下。
1: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2: 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多少秒了？12秒了啊，
3: 这又跳出来个啥？
2: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总了几个车。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4: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5: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4: 对。
5: 然后您就同意了？
4: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5: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4: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1: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6: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0: 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的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缴费纯净码，成都和珠海等地呢也相继出台规范，并且开展了整治，依托相关的法规去严查广告套路和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那如何治理相关的乱象，让咱们扫码交费能够回归简单省心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7: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7: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8: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6: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 让消费者直接扫码。

0: 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十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2: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3: 其实说到扫码支付，它最先要给使用者带来的是便利，然后才是经营者去得益啊，只有这样才能够真的双赢。聚焦缴费类的二维码来说呢，就应该让它回归最基础最纯粹的功能，那让使用者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完成全流程的操作。但如今你看，已经有珠海、成都等城市推行了纯净码，未来我们也期待啊，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能够把这个纯净码呢作为统一推行的规范码，逐渐的架构起扫码消费的行业规范体系，推出纯净版的点餐码、纯净版的购票码，给我们的消费生活带来更好的体验。
4: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
3: 如今搭载着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越来越普及了，那有不少司机呀也开始动起了歪心思，酒后开车，他们就私自加装所谓的智驾破解神器，绕过车辆安全监测系统，激活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自己呢干脆就挪到副驾驶去呼呼大睡，妄图钻技术的空子躲开醉驾的处罚。那么这类自作聪明的操作，它真的能够逃过法律的制裁吗？下面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起案例啊，这是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交通道路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件，其中王某群危险驾驶案引发了全网热议，法院最终判决涉案司机构成危险驾驶罪，这份判决也释放出了清晰的司法信号，也就是智能驾驶车辆辅助技术绝对不是醉驾违法行为的挡箭牌，技术红利永远不能够触碰法律红线，突破法治底线。那当然我认为这份判决啊，恰逢其时，它正好是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千万不要被智驾的智能驾驶这样的一个神话所蒙蔽了，也更不要把技术漏洞呢当成是违法的避风港。时间回到2011年啊，那一年呢，我国醉驾正式入刑，多年的从严整治之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早已经成为了全民共识，也是成为了社会底线。2023年12月，两高两部联合出台办理醉驾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相关意见，醉驾治理告别了粗放式的打击，转向了精细化规范化管控，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成效也是肉眼可见。但是伴随着后来 L2 级的辅助驾驶大规模装车的普及，智能驾驶啊在快速迭代，这就给醉驾执法和司法认定带来了全新的难题。眼下有部分的车企会刻意的夸大自己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个功能，把驾驶辅助宣传成为全自动的驾驶，打出零干预脱手驾驶的这样的营销的话术，刻意的模糊辅助驾驶与全自动驾驶的法律边界，这不仅误导了消费者，更让一部分违法者啊抓住了借口，妄图依靠智能系统免责，辩称这车辆是在自动行驶，自己无需去担责。但在这里啊，我们也必须要理清一个核心的法理啊，是什么法理呢？智能驾驶系统呢，它介入到行车过程当中，丝毫没有改变醉驾这个危害公司

0: 公共安全的本质。那从法律界定来看的话，危险驾驶罪是属于抽象危险犯罪，只要是醉酒驾车，对于道路上不特定的人群、生命、财产安全形成安全隐患的，就具备违法的可罚性。按照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国标明确啊，市面上主流的 L2 级的驾驶辅助硬性要求驾驶员是必须要全程监控路况的，随时要接管车辆，承担行车主体的责任。司机醉酒之后，意识、判断力、应变能力可能全面都在下降，其实他根本就达不到法定驾驶人履职的要求。说白了，就是不管车辆辅助系统啊，它能够接管多少行车操作，只要你这个司机是处在醉酒状态，主动启动车辆上路行驶，不管你是坐主驾还是副驾，这就是把公共道路安全置于风险之中，本身这就是刑法明令禁止的危险行为，免责的说辞根本就站不住脚。法理界定明晰，但是有的时候在落地执法的过程当中，甚至在案件审理的时候，依然还是有现实的卡点。最重要的难点就是啊，驾驶人身份界定、多方主体责任划分。以往传统醉驾案件，人做主驾，手握方向盘，操控车辆，驾驶人的身份呢是一目了然的，几乎不存在争议。但是现在智驾呢，就是智能驾驶啊，是彻底打破了这一对应关系。哎，人驾分离，就是我坐副驾，我也可以用智能驾驶，对吧？还有就是人机共驾，人和机器共同来驾驶这辆车，远程操控层出不穷，给执法办案带来了一些阻碍。所以最后啊，我们也想强调一点，我们都说技术向善，守法为先，这其实是智能科技发展不变的底线。智能驾驶优化了行车的方式，解放了部分的操作，但其实它从来没有转移驾驶人的法定责任，更没有豁免违法犯罪的法律效力。无论是普通车主、驾驶人员，还是车企的厂商，都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这就是技术可以迭代升级，法律的底线不容突破。科技可以赋能出行，但公共安全不可妥协。守住法律准则，压实主体责任，这样才能够让智能驾驶技术良性发展，守护道路交通的公共安全。
1: 先锋观察，
2: 先锋观察，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0: 厂家、知名品牌的供货商，今年618席子大放价，1米5的1299，1米8的1599，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只此一次大促活动，就在400-710-1900，配送到家，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从皮料到杀菌技术到柔质环节，工艺环保检测样样严苛，还升级了加固防螨防粘的技术，专门针对特别容易过敏的、出汗特别多的，简直是健康席满意席。买个亚麻席都要4位数，3-5年更换，不如买一床全皮的牛皮凉席睡30-50年。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拨打400-710-1900占据席位。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

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看到一篇文章在讨论这个高考刚结束嘛，讨论学历究竟还值钱不值钱，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伙儿聊聊啊。这个文章说呢，高考已经结束了，可是不少家长反而变得更焦虑，愁的不是孩子没学上，而是担心四年之后毕业不就等于失业了吗？所以就说学历不值钱了啊，叫硕士遍地走，本科多如狗。那这学历到底还值钱不值钱呢？有人拿这个就业难说事儿，说是现在大学生早就不稀缺了。这好比什么呢？好比你手里边攥着2块钱，那你非要跟别人抱怨说通货膨胀了，那你就忘了这两块钱可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这可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有数据说了，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啊，不算学区房那些投资啊，光是看得见的花销，全国平均成本是多少呢？70万，农村县城大概在50万，三四线城市50到80万，那到了北上广，没个100-200万啊，120-130万，你都不好意思说孩子上了大学。这个账还没算家长陪读耗费的青春、掉下来的头发和吵过的架。实际上你说这个毕业证，每一张毕业证本身它是一个护城河，你非要说学历不值钱，你想想那些连高中都没挤上，那些被高考刷下来的学生家长，人家怎么想？所以你说学历不值钱，这那么看就有点矫情了。至于很多人说现在大学生太多了，这实际上叫幸存者偏差。因为大家总觉得本科生像大白菜一样贱卖，为什么？是因为你生活在互联网，你生活在一二线城市。数据是什么？你看看数据就明白。2025年，高考录取率撑死了40%，如果只算公办本科，也就28%左右。那去年是1330万的考生，真正能进公办本科的一共是多少呢？拢共也就300多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高中那个关口就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孩子被分流了，10个人里边能考上大学的不到4个啊！你说大学生太多了，本科多如狗，那你让那些没挤上独木桥的家长，人家怎么想的？是不是非得过来求求你，教教他们怎么才能把孩子培养成狗呢？当然了，话说回来，学历啊现在是有一点通胀，这就跟那印钞票一样，发多了是吧，它就有通胀了，显然不值钱。但这个事儿得分两头看。很多朋友怀念40年前，说40年前那时候不得了，那你要有张大学文凭，那纯粹的铁饭碗，那大学就是阶层跃升的门票。但是你得问问自个儿，你是不是那时候的大学生呢？40年前高考恢复那

那会儿录取率是多少？只有2%。绝大多数人都是受益于后来大学扩招，才成了那30%上岸的人，是吧？你已经是这上岸的，喝了那扩招的汤了，你还嫌汤里边味精多？现在的尴尬是什么？就是上大学这入场券是比以前好拿了，但是问题是 VIP 包厢人多了啊，然后就出现了北大博士去街道，海归硕士送外卖，出现这种情况。啊，很多人说，你看好容易读了大学，又是博士又是硕士，这不叫大材小用吗？人才浪费啊。他心里边就觉得大学生就应该去坐办公室，就应该去吹空调啊，喝咖啡，哎，这大学没白上，这才体面。那如果你学的是机床烹饪或者挖掘机，那路边摊开发区工厂建筑工地那是主战场啊，但没多少家长愿意承认这一点。明明修电视机比写 PPT 更赚钱更接地气儿，可是没有人愿意让孩子去技校。这技校的就业率，尤其江苏，那几乎都在90%以上。大家都挤破了头要去考那个看似体面的大学，结果哎，辛苦4年一上完，发现所谓的白领本质上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蓝领，甚至比蓝领更卷。这个文章呢也给了一些建议啊，比如说考大学是优先选学校还是优先选专业。那文章认为要先考虑学校，因为名校的平台资源、校友网络、保研机会、选调生啊，这些红利是专业优势给不了的。那到底是该先选专业还是先选城市呢？啊，文章说要兼顾考虑，如果两个你没法确定，那就先选城市，因为人在哪儿，机会在哪儿，你进了大学还有机会转专业。总之说实在的，高考不是为了证明谁更聪明，它最多只能证明谁更会考试。学历是能力的下限，而人的认知人品才决定能力的上限。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高考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仍然是改变命运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通道啊。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今年6·18之前，17家平台被北京多部门监管联席会议约谈，啊，要求杜绝非理性大额补贴。商务部也召开了主要电商平台座谈会，明确要求充分尊重经营者自主定价权和规则参与权。为什么？因为现在电商环境太卷了，再搞下去都没饭吃。那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已经成为一个政策导向。最近不有个例子吗？那学习机品牌清北道远突然被某个平台下架了，为什么？这个牌子在其他平台参加了补贴活动，价格卖得更低，然后这边的平台不答应了，要求人家必须维持全网最低价，谈不拢直接给你关了店，这就很讽刺了，是吧？平台之间打价格战，刀刀砍在商家身上。现在的这个什么全网比价听起来是为消费者好，其实是逼着商家自相残杀。有的平台更绝，就搞了一个比价系统，只要发现别家更便宜，立马强制商家降价，甚至你还要再打折。商家不同意，那直接放话你可以不做。这就造成一个死循环，商家为了活着就拼命压缩成本，今天偷工减料一点，明天换个廉价材料，最后消费者买着东西看着便宜，那质量越来越差。以前咱们觉得你像沃尔玛那种自营的，那自己进货自己卖，亏赚都是平台的，跟厂家没关系。但是现在有一些大平台怎么玩呢？货你先放我这儿卖，卖出去我再给你结账，卖不掉的退给你，运费你出啊，我也不需要库存，零风险。更严重的还要收毛利保护，就是甭管这东西最后卖多少钱，平台都要从流水里边抽10%甚至40%作为自己的毛利。这就意味着平台旱涝保收，所有降价的风险都给了商家。那你说平台肯定赚翻了，但是问题是
财报显示有些平台的净利润低得可怜。奇怪了吧，两头吃都赚不到钱，钱去哪儿了？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内部管理烂，效率低，运营成本太高，要么就是存在严重的内部贪腐，利润根本没有进公账。真正牛的零售企业是靠极致的供应链效率赚钱的，不是靠压榨供应商来给自己兜底儿。所以国家看不下去，开始整治这个内卷式的竞争呢，核心就是把定价权还给商家，停止这种公开的全网比价。这不单是救商家，也是逼着平台要长点心，别老想着怎么控制别人，怎么转移成本，有本事你在技术和管理上下功夫，把效率提上去。那毕竟靠压榨上下游撑起来的低价，那是虚假繁荣，只有靠创新和服务迎来的市场才是真健康。那作为消费者，人家买的是好东西呀，不是想买一堆便宜的破烂货啊。好了，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有本书《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这本书陷入了人工智能争议。这本书在图书网站的评分跌到了 5.4 分，差评率高达 55%。不少评论都提及对于AI 的相关质疑，比如说内容来源不明，语言风格空洞，句式和修辞生硬。对此，这本书的第一作者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的教授马中红，他回应说没有使用人工智能写作。著作呢是糅合了学术研究和畅销书两种风格啊，可能有些朋友读了以后不习惯。有评论指出，如今类似的人工智能争议不鲜见，刚刚过去的论文答辩季，评审老师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甄别学生的文稿是不是人工智能代写。不久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在公开活动当中提及了他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总之，人类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内容创作的边界和伦理之争正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看了一下对于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的那些批评言论啊，我这么讲吧，从评论来看，人们反感的并不是 AI 写作，反感的是什么呢？写出来的东西一股子 AI 味道，这个是不一样的。我打一个比方啊，甭管是大电影小电影啊，人人都知道是做出来的，但是呢，有的做出来的看一眼人就难受，有的做出来的像哪吒二，我又拿他举例子，他能是真人演。

演得不成啊，不可能嘛，那不就是做出来的吗？他做出来我爱看啊，人们爱看啊。换言之啊，用一个东西做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好不好才是关键。就文字来说呢，甭管这个文字是人写的还是人工智能搞出来的，如果真的就是语言是风格有点空洞，那个句式修辞啊有点生硬，它就是这样，你不管是人写的人工智能写的都是会被吐槽的。而反过来，如果看了以后感觉挺好的，看了以后觉得语句读起来挺舒服的，感觉还是挺有启迪的，我管这个东西是不是人工智能写的呢？人们反感的不是人工智能参与创作，而是创作的东西它得像那么回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使用人工智能也是要考教作家的功夫的。比如说之前啊，那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卡尔丘克，他就讲人工智能辅助自己创作嘛。你能讲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没有文学功底不？你能讲他写出来的东西是垃圾不？不可能嘛。同样比如说啊，是用 ChatGPT， 托卡尔丘克他用 ChatGPT 和别人用 ChatGPT 写出来的他还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关键在三个地方。第一就是创意点子，人家能不能想得到这个点子，有可能是叙事方面的创意，有可能是概念方面的创意，有可能是框架结构方面的创意，但是这个创意得来自于人。你有了创意，第二部分提示词，什么意思呢？你想到了一个概念，你能不能在跟人工智能对话的时候，将自己的概念很清楚地告诉人工智能，让他知道你要干嘛？有的人能讲得清楚，有的人他就是讲不清楚啊。第三，人工智能出来一篇文稿之后，人贴到文档里，至少就目前来说啊，还不可能直接就用，特别是对于那种几十万字的长篇来说，根本不可能，得修的。有的地方得修一轮、二轮、三轮，每次跟人工智能对话的时候，一段都是要创意提示词，然后修改，创意提示词，然后修改。只有这三样用得炉火纯青了，加上人工智能才能有好作品。而创意提示词修改功能这三样就是人类的核心竞争力。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最终啊，还是产品决定一切。对于作家来说呢，那就是作品决定一切。平时我们消费习惯也是这样的，你拿到一个东西，或者用一个玩意儿，吃某种食品，你会很在意这东西是人搞出来的还是机器人搞出来的吗？这东西它只要符合我的需求就可以了。我看个电影，我犯得着纠结它有没有用人工智能技术吗？有的电影不怎么用人工智能技术，还被骂得一塌糊涂呢。有的视频作品几千块钱算力搞出来了，全网疯传。最终是产品决定一切。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关于委托之作。委啊，就是作委的委啊，真假那个委。托呢，就是托举的托，委托之作。最近啊，在互联网上出了一个热传的名言，名人名言，据说是出自于钱学森。人再笨还能学不会微积分吗？而这句名人名言被打假。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钱学森从来没讲过这句话。有媒体评论说，真名人贾雨露遭遇此困境的肯定不止钱学森，像鲁迅、莫言、余华、杨绛这些个性鲜明的名人啊，往往会遇到编排，将一些人家没讲过的话硬栽到人家的头上。有媒体还呼吁呢，该管管了。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啊。第一点看法呢，伪装某个以前非常出名的人写一段文字，就说是人家写的，这种事儿呢，自古就有，就叫委托之作嘛。打个比方，《黄帝内经》，怎么真有人以为是皇帝写的？这不胡说八道吗？但是托名了皇帝，皇帝根本没写过这东西。那比如《古文尚书》，
那是东晋人。

弄出来的，托名孔安国啊，比如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那是宋朝人写的，委托了唐人李靖，比如说千字文，一般认为是王羲之写的，其实不是，是周兴嗣编撰的。周兴嗣本人倒没有说主动的去委托王羲之啊，但是呢后人往往把这个事儿就栽到王羲之的头上。我讲这个意思啊，委托之作这东西自古就有，有没有互联网，有没有对外交流，委托之作它都一直有，它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事物，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像这种委托之作按说过段时间叫自然的去无存精，换言之一段话，如果它确实有道理，它确实好，那过段时间呢大家就会认。比如说岳飞岳爷爷他写的《满江红》嘛，《满江红》是我国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词作之一，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作品。但是呢稍微查查资料，您就会知道史学界对于作者身份是有持续的争论的。因为这首词最早的明确记载是明代嘉靖十五年徐阶编撰的《岳武穆遗文》，依据呢是弘治十五年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在杭州岳坟所写的词碑，就这个词碑是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他写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岳飞的亲孙子岳珂他耗尽毕生心血啊，编撰了文集，收录了几乎能找到的所有的岳飞的诗文奏折，但是没有收录这首《满江红》啊。一直到今天啊，这都算是一个悬案，人们仍然搞不清楚岳飞有没有写过这首词，但这不重要啊。这首词是目前所有中小学教材权威文学的选本啊，不管作者是谁，这首词已经与岳飞的形象融为一体啊。这个就是看内容，比如说《黄帝内经》，那就不是皇帝写的嘛，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经典。委托之作什么时候都有啊，过段时间就去无存精了。但是呢，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它会放大这个问题，这也是咱们应该看到的啊。第三，那对于个人来说怎么办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也就是增强鉴别能力，尤其是养成一种习惯啊，看东西先看内容，而不是说呢看东西先看作者我认不认识。如果说内容好，对你有帮助，那就多看两遍然后吸收嘛。如果说内容一塌糊涂，哪怕这东西真的是名人写的，名人写的垃圾也是垃圾，无名氏写的好东西也是好东西。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时代啊，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啊。我的个人建议呢，就是增强主体性。你不管这东西是谁写的，是人写的、人工智能写的、委托之作、真的名人名言不重要，只要内容好，对你有帮助，那就是真的好。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有人还在等待618，有人已经把牛皮席带回家。618大促专柜同款高级灰头层牛皮凉席，1.5米的1299，1.8米尺寸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蚕丝夏凉被一床。400710-1900，不满意直接退。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00。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今天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呢，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在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在20度左右。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由中铁14局承建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传来新的捷报，国产1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江海号掘进顺利突破了6000米，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64%，标志着这条新万里长江第一隧全面进入到江底冲刺掘进阶段。由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主办的环宇光年向心而行江苏2026年科幻电影展今天正式启幕，持续到6月23号，全省13个社区市的51家影城同步展映，为观众奉献上了一场为期2周的科幻光影盛宴。近日，常州市机关事务局与常州市城管部门联合发布消息，常州推出便民新举措，常州市级机关首批450个停车位将会在法定节假日面向外地游客免费开放，进一步盘活公共资源，缓解假期的停车难题。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133.8，比上年增长2.2%。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0.5%。今年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上涨1.3%。1到5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6%。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质检中心通过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减免检测收费等途径，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总额达28.87亿元，全年服务相关企业超过70万家。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伊朗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和数架无人机。巴林内政部1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1小时前，巴林全国响起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时说，伊朗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央视记者稍晚时获悉，巴林和科威特两国军方10号早间先后宣布正在应对敌对空中目标的袭击，两国军方没有在通告当中透露更多的细节。据约旦方面10号消息，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且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报告。当地时间9号，葡萄牙与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负责平等、应急准备和危机管理事务的委员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表示深切的关切。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天气以晴热为主，10到12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是逐日攀升，最高温度预计会升至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为引发旅游立规矩，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了四项新国标。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新国标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将从今年8月1号实施，过去的标准大多只是关注残疾人，这一次打破了这个局限，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特殊需要群体都包含进来。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您。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大家不要看到结节，尤其是非常小的结节，小于6毫米、5毫米的结节，基本上不要太担心。那么拿着你们的这个片子或者是这个报告去找专业的医生给你解读一下。
2: 嗯，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的这个肺小结节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简单的这个辨别方法？
1: 其实呢，是有辨别的方法，但是呢，我有点担心啊。我告诉了你们，你们自己去理解、去判断。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判断错了，就会出现问题。但是我也可以讲一下。那么我们的结节，首先要看大小。那我刚才讲了啊，小于等于6毫米，也就5毫米以下的，这个基本上不用担心。定期复查就行了。那么到6毫米以上的，或者我们称为结节，基本上就是小于3厘米以内的，这个肺里面的实性的、不全实性的、毛玻璃性质的啊、这样的占位，我们叫做结节。那么我们讲到6毫米以上，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分清它的这个性质，就是说它到底是实性的还是不全实性的还是毛玻璃性质的，这个先要定一下。一般来说，不全实性的结节它有可能是恶性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那么其次是毛玻璃结节，最后是实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这么样看。大的病灶，譬如说我们15毫米以上的，那么实性

0: 结节多半都是肿瘤
1: 哦、
0: 但是我们要看它的描述，它的描述譬如说描述这个有分叶，这个结节上面有分叶、有毛刺、有胸膜牵拉、有空洞、有血管穿行、有小泡症啊，尤其是如果讲到偏心空洞，那个这个就基本上是恶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哦。那就是说其实您像您说的就是小结节的话，特别是小于这个6毫米的小结节，其实更多的是只需要随访就可以了。
0: 对，大多数只要随访就行了、如果你看不懂，你可以求助于专业医生帮你确诊一下。
1: 好，那刚刚说到这个肺小结节的问题，你看我们鲁教授也是给大家进行了，你看通过实性的、非实性的膜玻璃对吧，各种形态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描述，
2: 简单的辨别。
1: 对、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呢看到自己报告的时候应该就心里面大致有一个数了。那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肺癌，因为很多人啊这个都是谈癌色变嘛，尤其是肺癌。那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一听到确诊之后啊，就会觉得得了肺癌是不是就得绝症了。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啊，现在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很多的一些早期的癌症患者他经过规范的治疗也是有机会能够提高长期生存率的啊。那罗教授，是不是也意味着像肺癌的治疗在近几年也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呢？
0: 是的，肺癌在我们本世纪以来进步很大，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新的疗法不断的进入临床，并且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临床效果。我想再强调一下，其实肺癌和绝症是绝对不划等号的。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糖尿病、高血压，你一经诊断，你终身都要服药。那么这确实是一个没法治愈的疾病，但是肺癌不是的。早期肺癌通过手术治疗，很多病人都是能治愈的，尤其是我们的小结节患者，通过手术治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一些原位癌经过手术切除以后，基本上是10年生存率都是100%。所以说不是得了肺癌就一定是绝症。
1: 对，
0: 而且即使我们得了不能手术切除、不能根治的肺癌，那么仍然它可以转化为慢性疾病。那么现在 WHO 也就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肺癌列为慢性病。我们通过我们的药物和我们有效的综合治疗手段，都可以将肺癌这个病转为一个慢性病，长期治疗，带瘤生存。
1: 所以卢教授其实在对这个肺癌的全程管理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专家，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卢教授给我们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因为您之前在强调说我们这个肺癌要进行一个全程化管理，那这个全程化管理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管理的方式，对于患者的意义有多大呢？
0: 我们肺癌之家是2014年建立的，那么我们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为病人提供专业化的全程化管理。那么什么叫肺癌的全程化管理？那么也就是说从我们肺癌的早筛防治，然后到这个早期诊断、治疗以及后期的康复，那么这个一体化的这个治疗是以我们病人以人为本的一个全程化的一个管理和治疗，那么叫做全程化的管理。那么全程化的管理的核心在于是什么呢？核心在于我们通过跟肺癌相关的多学科专家联合进行的诊治、治疗诊治以及康复，以及我们对病人的一些随访，那么合在一起叫做全程化管理。那么我们卢医生肺癌之家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全程化管理的理念，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理念，叫做四个维度的全程化管理。那么四个维度的全程化管理，这四个维度分别是哪些呢？
1: 对，
0: 第一个维度我们就叫多学科维度，就是在我们肺癌之家的这个平台上，我们来自于这个医院里面的专业的这个医务人员，包括我们肿瘤内科我们的胸外科放疗科、呼吸科、病理科、影像科以及护理团队和其他相关团队的这个专家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一个多

0: 协和团队对病人带来这个多学科的一个诊疗。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是一个随时随地的根据病情的变化，那么提供的一个多学科的支持。
1: 嗯，
0: 这是我们第一个维度，叫多学科维度。
2: 嗯，
0: 第二个维度就是时间维度。那么从病人的这个从初诊诊断到最后，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啊。尤其有些病人治疗效果比较好，虽然是一个晚期的病人，但是他能够生存时间超过10年甚至20年。那么在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中间，我们这个多学科团队要对他进行一个长程的管理，这叫时间维度。那么第三个维度就是空间维度。那么我们也知道病人由于这个时间很长，那么在治疗这个整个治疗的过程中间，他有在医院里面住院门诊这个诊断治疗的过程，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回到家庭回到社区啊，返回社会啊，工作岗位这些，那么这个全空间的管理，那么也是要通过多学科团队进行管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我们除了管理你身体的疾病，还要上升到我们的心灵精神维度，所以那就叫精神维度。这四个维度怎么去做到？那么我们要通过借助一定的平台，借助一定的工具。那么我们卢医生肺癌之家这个团队是创新打造了线上线下的一个平台。这个线上线下平台，尤其线上平台，我们是通过互联网工具啊，包括我们用一些现成的一些这个网络平台，比如说原来我们用的现在用的未来医生，原来用的好大夫在线，这些平台，还有我们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这个线上管理平台，那么创新打造的这种线上线下，那么这个搭建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话能够支撑啊，就是我们病人的一个叫做打破时空的一个全程化管理。也就是说有些病人他不能来到我们的诊室，他不能来到我们的医院，那么他可能远在基层远在边远的城市，他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联网管理的这个工具和我们进行沟通。那么我们就要打破时空。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很晚也可能很急，那么我们也可能通过这些互联网的工具能给他及时的一些咨询一些帮助。
1: 因为我们之前听说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互联网医院啊，它是必须要经过一个这个病人的首诊然后再进行接下来的，
0: 我
1: 是不需要的
0: 是
1: 吧？就是也不需要的。
0: 我们不是互联网医院，我们是互联网平台
1: 互联网平台，然后可以接诊这样的一些肺癌的患者，
0: 对，
1: 然后给出一些专业性的意见。
0: 对，
1: 那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卢医生肺癌之家啊。刚刚卢医生也说了，肺癌之家到今年为止创办是多少年了，卢医生？
0: 我们现在是11年整了。
1: 哇，11年整了。那在这11年当中，应该有超过10000名的患者。
0: 对，我们有肺癌患者10000多名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
1: 那现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为患者能够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呢？
0: 应该这么说，我们如果是病人不能来到我们这个医院这个线下来看病的话，
2: 是不是？
0: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互联网的平台，主要是未来医生，还有这些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对我们进行一些病情的一些咨询
1: 咨询。
0: 对，
1: 那好，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很便捷的一种沟通的方式啊，也能够服务到更多有需求的一些患者。
0: 对，
2: 是，
0: 我们肺癌之家已经扩展到国外了。
3: 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足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

0: 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今天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就是来自于江苏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副主任卢凯华教授。那今天呢，我们也会跟随着卢教授一起来了解一下肺小结节和肺癌的全程管理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在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于这个卢教授专长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想要来提问啊，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前半段的最后，我们是给大家预告了一下，因为卢教授呢，他是自己啊，就是和这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康复医学中心的专家们共同创作编排了一套叫肺功能的康复锻炼操。据说这个卢医生呼吸操其实还是挺火的啊，有不少人呢也都在练习，这是我们听众比较关注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下面来请卢教授给我们来聊一聊。卢教授，像你们所创办的这个卢医生呼吸操的话，它是专门针对肺癌患者所设计的吗？
6: 对的，我们卢医生呼吸操是对我们肺癌患者术后快速康复进行设计的一套这个呼吸功能锻炼操。那么，在这个肺癌患者得这个手术以后啊，它会有一个肺功能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有正常的肺组织被切除，我们有效的呼吸的啊体积是减少了。
3: 对。
6: 另外一个，手术以后会有一些并发症啊通畅
3: 顺畅了
6: 啊，对，
3: 是。
6: 然后通体舒泰啊，气血也是非常运行的非常好。
3: 对，所以说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肺癌的术后的患者，包括您也说了有些肺功能不全的慢阻肺的这个患者，或者平时觉得这个肺气喘有点喘不上来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他都适用，是吧？
6: 健康人也可以用。
3: 健康人可以。
6: 他其实因为他是结合我们的中医的一些理念，就是我们的这个太极啊，呼吸吐纳，然后

0: 加上我们一些西医的这个康复运动的理念，那么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肺叶肺段，它都有一个扩张拉伸的作用，它对我们的肺功能恢复是非常全面的，和我们现在一般的术后用的这种呼吸器相比来说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做过 外科，胸外科做过800例患者的一个对照研究，那么显示我们用这个呼吸操要优于这种现在常规的这个呼吸器，我们也有相应的论文和相应的文章发表，这是我们有这个对于这个呼吸操我们是有专利的，然后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1: 快速康复的一个手段。
2: 对，卢教授您看我们介绍了这么长时间，要不您能不能给我们提炼几个简单的动作，可以给我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现在就能做起来的。
1: 是，正好我们也有一台相机是对着这个我们的卢教授的，就是我们后续会把它做成一个我们小的这个短视频的集锦给大家也播放一下，
0: 会发在我们名医门诊室的视频号上给大家看一看。
2: 我也非常愿意给大家这个演示一下，但是这个呼吸操其实做起来还是要一点点小小的空间，
1: 我们看到
0: 有些是需要全身动作，对吧？那这样卢教授，我做一个简单的，
2: 简单一点，就手部的可以带着我们现在，我做前面热身运动和前两节，因为我可以坐着就完成这个动作。
0: 对，是的。那我讲一下，我们先开始就是一个热身运动，热身运动呢主要是我们先在做之前要做一个相当于我们调理一下呼吸。那么这时我们预备的是和站立的姿势，不是我坐的姿势，我给大家 做一个这个深呼吸，大家知道深呼，然后深吸，大家这个都不用讲了吧，深呼深吸。那么在这个同时的时候我们要配合手上的动作，这是热身。首先我们要把大鱼际相互摩擦热热的，这时候干嘛能够让我们提神开窍，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啊，看看 这个沿着这个鼻翼往下，这个叫擦鼻，手得捏，沿着左右擦鼻，擦鼻，这个擦鼻有什么好处呢？大家知道我们这边鼻翼两侧中间，就鼻唇沟这边，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做迎香穴。迎香穴，我们把它让它这个是鼻子迎向我们鼻部的这个呼吸功能。那么迎香穴要经常的按摩啊， 对我们中医来说，大家知道预防感冒，
1: 对，预防感冒效果很好，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1: 那像有鼻炎的患者，是不是按摩迎香穴也特别好？
0: 对，而且大家知道这个加热以后按摩，它效果会进一步提升。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我们就知道是抹颈。
1: 抹颈是这样，我们从耳朵背后这样把手用手掌吗？
0: 用这个大鱼际的位置，手上大鱼际的位置，这样的推，尽量推到我们右侧的耳根，从左侧的耳根推到右侧耳根。大家知道这边有个重要的穴位，颈部这个，
1: 对，颈部后面的穴位，
0: 大椎穴，
1: 对，大椎穴，
0: 大椎穴，这个对我们的呼吸功能也是有非常好的影响，其实对我们头部的供血
1: 影响也很大。
0: 对，那经常有些头晕或者头痛的患者，是不是这个动作也是可以多做一做？是可以的，都可以的。对颈椎病的患者都有很好的作用。这个呢，但是对我们这个就是鼻部以上的这个呼吸功能是有一个全面提升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都是重复四组，这是我们第一个热身运动。我们第二个就是耸肩运动。
1: 这个也非常简单，大家知道，我们就主要是活动我们的肩胛骨，扩张肩部，这个肺肩部经常会造成，经常有什么呢，胸膜粘连容易发生在这个位置。我们这样子拉出来的时候，把它拉上来，然后我们并且配合的是什么，深呼深吸，配合呼吸做这个动作。对，
0: 这样是对我们肺肩部的扩张是非常好用的，而且对我们松解肺肩部的粘连很有作用。那我说了，我们为什么和我们一般的呼吸器有差别？大家试一试呼吸器的尽力吹和尽力吸，大家觉得肺肩部有感觉吗？
1: 没感觉，对，
0: 因为练不到肺肩部，它这种时候主要练的是

0: 一个腹式，
1: 腹式呼吸的那个深呼吸的感觉，
0: 对，
1: 你才能体现到这个肺尖部的动。
0: 但是我们肺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腹式呼吸，我们整个肺都要每个叶每个段都要扩张，都要松解连连，所以不是仅仅的吹呼吸器就能解决。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一套操是兼顾了所有的肺叶和所有的肺段，所以这个第一节耸肩呼吸就是肺尖部的运动。
1: 哇，你看这两个，我觉得这个坐下来的话，其实看上去简单啊。
2: 是，
1: 其实我就跟着刚耸了个肩，
0: 是不是
1: 开始有一点微微的都开始出汗了？
0: 是不是觉得肺里面舒服了吗？
1: 对
0: 对
1: 对，来，那我们就先教这两个动作好不好？具体的那个整个的视频，我们继续请卢医生介绍一下，是在哪个平台可以看到？
2: 就是大家搜这个肺癌之家
0: ，肺癌之家也行。卢医生肺癌之家，我们有两个公众号，
1: 都可以啊。
0: 搜肺癌之家，
2: 或者是肺癌。
0: 肺癌之家，现肺癌之家现在比较好打开，
2: 也能够找到这个视频的这个教学，
0: 教学视频。
1: 好的，那这样，卢医生，我们现在真的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在平台上发来问题了，我觉得我们抓紧时间，接下来先解决一些听众朋友的实际问题啊。
0: 好的，
1: 来，我们先来看到一位朋友啊，他
0: 是想不想吃饭乏力，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我们有一些药物啊，当然我想药物的话是比较复杂的，要到医院去开。那么我们孕酮孕类的药物对这些病人的改善饮食是比较好的。那么如果是不行的如果这个拿不到的话，可以用一些中药类的药物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自己家里面能做一点什么事情呢？我们能在饮食上给他配合改善，做一些营养餐开胃，然后补充体力，也是有帮助的
1: 啊。比如说哪些营养餐我们可以给他推荐的一款？
0: 其实我们在化疗期间的一些营养餐呢，我们一个就是可以吃一些相对清淡，但是要营养丰富好消化，那么最好还能提高一点体力啊。我来讲一下，其实这个是插来的话题啊。那么我们讲一下，其实譬如说我们来一个黑鱼豆腐竹荪汤。大家知道黑鱼。
2: 黑鱼豆腐
1: 竹荪汤。
0: 竹荪。就是那个
1: 我们吃火锅经常会点那个。
0: 那个对那个长得很漂亮
1: 的
0: 像个小伞一样的那个。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君子的一种。
0: 那我们讲这个呢，因为大家知道黑鱼是大补的，而且它性寒，那么在肿瘤病人中间是推荐的，性寒，然后豆腐也是性寒的，那么这两个它能包括我们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一个完美的结合，那么在补充营养体力上面有很好的作用，并且我们知道无论是这个黑鱼还是豆腐，它在这个中医中间都可以补益脾胃补气，那么就是使我们的胃口能够开一点打开一些。那么竹荪大家知道它是一种菌类，那么菌类的竹荪它有很多多糖类的，多糖类是什么？抗肿瘤的，它里面还含一些微量元素，也是抗肿瘤的，并且它可以放在汤里面使我们的汤汁更加鲜美，那么患者就可以打开一点食欲，这样子可以补充营养。但是我看你病人如果严重的话，你可以到我门诊来，我给你开一些
2: 量身定制的，
0: 对，真正给你开胃到位的这个药物，那这样子病人的这个体质一下就可以恢复。
1: 来，那我们介绍一下卢医生他的这个坐诊时间好不好？
2: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能够让大家让卢医生用一个语言给大家做一些建议，但具体呢大家可以到门诊来去找一下卢教授
1: 因为卢医生还有一个叫卢医生营养餐的一个专题，专门是教大家怎么去吃。那我觉得如果到这个挂卢医生的号的话，他也会教你这个具体是怎么去做
2: 是，卢医生现在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应该都在本部了是吧？周一的上午是有一个肺癌的多学科门诊，也就是 MDT 门诊大家如果就涉及到这个板块的，你可以周一上午来。但是如果仅仅是比方说跟肿瘤肺其他相关的，在周二周四上午有个专门的专家门诊。
0: 对的，
2: 对吧？所以应该是周一周二周四上午三个半天
0: 对，周一上午的话是多学科门诊，因为这个门诊限号限得很严，只有五个号而且7:30就开始，所以说非必要不要挂
1: 不要挂周一上午

0: 上午的，尽量还是周二和周四上午的。
1: 对，
2: 对，
0: 是，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把听众的问题传给卢教授啊。有一个听众，他年龄写了43岁的女性，她有个体检报告，上面显示的是右肺中叶外侧段见磨玻璃结节，大小是7×6毫米，然后呢两肺见少许锁条影，左肺下叶胸膜下斑块，然后也有磨玻璃样改变，然后呢这个影像报告建议他是做临床的复查的，然后肝脏内还有点状钙化灶，冠状动脉没有钙化，就这个检查报告他想请卢教授来帮忙分析一下他严重不严重，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观察治疗。
1: 嗯，这个病人呢其实其他的问题都不严重啊，那么就是一个7毫米的这个毛玻璃结节，因为他没有对这个毛玻璃结节进行一个描述，对吧，他只描述了一个大小，那么其他有没有我们刚才讲的毛刺啦啊这些小疱疹啦血管穿行啦都没有这个描述，
2: 他这个
1: 对吧，
2: 胸部 CT 里面也没有去描述清楚，
1: 对，他没有描述，可能不存在这些问题，我觉得只能是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七个毫米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的，
2: 就是他这个还是要到医院来去进一步就要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样子，他通过影像报告能看得出来吗？
1: 他影像描述不全呢，他如果描述说我就没有这些那就没有，你没有描述代表没有吗，对不对，
2: 好，我不管这位朋友啊您是在南京还是在外地啊，就是卢教授建议您了，这个还要去深入去看一下这个七毫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就是把它诊断清晰了，
0: 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卢教授，他也是一个7毫米的一个结节，先来看一下，他说今年是49岁的一名女性，她做了一个胸部 CT 平扫，上面显示呢双肺纹理稍增多，肺也透光度上可左肺下叶背段啊，见一段见一长径约7毫米的部分实性小结影，边缘轻。另外，左肺下叶前内基段呢，见到一段约为直径4毫米的实性小结节影。余肺未见异常实变影，双肺门不大，纵隔无偏移，纵隔内未见肿块及肿大淋巴结，双侧胸腔并未见明显积液。他想请卢教授帮他看一看这个问题大不大？
1: 因为这个病人也是的。基本上其他都没有问题，它有一个7毫米的部分实性，
0: 对，
1: 它这个部分实性的部分实性到底是什么它样子的一个片子，它描述为部分实性，因为我们部分实性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我们要重视的一种性质的肺部结节，所以说这个东西这个结节我们要看一下它描述的部分实性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一个高危的性高危的这种表现，但是他就很多时候描写的非常简单，我们不能去猜，
0: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希望他能够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2: 对，
1: 就过来给我们先看一下，
2: 看一下就行，
0: 过来，
1: 需要不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我们会再建议，
2: 就拿着这个 CT 报告来给您看一下，
1: 拿 CT 片，
2: CT 片，
1: 我不看报告，报告已经有了，
0: 对，他是要看的，
2: 好，
0: 好的，谢谢。
2: 就这个听众他是常熟的啊，也是依然是，就是年龄呢没有写清楚，但是他这个。右肺的中下叶和右侧的叶间裂看到一些小结节，但这个小结节只有4到5毫米，就是可能在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不需要去进一步观察的这个范值之内，是不是？
1: 他这个4到5毫米啊，他4个5毫米，他没有对他的性质进行描述，是实性的还是毛玻璃性质的，他没有描述，对吧？所以这个4到5毫米，而且是多发的，对吧？但他描述不清啊，
2: 描述不清，
1: 他没有描述清晰，
2: 也是把这个 CT 报告影像报告
1: 影像给我们看一下，
2: 拿过来看一下，
1: 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不好讲，
2: 就是，
1: 因为有的地方他描述的也许跟片子并不一致，
2: 好，有一个关于我们刚刚这个养生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呼吸操的这个问题，有听众就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找了，但是没有找到，
1: 不可能啊！
2: 但是他找的是，他打开了之后就看到我们小芳老师的这个小芳健康网。
1: 他打开的是小芳健康网，还是打开的是我们的？
2: 就可能他打开的通道不对。待会儿我们在节目之后啊，我们会告诉大家如何去操作，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找到我们那个卢教授的这个呼吸操的这样一个准确的一个步骤啊。
1: 我们有呼吸操二维码，
0: 对，二维码这样子，我们稍后呢节目以外，我们把这二维码可以发在民云诊室小助手的微信号里面，然后给大家需要的话，我们直接私信给大家都可以啊。
2: 我们时间。

0: 先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罗教授，我的姐夫今年77岁，得了间质性肺炎5年了，一直在吃药，现在一年中有1/5的时间需要吸氧。他问你，他这个情况还能10年8年的存活吗？
1: 这个问题转得好快啊，
0: 对，
1: 对吧？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吸氧并不是不能存活的一个、
0: 表现，对不对？
1: 对吧？所以我不知道他的病情是如何，所以说我没办法，
0: 还没办法去准确的评判断给他，是不是啊？就如果您确实这个问题对您的生活有困扰，或者您确实想帮姐夫去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到门诊来去找鲁教授去看一看，
1: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明确说解决不了，我们不是算命的。
0: 对对
2: 对，这个是的。好，来感谢一下鲁教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是让我们对于肺小结节和肺癌全面的管理有了一个更加科学的认知。那我们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当中将会邀请到的嘉宾是南京鼓楼医院骨科行政主任朱泽章教授。那朱教授呢，擅长各种脊柱畸形、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以及腰椎脱滑等各种各样的颈椎病的一些诊治啊。明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脊柱健康。今天感谢卢教授走进我们的节目啊。那卢教授，我们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将会继续有请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
1: 好，谢谢。
2: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呢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30度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呢全面建成，那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的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瓦岸基升压站和一座制氢能力达到每小时1500标准立方米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作为国内首个融合了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复合高效利用。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今年五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六月最新的一期储蓄国债今天发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和第四期储蓄国债，两期国债呢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昨天在中宣部版权管理局指导下，中国版权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网络版权保护会议，并与相关单位共同启动了2026世界杯网络版权保护行动。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受访时表示，这表明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了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国际。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刚刚对位于约旦的美国基地实施了导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侵略行为，已经打击了中东地区部分的美军基地。那么在当天的稍早以前呢，伊朗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附近传出了数次的爆炸声。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是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

0: 男子啊伪装成饭店员工啊，将醉酒女子呢从丈夫身边啊带走并性侵啊，引发了广泛关注。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自制了30000多个再来一瓶拉环啊，兑奖呢将近700箱啤酒啊，价值是18000，惊呆了众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吉林一个男子啊，伪装成饭店员工啊，以帮忙照看为由呢，把醉酒女子从丈夫身边啊带走，并实施性侵。说我就是看她长得漂亮，还醉得不省人事。哎呀，这事儿一出，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事发当天，被害人朱某某与亲友在饭店聚餐，席间饮酒过量，陷入重度醉酒状态。彼时他神志模糊，意识不清，无法辨识周遭环境，彻底丧失自我保护和反抗能力。同在店内的龚某目睹这一情景后，心生歹念，谎称自己是饭店工作人员，以帮忙照看安置醉酒顾客为由，博取了朱某某丈夫的信任。对方毫无防备，轻信了这份虚假善意，任由龚某将醉酒的朱某某带离饭店并乘车离开。随后龚某趁被害人完全丧失辨认和反抗能力，违背其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次日朱某某酒醒后察觉自己遭遇不法侵害，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公安机关迅速介入侦查，成功将龚某抓获归案。我就是看她长得漂亮，还醉得不省人事，就起了歪心思。龚某自述犯罪动机，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认罚。
0: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马律师啊，这个男子龚某啊，伪装成一个饭店员工，把醉酒的女子朱某某从丈夫身边啊带走性侵，这个涉嫌的是强奸罪了吧？是不是？
2: 对，是的。
0: 嗯，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因为他我们刑法规定的是叫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就构成了强奸罪。那么实际上，因为本案当中看起来好像没有用暴力啊胁迫啊，但是我们强奸罪的核心的这个考量的要件，它是本质上的标准，就是说是否违背了妇女意愿啊，妇女的意志。那么我们本案当中看到了这公文。龚某自己讲就是看他自己的不省人事了，对吧？啊，我就是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他实际上是就是说这个女性她没有这样一个意志去防卫，也没有这样一个这个是在一个不清醒的状态下，还是就符合了这个刑法的规定，就是其他手段强奸妇女。
0: 啊，其他手段，因为当时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没有这个性的防卫能力，也不能表态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所以就认定是不同意这样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反抗，完全不知道，是吧？
2: 对，
0: 哦，但是他是冒充这个饭店员工，这个冒充员工，这个不影响案件的定性，他不是冒充的这个女子的丈夫啊。女友啊，男友啊，这个不会有影响是吧？啊，
2: 因为他本质是就是无论他是用冒充的方式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他的主观上来讲，他的目的是去性侵这个妇女，所以他构成的是强奸罪。
0: 嗯，
2: 所以他冒充员工只是作为一个他实施他犯罪的这样一个手段，啊，不改变本身这个强奸罪他的定罪。
0: 对，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啊。而且丈夫同意带走，这个也不是说好同意一个性同意，完全两回事儿，所以跟他这个犯罪也完全不影响啊。所以很显然涉嫌的是强奸罪。强奸罪是怎么量刑？您讲一下。
2: 强奸罪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一般情况下，那么有一些极端的就是极其恶劣的情节，比如说

0: 养育幼女啊，或者是这个致使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这样一些，可能会是这个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是本案当中他是3年以上到10年以下。
1: 嗯，但是我们看，你看啊，这个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太轻了吧？刚踩到3年这个就起刑的这个点上。是不是感觉很轻？因为手段很恶劣，他是冒充这个饭店员工，把这个女的从丈夫身边带走、骗走，然后打车到酒店开了房，实施了强奸，还很恶劣的。3年6个月，您怎么评价呢？
0: 他是这样的，因为本身在这个案子里面，根据报道来看的话，他本身有一些，比如说可以从宽从这个处罚的情节，比如说他认罪认罚了，对吧？到案后如实供述了。那么又没有一些前科劣迹，这可能是一些从宽的情节，就可以从轻的或者减轻的这样一些情节。但是呢，同时还有从重的情节，从重情形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他主观的恶性比较明显，对不对？然后呢，他又是利用公共场所，就大家对于这个公共场所，或者说对于这样一些场所，这个经营场所的这样一些人员的信任，他利用了这个东西，所以他的负面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两相结合来讲的话，最后判处的是这个，就是只是上调了一格。因为他本身没有一些加重处罚的，就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一些当众强奸啊、致人重伤死亡，没有这样一些情节，所以他不能够顶格，就再往上到10年以上，只能是3到10年当中我们去评判。
1: 对，但是感觉3年6个月还是轻了一点，因为你看啊，有一些可以从重考量的因素，有一些可能是从轻，这个是到底是从轻还是减轻，还
0: 是
1: 一个从宽？
0: 从轻
1: 是吧？
0: 从轻的，对对对，
1: 那两个会相抵吗？有从重有从轻？
0: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按照那个量刑规范的这样一些指导意见来看的话，比如说他有从轻情节，那么我们应该是减多少？但是他也有一些从重，比如说20到30，对吧？那么那他也有从重情节，那我们也再加上去，所以最终是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上浮了6个月，没有按照10年的最顶格去判。他这个正好是有轻重情节双向来对应的。
1: 有一部分可能相抵了，然后重的因素考量多一些，所以上浮6个月这个意思。
0: 对、是。
1: 您觉得合适吗？就是这个3年6个月。
0: 这个就是从他的这个情节上来看，当然就是任何这样一些行为，我认为都是应当受到严惩的。但是他觉一定是一个依法裁判的过程，应该这样说。
1: 好，来，民事方面是怎么赔？这个强奸这种赔偿包括哪一些？因为对方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
0: 就没有了。
1: 那包括哪一些？我就医啊、看病啊，我哪一些费用啊？就是怎么来计算这块的损失呢？
0: 像这个损失，一方面就是就医的费用就可以去主张，然后比如说还因此因为就医导致一些误工啊这样一些损失，但这个损失跟就是这个女性遭遇到这样导致的一个精神伤害来比的话，可能确实是就会相对不是那么多，所以说这个确实从人的情感的接受度来讲，我们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的就是更会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得到严惩，应该得到一个。就是对女性来讲应该得到一个更多的补偿，但是法律规定它在哪，我们谁都突破不了它。
1: 是，所以赔的可能不会太多啊，精神损害抚慰也难以支持，只是对方判了刑实际的损失而已，仅此啊。好，来，人们不解的是什么？就是说只是伪装成饭店的人啊，饭店的员工，对吧？随便搭讪几句啊，套个近乎，套个热乎哈就能从丈夫身边把这个女子给带走。是不是？然后性侵，觉得很离谱。这个丈夫啊，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吗？但是我们似乎看了一下相关罪名，也没有相应可以对得上的罪名。这个刑事是完全不涉及，是吧？
0: 对，对于丈夫来讲，他确实不涉及一个刑事，因为本身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本身这个案子的刑事犯罪的话，它构成的是强奸罪。那丈夫他这样一个善意的，就是信任的这样一个状态吧，他。不是一个强奸罪的共犯，所以他不应当承担任何的刑事责任。
1: 什么过失性犯罪似乎也对不上，
0: 对，也不存在
1: 成立不了啊。但是呢，你看，这个夫妻之间应该是相互关爱、相互照应，对吧？丈夫显然是没有履行好悉心照看的这种法定义务。我们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一起吃饭喝酒，对吧？也有相应的一些照顾啊、护送的义务，对方都很明显醉得不省人事了。是不是显然有相应的这种义务，何况是夫妻是丈夫呢？所以这个丈夫在民事方面要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像这样的案件啊，
0: 就是如果说。

0: 那这个女性她去向丈夫主张的话，那确实这个丈夫在这样婚内确实没有承担到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讲扶助的这样一个义务嘛，就是你最基本的对于这个妻子的照顾你都没有，对吧？但是这个他是丈夫是在就是对自己的妻子去承担这个责任是民事上是有可能的，是这个诉讼路径是可以走的，但可能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看到的是，往往女性她不会去向自己的婚内的配偶去主张这个，她大部分她会把这个责任认为是这个
1: 对方，
0: 性侵方造成的，对，
1: 但是理论上是可行
0: 理
1: 的，
0: 论上
1: 是
0: 是可
1: 吧？
0: 行的，对。
1: 那这种赔偿是一定要等到离婚以后，不需要吧？婚内不离婚完全可以主
0: 这个
1: 张，对
0: 不
1: 不对？
0: 需要
1: 啊，
0: 到
1: 不
0: 离
1: 需要。
0: 婚以后再来主张，但是这确实存在，就哪怕比如说法院判了这个男方要给予这个女方一定的赔偿，那么我们这个里面确实还存在一个就是实践当中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要进行
1: 分
0: 的区
1: 割，
0: 分，对。
1: 就是把两人共同财产一分为二，拿男方部分或男方的婚前个人
0: 对，
1: 财
0: 就是
1: 产
0: 这
1: 去
0: 个
1: 赔女
0: 要单
1: 方。
0: 独的去做一个处理，
1: 哦，那这种赔偿的数额怎么量化呢？就这个损失怎么来计算呢？
0: 那就要根据这个这个丈夫在这个事情当中他的过错的程度了，当然这个本身做，因为女方来讲，她也是个成年人嘛，她自己也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丈夫不会100%来承担这样一个过错导致的后果，这样一个
1: 那这个比例呢？主
0: 我
1: 次
0: 个人认
1: 啊。
0: 为，在这个事情当中，就是，丈夫应该是更多一点，就是我认为是可以超过50%的。因为女性她为什么能喝醉，正是因为丈夫在场，她不担心有这个问题。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些观点。
1: 但是您说是超过50%，因为他这个总的损失可能就那么多，然后那个犯罪嫌疑人吧，或者罪犯吧，是吧？如果判了刑以后啊，这个龚某他是赔偿肯定绝大部分，那是按照这个剩下的一小部分是这个丈夫吗？这个意思吗？总的
0: 对，
1: 损
0: 但
1: 失
0: 是
1: 那么多
0: 在
1: 啊。
0: 对于丈夫来讲的话，他民事赔偿就可以提一些精神损害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这部分是对外他是不相干的。那我哪怕是婚内，那对于女方来讲，她当然可以认为这个事情给她造成了伤害，那丈夫你也是脱不了关系的。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会好一点。
1: 您觉得单独起诉丈夫，然后要求赔偿，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可以的。
0: 精神损失嘛，
1: 那这个比例呢，不好说，是吧？这
0: 对，
1: 个，
0: 这个确实不好说，因为你还要看丈夫到底他的过错有多大了，
1: 如果说这个妻子觉得好，你起码的，你保护你都保护不了我，当着你的面被带走、被强奸，是吧？如果说要离婚的话，这个丈夫这样的行为叫不叫过错方？如果说好，两人过不下去了嘛，心里有芥蒂了哈，那这个时候财产会倾向于女方，男方不分少分，女方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行不行？像这样的。
0: 因为我们一般讲在离婚案件当中的所谓的过错方，我们都知道，就是过错，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刑事犯罪啊，或者是出轨、重婚啊，或者遗弃虐待，这样才叫一个法定的过错。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如果最后丈夫的行为被法院的判决认定为他对于这个妻子是疏于这样一个照顾和辅助，那确实也算是在婚姻当中他是有一定的过错的。但是跟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过错，那不是一个过错。他的这个丈夫的过错，主要是对于夫妻的这个互相扶助的义务方面，他存在一些过错啊。那么在如果说这个过错被确定，确实是在分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对女方可以有所偏向一点。
1: 但是不会太多，是吧？另外的损害赔偿也是可以的，是吧？也是可以的啊。好嘞，这个龚某他是冒充饭店的员工啊，然后把这个朱某某把这女子啊带走性侵的，而且这个事儿带走就发生在饭店里头，是不是？饭店要不要担责任？就按理说你经营者你有安全保障义务，对吧？我在你饭店被人然后冒充你饭店员工给带走了，好，遭受性侵了，那你饭店？担不担责任呢？
0: 那就看了，如果说啊，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龚某当时穿的就是饭店员工的衣服，那饭店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他对于这个自己员工的管理是不到位的，导致别人能冒用这样的身份。但是从本案上来讲，龚某更多的他只是自称，就是作为这个女性的这个丈夫，他没有去核实这样一个身份，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案子里面，饭店只要他能够提供相应的监控，能够配合调查，并且能够证明这个龚某没有是能够让这个丈夫 产生一种哎，公母就是这个饭点的这样一个误解的，这样比如说衣服啊、着装啊等等的话，那饭点应该是大概率应该是不需要去承担这样一个责任的。
1: 也就是说饭店他尽到了相应的安保义务，有监控啊，配合调查呀，没有其他的一些不当啊等等等等。
0: 对，
1: 而这个案件它是一个刑事案件，是由第三人引发的，不存在说因为我安保有问题哈，是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他钻了这个空子，让对方足以相信哦，我就是这个男子，就是你饭店的员工，这个也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哈。
0: 就如果说我刚刚讲的，如果说比如说龚某他就穿了饭店的衣服，所以他丈夫一看啊，你是饭店员工，我放心了，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
1: 要担责任，
0: 是要担责任。
1: 没有呢，没有穿衣服啊，
0: 对，
1: 他这服装，那大概率不用啊。
0: 对，是的。
1: 好，来我们看看有朋友留言说这个事儿，这个龚某当然除了是强奸是很显然的，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是什么招摇撞骗罪或者诈骗，这两个应该够不上是吧？因为招摇撞骗是国家工作人员，一个饭店的员工，
0: 对对对，
1: 这个还不会啊。
0: 对对对对。
1: 那诈骗呢？他不是骗财，
0: 诈骗也不是，他我们刚刚讲了所有的他的实施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去达到这个强奸的目的。
1: 对，是。好，所以咱最后提示一下好不好，您给广大的听众也好，特别是女性啊，外出聚会啊，应酬，这个少喝酒，喝酒真的是很有很大风险，会误事儿，甚至是有生命财产的安全。您提示一下啊，对各方。
0: 还是就是我们大家要有这样一个，就是一个要有这样的警觉性，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第二个，作为家属来讲，这样的看护义务更是要履行起来，不能够去轻信其他人。
1: 不要相信陌生人，所谓的什么帮你照看啊、看护啊，把人就交到对方手上，非常危险。然后如果说对这样的这种不幸遭到侵害，这块有提示没有啊？
0: 那我们还是要及时报警，保留证据。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马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马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的，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带来什么样的案件和提醒。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文潇。没有转账，没有提供银行卡账号，也没有提供验证码，还会被骗吗？近日，南京秦淮瑞金路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一名老人疑似遭遇电信诈骗，但是老人的电话无法接通，于是民警火速赶往老人家中。敲开门后，老人自称自己没有转账，是在跟银联工作人员沟通。民警一眼就看到老人正在进行屏幕共享，对方听到民警声音便慌忙退出了共享。为彻底阻断诈骗渠道，民警找来一根针取出手机卡并紧急断网，但老人满心疑惑，解释称对方是为了帮自己解绑某平台会员，还拿出了对方编造的虚假姓名和假工作证号。民警告诉老人，跟对方共享屏幕时，手机上所有的东西对方都能看到。民警耐心讲明利害后，老人顿时慌了神。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得知，老人还听从对方要求，拿起银行卡贴近手机扫描了两张银行卡芯片。民警立刻做出应对，让老人先行登录银行 APP 核对名下账户资金，同时陪同老人赶往银行加急办理挂失止付。核查发现其中一张银行卡资金完好无损，可另一张银行卡的银行 APP 早已被骗子悄悄卸载。经银行工作人员协助，老人顺利将银行卡挂失，成功保住了11万元存款。老人连连向民警表达谢意。警方提醒，屏幕共享就是共享钱包，等于直接把手机控制权交给骗子，用手机 NFC 扫描银行卡芯片等于泄露银行卡核心信息。所有正规平台客服工作人员绝不会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扫描银行卡芯片，遇到此类情况直接拒绝并挂断，切莫轻信。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在这儿我要先提醒一下，一会儿呢我们会开通热线啊，就是通过这个平台的方式来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所以您可以发微信咨询了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秋高气爽当中两个字儿啊，高爽说法加关注。 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请您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呢加电话。

0: 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们稍后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通知电台推荐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1.5乘2米规格只要1299，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两床，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价格便宜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而且是头层的，历经58道工序，耗时28天手工制成，到家支持看皮纹，摸手感，闻味道，支持检验品质，支持与商超5-6千的进行对比，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库存仅剩最后的200床了，先到先得。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今天下单呢、再减400-500，1.8乘2米规格只要1599，订两床免费加送蚕丝被一床。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6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
5: 给同事打电话的时候，比如说进行了侵权行为，这种是适应执行工作任务造成财产损害
0: 工伤啊，
5: 这种情况下其实用人单位如果并非领导个人，也是有可能会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0: 就是单位可能会承担一部分。那到底是不是工伤，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是吧，讲的都工作的事儿，好，领导这么说我抑郁了，是工伤吗？像这样的有可能
5: 这样的话，就是工伤是否工伤不好确定，但是不影响他向也向单位主张权利
0: 啊，对，但是也可以去争取一下，如果说想去尝试走工伤认定看行不行。如果说是工伤然后找领导去赔，有侵权主体嘛，这个其实也不影响，两边可以同时吗？同时吗？还是
5: 可以同时
0: 只不过跟人身有关的一些赔偿只能是赔一次。
5: 可以同时的，然后具体的话反正到时候由法院来进行酌情处理，比如你提的话并不影响你同时提，但是你法院的话到时候可能会选择一个或者选择两个来进行赔偿。
0: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哈，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杨东律师做客节目。好，杨律师再见。
5: 行，好的好的，谢谢。
0: 好，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

0: 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浙江温州一个男子啊，自制了30000多个再来一瓶的拉环啊，以假乱真的兑换了700多箱啤酒，价值是18000，结果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2: 您好，
1: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日前，温州警方接到当地超市老板报案，疑似有人拿着假的中奖拉环来兑换啤酒。警方检查假瓶盖拉环，发现有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甚至可以擦掉字迹，而正版的拉环擦不掉。警方很快抓获嫌疑人陈某，并从车里搜到2000多个假瓶盖拉环。陈某交代，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3次尝试制作，共花费8000多块，并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然后出售兑换的啤酒获利。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多元，将近700箱。
1: 嗯，好嘞，马律师，这个陈某啊，买了37500个这个假的易拉环这个盖儿，做这个假的中奖信息啊，再来一瓶，然后呢，等于是兑了将近是18000啊，700箱。这个涉嫌的是什么？诈骗吗？这个行为？
2: 诈骗罪。
1: 那为什么？
2: 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诈骗嘛，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当然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他一定要比如说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啊等等，或者是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知了。那么从本案上来看，这个男子他买这个拉环然后做假的拉环，他做假不是目的，是骗取财物才是目的，所以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这样一个诈骗的，涉嫌诈骗罪这样一个行为。
1: 那有人可能会觉得，因为他这个店家没有损失啊，啤酒是厂家给的，是不是？这个其实不影响案件的定性啊，这个性质完全不影响，对不对？
2: 对，因为实际上厂家他也是受损失，店家虽然没有损失，但是店家他兑换的他不还是要去找厂家兑换嘛？那如果厂家拒绝兑换的话，这个商家不就遭受损失了吗？
1: 对，
2: 只是他目前的这个案情上来看，他是这样
1: 那有人还会说，要是这个店家仔细检查一下，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其实不能这么看，对不对？因为这个行为已经发生了，你是以就虚构一个事实，隐瞒一个真相，然后好让对方以错误的认识交付财产，那就是一个诈骗啊。
2: 是的，
1: 诈骗罪的量刑您提一提。
2: 诈骗罪它是分那个的，我们是6000是一个这个江苏的这个时间是。起刑的一个点，那么我们讲诈骗公司财务的话是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我讲一下那个条文啊，就是条文是就是3年，如果是数额较大的，我们刑法266条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就是我刚刚讲的达到了6000的起刑点，就是数额较大。那么如果是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的情节，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了。那么我们江苏的标准是10万以上，那还有特别加重的情节，就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那么我们江苏的标准是50万以上。
1: 他的涉案金额应该是18000是吧？对的，金额18000，18000对应的量刑应该是3年以下。
2: 对，3年以下。
1: 这个事儿不会涉嫌什么，有人说他这个就是拉环啊，假的，有点像有价的票证，什么有价票证罪伪造，这不会哈，这不会有
2: 这样罪。因为它本身它首先它不是一个有价的票证。那第二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它伪造这个，它这个行为的目的，它是骗取
1: 钱
2: 财物，就是非法占有这个财物，才是这个是核心。
1: 那卖给陈某的那些卖家呢，就是搞这个造假的，得是明知，显然是明知，对不对？那这个行为他是共犯呢，那钱也没有落到他口袋里，这个行为怎么来看？这个涉什么样的罪？
2: 就是首先要看，就是也许造假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他本身就我们讲，在这个厂家，他如果明知道这个人他陈某他要去骗取这个财物而参与进来，那当然是诈骗罪的共犯了。但如果说是这个卖家，他完全是就是这个人要买，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就是理性的这个社会人的话，应该知道他买那么多肯定是有一些意图的，对吧？
1: 对。
2: 但是我不能说因为他有意图那我就不能卖，或者说我就一定是参与到诈骗的行为当中去，因为有些人他买只能说是一个准备，他去实施了才构成了

0: 诈骗。所以说从卖家的角度来讲，他除非他明知，否则的话不承担责任、嗯、
1: 那这个明知就很难举证了，很难去判断了，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所以大概率不会吗？不会受罪？
0: 对，大概率是不会的。而且因为陈某他也讲，他说他其实是做完了以后他是要去先去试的，看能不能用，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更难认定这个卖家的有没有参与的这样一个、
1: 哦、那也没有其他处罚对卖家是吧？如果这样的话，
0: 对卖家来讲没有，除非他真的也是参与到诈骗当中去了。
1: 嗯， 嗯，那平台呢，在平台上如果卖的话，对平台有处罚吗？这种行为
0: 那平台也是一样，除非他知道、
1: 嗯、
0: 否则的话他也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要逼平台的，按照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平台是要在仅仅是在明知或者应知他才会去，比如说承担一个民事的侵权责任，对吧、
1: 嗯、
0: 或者说是作为刑事犯罪的共犯，那些都是不存在的。嗯，
1: 是的。所以类似案件不少，你比如说有人伪造这个超市的购物小票，说好没有结账要求退钱、
0: 嗯、
1: 或者有人篡改这个彩票，说我中奖了怎样，大概的意思都是一样，是吧？就很可能涉嫌是诈骗。您最后提醒一下好吗？咱还有十秒左右、
0: 嗯、
1: 啊。
0: 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第一就是大家不能够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第二呢，作为我们去兑换的这样一个商家，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就是
1: 嗯，
0: 来处理。嗯，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啊，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啊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啊，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那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是模糊发雾，看东西啊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呢就怕摔，还动不动啊流眼泪啊，那赶紧准备好手机，凡是十分钟内打400-878-8323购买啊，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呢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400-878-8323，400-878-8323。说到好视力的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啊，光是国家专利呢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障，没话说。而且从成分上来看呢，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蒙华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渗透，贴完你就明显发现眼睛像清水洗过一样啊，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啊，今天还能享受端午节的专属补贴，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带走黄金叶黄素、高档防蓝光老花镜啊，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是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啊。

0: 姐妹，人到四五十岁，更年期真的太熬人了，动不动心里就莫名烦躁，一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不说别人怎么想，自己有时候都烦自己。
1: 哎，谁说不是呢？夜里睡觉真的是煎熬，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算睡着也频繁惊醒，浑身一阵阵的燥热冒汗，一夜不眨眼等天亮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2: 我还总是浑身发软乏力，稍微做点家务就累得慌，体质肉眼看着变差了，有时候走在路上真想撞树上算了。
0: 最无奈的是我家那口子还不理解，说更年期谁都有，忍忍就过去了，总说我心思重爱矫情，可这种心慌胸闷情绪低落的难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1: 我也去医院咨询过，医生都说属于正常生理变化，没有特效药调理，只能慢慢休养，可是天天这样难受实在是吃不消啊。
2: 嗯，确实不能纯粹依靠药物解决，想要安稳度过啊，还得选温和安全的方法日常调理。有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就推荐我服用复奶宝蜂胶液，说他自从开始更年期啊，就听过来人说一直在用复奶宝蜂胶液，体感变化还挺明显的。
0: 真有作用吗？我试过不少调理好物，要么效果平平，要么身体接受不了，都不敢轻易尝试。
2: 我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触的，它是28年的老品牌了，还是那正规蓝帽子认证的保健食品，日常服用啊特别安心。我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情绪起伏缓和多了，不会再无缘无故动怒，心态平稳了许多，和家人相

0: 相处也和睦了不少，
1: 听起来不错啊！不管是什么，最起码让你舒服点了，就是好东西啊！
2: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一概拒绝别人推荐的保健品。我发现我睡眠现在也改善了不少，夜里呢不再频繁的醒觉，燥热盗汗的频次慢慢也减少了，一觉能安稳睡到天亮呢。
1: 哎，那平时身体疲惫、身子虚弱的情况也能有所缓解吗？
2: 感觉到渐渐精神是有起色的，就是慢慢调理下来啊，浑身乏力的感觉减轻了，日常做事儿也有劲儿了。我家孩子都说我变得开朗了，又和以前一样爱说爱笑了。他不说我还真没太关注我变化了很多呢。
1: 我也查了一下蜂奶宝，说它主打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依靠天然成分循序渐进调理身体状态，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也不存在依赖性。
2: 是的，蜂奶宝蜂胶液啊，不含任何激素，咱们更年期女性啊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选用的是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的黄酮类啊、贴息类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如果平时有慢性病吃药比较多，坚持吃蜂奶宝呢，还能保肝护胃，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会舒坦很多呢。
1: 原来身边这么多人都在重视更年期养护啊，之前我一直默默硬扛，反倒忽略了自身健康状况。
2: 其实很多女性都容易忽略更年期的养护，觉得不是忍忍就消散了，殊不知啊，长期负面状态堆积会持续影响身心状态和日常的生活。咱们也辛苦操劳大半辈子，千万别委屈自己，身体出现了不适信号啊，就要及时做好温和调理。
1: 听你们说我心里豁然开朗，我们女人操劳了一辈子还是要对自己好点，网上说的那些断崖式衰老、更年期抑郁等情况都得注意点。
2: 是的，我反正吃了蜂奶宝蜂胶液调理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红润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说我整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1: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全省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我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东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最近啊，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啊，早上的时候还是比较清冷的。省会南京今天也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今天最高气温南京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南京最低气温19到20度。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开始到明天，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计量竞赛在南京拉开帷幕。那么这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首个国家一类职业技能大赛，来自全国32个省区市的约400名选手、裁判和专家齐聚金陵，将在毫厘之间决高下，在方寸之间显匠心。最近外籍创业者

0: 罗波托在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海外人才 OPC 创业社区的帮助下，顺利办结全部的注册手续，成功申领苏州首份外国人 OPC 营业执照，这也标志着社区正式打通了外籍人才以一人有限公司的形式落地苏州创业的全流程通道，同时也是苏州深耕 OPC 业态面向全球极具创新人才的关键落地成果。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在北京启动，采访调研期间，媒体记者将会聚焦15/5规划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深入基层一线调研采访，挖掘各部门各地区在破解发展

0: 半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下午在4点到5点这个时段准时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郝帅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互动。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啊，跟我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有哪些您关心的话题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今天节目呢，重点来关注中东局势，来说一说伊朗和美国为什么再次交火。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在美东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在前一天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的这一事件。啊，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特别强调，啊，我们的一架阿帕奇被伊朗击落了，必须要回应。那么美军方发布这个打击伊朗的消息后不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多地就传出爆炸声。美军行动之后，伊朗也很快的做出回应。央视记者当地时间6月10号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0号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啊，美军第五舰队驻地在巴林。那么此外，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实施了导弹打击，美军 F-35 战机的机库等目标被击中。那么怎么解读这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再度交火呢？最近这个中东不太平啊，7号到8号伊朗和以色列爆发了一轮交火。那么到9号到10号伊朗和美国又爆发了一轮交火，这个小打小闹接下来是不是又变成大打，变成全面的战争呢？相关话题郝帅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孟辰。
4: 白老师，我们先来说这轮美伊冲突的一个焦点事件啊，应该说也是一个重要导火索，就是这个美军的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了。阿帕奇这个是美国很有传奇色彩的这么一个直升机型号啊，也是非常先进的。那么按照美军的说法，包括伊朗公布的消息，都是说伊朗击落的。那么怎么做到的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就突然一架很重要的美军的直升机被干掉了呢？
5: 第一呢，相关的消息伊朗媒体其实是援引的所谓来自于特朗普的表述啊，伊朗的官方到现在为止就是传统上执行防空任务的伊朗部队并没有通过伊朗的媒体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但是呢，美国这边你比如说奥克西斯新闻网，那么据说是采访了美国官方的人，宣称伊朗是用防空去飞弹那么进行了拦截。当然这个我们说是一家之言啊，暂时没有看到更准确的消息。那么美国国内呢，有一些分析认为，除了刚才说的防空巡飞弹，那么这个是一个选项，因为伊朗的358型、359

0: 防空学飞弹其实之前在包括也门啊，那么都据说是有展示的。
1: 嗯，
0: 那么
1: 这个防空学飞弹，白老师其实就是专门用来防空的无人机，对吗？是这么理解吗？
0: 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杀的无人机，但是它主要是这个防空，而且它的这个飞行速度大概能到700公里每小时，然后呢，巡飞的航程一般认为在100公里。
1: 哦，那它这个速度是介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之间，是大概这么理解？
0: 速度比较慢，所以对固定翼战机的威胁比较小，但是对于无人机跟
1: 直升机
0: 还是有比较大的威胁的。这个是其中一个选项。当然，这个呢，358和359型一般认为是车载发射。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美国国内有些人推测是来自于伊朗的小艇。那么伊朗小艇可能是使用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那么进行了伏击。那么这个方式或者说这个手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印证是，阿帕奇之前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执行的任务里面，一个是用毫米波雷达来跟踪就是伊朗方面可能低空来袭的无人机，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方面之前展示过用阿帕奇也是用毫米波雷达来搜寻海峡上的伊朗小艇。那么这两个选项呢，其实对于美军来讲，那么现在阿帕奇被击落这件事情啊，因为阿帕奇最后坠落的区域据说是霍尔木兹海峡比较偏向阿曼一侧的水域，那么当然它可能跟之前美军的固定翼战机在伊朗境内被就是深入伊朗境内的区域被击落还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整体的这个相关的行动，包括美军的救助过程，那么跟之前那么 F-15 被击落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有比较大差别。当然了，我觉得仍然说明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伊朗周边的空域，那么伊朗方面跟美国方面其实并没有停止围绕着防空跟空对地打击的这种博弈。
1: 嗯，说白了一直在发生军事摩擦啊，时不时就得爆发个小型的交火。白老师，我们再探讨几个细节啊。我看到有些报道说，这个其实有可能是用沙赫德这个无人机，就是伊朗的那个招牌嘛。啊，这个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外号飞天小摩托。哎，这个打下来，这个有没有可能啊？能打吗？
0: 见证者系列的无人机的速度啊，当然我们说见证者现在238是喷气式的，当然这个238的速度一般认为也在400-500公里每小时。那么这个要是对想要对这个阿帕奇来进行打击的话呢，不是
1: 有可能追不上，
0: 可能对头攻击是可能的，但是考虑到这个
1: 对头攻击就是相向，对吧？两边
0: 对，就是从伊朗方面发射，然后向阿帕奇来攻击。但是这个里面的问题是，第一呢，这个见证者无人机到底有没有末制导能力，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俄乌冲突里面，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就是天竺葵，那么被认为是有末制导能力，但是天竺葵执行这种截击任务，它是在上面装空空导弹，它也不是直接用天竺葵来撞。
1: 嗯，
0: 那么这个肯定还是不太符合我们传统对空防空武器的认知。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见证者来讲，他在空中飞行，如果是就是传统的小摩托用这个活塞发动机这个推动式螺旋桨的这个方式的话，那么它的速度很慢，不到200公里每小时，这个想
1: 感觉有可能追不上，
0: 打不着。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喷气式的话呢，它的飞行的这个轨迹，因为它的发动机和这个喷管的原因特别明显
1: 啊，
0: 就是阿帕奇方面被偷袭的概率比较小，
1: 提前可以发干扰弹，对不对？
0: 对对，它可能很容易被发现，所以见证者打下来的概率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1: 嗯，反正不管是防空巡飞弹，车载的防空巡飞弹，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沙赫德，就是见证者系列的这个无人机，不管是哪个吧，我感觉就是伊朗打下来的，而且是一种小型的防空武器，应该是无疑的。而且有一点啊，可以佐证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机组成员，阿帕奇的俩飞行员，哎，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安全救出，一点伤没受。哎，那这就很有意思了，直升机坠毁了，而且直升机没有弹射呀，直升机没有那个弹射座舱直接弹射跳伞的，它坠水里了，然后俩人没事儿，那证明是什么？这个一定是小型的武器，火力不猛，对吧？如果你火力很猛的那种防空武器，当场给你炸的这个解体了，你怎么可能两个人安然无恙呢？班老师能这么理解吗？
0: 见证者的战斗部一般认为50公斤以上，这个如果要是说直接引爆的话，那确实飞行员能幸存下来概率比较小
1: 啊，就是见证者如果炸了，它火力还是比较大的，是吗？
0: 对对对，它破坏范围是比较大的。当然，这个里面因为也有些人认为，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击落？你比如说，在这个使用阿帕奇来进行截击的时候出现一些意外，这个也不是说不可能。那个可能不一定是对方的这个无人机引爆，那有可能是无人机被击落的时候碎片，那么导致比如说意外的。

0: 造成飞机坠毁，这个概率很小，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发生。
1: 嗯、有可能就是撞上了呢，撞上了你失能了，然后掉下来了。
0: 那这个就基本上要正面，就是大家可能要对头碰撞或者是侧面碰撞。总的来讲，就这个概率确实太小。那么现在，因为我们说美国方面现在就咬定是击落，所以我们说现在伊朗方面也没有给出太多的这个伊朗方面的有效的信息，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暂时先说按照美国的说法击落。那么这个状态呢，可能通常来讲，防空武器的战斗物的重量相对来讲比较小。
1: 嗯，对，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个掉水里之后俩人安然无恙，对吧？这事儿啊，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伊朗的相关的态度啊不是很明确，没有明确的否认，也没有明确的证实，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节。那么我们试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个它其实不是被火力，这不是来自于伊朗的火力正面击中的，它自己比如说有什么机械故障，什么操作失误，反正掉下去了，掉下去呢就说伊朗弄的，然后我就以此为借口可以打伊朗了。那么美国有没有这种心思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那么比如说事故坠毁，那么这个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之前美军其实也有过几次坠机事件，那么那个坠机事件也并没有直接导致对伊朗的这种空袭。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就是很多认为，如果要是说坠机的话，不见得特朗普自己会出来以一种很高调的方式承认有阿帕奇被击落的情况。那么这个在政治上就是风险跟收益之间似乎很难匹配。
1: 嗯，
0: 所以外界总的来说还是认为这个击落的概率比较大。当然对伊朗来讲有一个问题，就是击落的空域在哪。
1: 嗯，
0: 如果说阿帕奇是不是进入了伊朗的领空，如果没进入伊朗的领空的话，那么伊朗击落这件事情在法理上有问题。如果进入伊朗领空的话，那么是在什么区域？你比如说可能格什姆岛这样的，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等于整个海峡内的一些岛屿上空，那么这个可能性有没有？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之中他有没有做一些相应的，比如说警告啊或者什么样的动作。这里面因为在外交跟政治上，现在我觉得伊朗跟美国都不见得真心的希望停火协议被破坏，尤其不见得愿意说是停火协议因为自己而被破坏。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击落之后采取一种模糊的处理，这个可能性反而比较大一些。
1: 嗯，我想到特朗普之前接受采访有一句话，他说就是记者问他说，你不是说这个美伊停火了吗？那怎么还互相小摩擦小打小闹呢？特朗普说，你们知道吗，在中东那个地方停火就意味着你可以温和，更加温和的开火啊，就停火不是不打，就打得轻一点啊。特朗普这个话呢，我看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我觉得他这个话糙理不糙。那么现在美伊之间就是这个样子，停火没有破裂，但是每天都在打，就是这么一个怪诞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个美军呢，也立即在这个阿帕奇坠毁之后对伊朗进行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那么美军的这种所谓的自卫性打击是怎么打的，打了哪些目标，什么情况？班老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0: 现在美国方面给出的说法就是，你比如说像格什姆岛，刚才我们说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接近海峡最窄处的伊朗
1: 关键岛屿，
0: 关键岛屿就是西山里面格什姆是最大的那个。那么很多人认为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格什姆岛的这个上面所部署的很多装备。那么美国方面之前对这个岛屿进行过很多轮打击啊，但是这个岛屿因为它确实是位置太好，所以打击这件事情本身如果不通过两栖攻击的话，伊朗仍然可以利用这个岛屿对整个海峡进行一个相对比较有效的控制。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伊朗境内的一些这个目标，尤其是据说涉及到导弹发射的一些相关的区域进行了打击。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符合我们讲从军事角度，美国对于伊朗的无人机跟导弹能力现在来说是相对比较忌惮，但是在之前的谈判里面又没有呈现这个特点。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美国方面现在即便在打，但是呢他同时可能也要考虑自身的一些发射平台的安全，包括用一些手段。所以这个里面双方呢在打的过程之中，既要考虑政治的外交的影响，当然也要考虑军事上面，不要因为打的缘故导致这个比如说自身的平台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这个时候打的规模跟烈度虽然不低，但是呢跟之前的4月8号以前的这种行动相比还是有差别。
1: 还是比较克制的哈，相对克制啊。那么伊朗南部包括格什姆岛在内的目标被美军空袭之后，伊朗也进行了反击，因为双方啊这一直冤冤相报，我打你一下你打我一下，这都我觉得都得叫反反反击啊。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击呢，是宣称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啊，约旦的空军基地，还说约旦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也被干了，那么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空中被伊朗拦截摧毁。那么伊朗的这个反击怎么解读他的战机它的效果？
0: 首先呢，因为巴林的这个支援港，就是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这一段时间可能国内的民众听的比较多，
1: 对，
0: 打的也比较多，距离也比较近。
1: 是
0: 的。那么约旦的这个基地呢，估计是那个应该叫莫费格萨勒提，那个基地其实就是今年这个四月份，据说美国有一个 ANTPR 雷达，就是萨德的雷达被打，其实就是那个萨姆提攻击基地的事
1: 啊。
0: 这个基地之前美国方面在二月份开始基本上维持着60架以上的这个相关的装备，而且它确实也是中东有能力维持就维护这个，你比如说 F-35 那么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啊。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它的距离比如说以色列的像这个本古里安机场这种美军的主要基地要更近一些，那么打起来呢要相对
1: 顺手
0: 容易啊。而且可能伊朗方面之前的打击就说明对于这个基地的一些坐标啊，包括一些情况，那么可能伊朗方面掌握的比较清楚，所以这个还是说伊朗立足于自身现在的还击手段啊，那么去考虑了一个打击的目标。当然这种打击本身呢，说白了它还是在对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事实上也会影响这个阿拉伯国家跟伊朗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之前这几轮打击集中的国家，科威特也好，约旦也好，那么像包括巴林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像阿联酋，其实是这一轮美以伊冲突里面跟伊朗的关系就变得相对来讲比较恶劣的几个国家。那么当然伊朗方面在打击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过政治跟外交影响，这个很有可能也是考虑的。那么但是呢，就军事角度来讲，这种打击对于美国方面造成的损失肯定一般来讲要小于美国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的打击。
1: 那么对伊朗来讲啊，其实包括对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地区的有美军基地阿拉伯国家来讲，其实它两边都有道理，对吧？对于伊朗来说，那美国本土不在我身边啊，对吧？美国呢利用这些阿拉伯国家的美军基地打我，那我只能打到这儿啊，不然我往哪儿打，往哪儿反击呢？对不对？怎么自卫呢？对吧？那对于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讲，他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说你这个导弹，你这个无人机毕竟飞入了我的领空，对吧？啊，这个事情呢，两边都有自己的道理。我们看到伊朗最近啊，总体上在应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上，包括在几次的军事摩擦中，总体上我觉得是比较强硬的啊。白老师您认可吗？就是包括主动打击以色列本土，包括这一次这个阿帕奇直升机的坠毁，还有伊朗对相关军事基地的打击，那么这种强硬，这种和之前相比更为主动的一个态势，白老师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包括伊朗也罢，那么这三家其实现在面临是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三个国家都不是简单的讲它不是铁板一块，那么它其实国内一定有鸽派，有鹰派，有强硬派，有这个要求通过外交方式解决的这些派别。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谈判谈到现在，这个不论是特朗普怎么表述啊，就一直在说明天后天大后天就谈了，然后但是事实上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伊朗也好，国内的整个的这种感觉，那么对于谈判前景的认知，我觉得整体都是在下调的。那么在这种认知下调的情况之下，那么当然在国内的这种博弈的过程之中，可能强硬派或者说是对谈判不抱希望的派别的话语权，那就有可能在提高。
1: 好，感谢白老师的解读。这个话题我们半点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真正会享受的朋友都知道，夏天要穿真丝，盖蚕丝，用牛皮席。你看，动物纤维的概念啊，真的是用上才知道真香，舒服透气，质感看着就完全不一样。 今年我们牛皮凉席上架，价格在如此卷的情况下，我们做到了史上的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并且全部都是陶层皮，新款的大象灰。老听众知道这个价格之后，直接问了一句，说是不是瑕疵品啊？这个价格买新款的头层牛皮席破到底了，您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

0: 请下单，送席子上门，您不满意拒收就行。每年都有犹豫来犹豫去的听众，之前我们3000块钱一床的时候您不买，现在3000不到能拿走两床的席子，您还在将就吗？马上下单，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任意搭配两床，再送大家100%的蚕丝被。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去，家里主卧客卧都置办上，父母亲朋也置办上，今年真的是要下手了。推荐了10多年，专柜品质地板价格全部都是头层皮，您花时间去到网上去专柜兜了一圈，便宜的不敢买，贵的舍不得，真不如省下时间省下钱找我们。牛皮凉席被叫做是床上的天然空调席的前提是您得买到真的头层皮没有涂层的好席子才对。来吧，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最后10秒钟，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此前的节目中啊，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时间了。活动结束之后呢，立马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刚起床的时候容易抽筋，牙齿掉得越来越多，有这些问题啊，推荐您要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是普通的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啊，除了有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三效合一，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普通的钙片一个月也要50-60，好一点的牌子呀要上100块了。那么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福利，钙维 D3 和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体验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省掉了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啊，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那么我也会定期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军事热点话题。
4: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 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

0: 彩军情观察。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又一轮的交火。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最近啊，在7号到8号是和以色列进行了一轮交火，9号到10号包括到现在还在跟美国进行交火。那么出击的这个主动性跟以往伊朗在中东局势当中的行事作风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是有一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意思，也不再是被打了之后才敢还手的这种被动的作风。那么现在伊朗怎么跟以前变得不太一样了呢？这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吗？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蒙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伊朗现在国内肯定是有很多人对于谈判的前景并不是太抱希望。那么当然，就像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没停一样，那么也许也有些势力认为可以以打促谈啊，那么本质上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谈，那么双方都感觉前景够呛，都认为对方没有给自己这个公平的待遇，那么甚至认为自己这一方可能在冲突之中，那么是能够撑得更久的一方啊。这个我们说这个认知其实很可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打，那么伊朗也好，美国也好，大家能不能打出一个想要的结果，这个我觉得从理性判断来讲也很难。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打，那么谁也不想大打，谁也不想负这个最后破坏停火的责任。那么甚至可能大家都知道打下去对自己的这个政权没有好处，但是你说谈呢又谈不出个结果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我觉得就现在这种攻击的烈度在上升的一件事情，至少从美以双方来看，美国和伊朗双方来看，还是更多的体现了对于谈判前景这种焦灼。
0: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一轮的美伊交火之后啊，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有释放一个消息，说美军这次对伊朗的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这次行动并不会干扰美伊谈判进程。哎，这话听着就很微妙啊，但是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老师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1: 我觉得美国方面的这个表述就很清楚的，就是第一，美国政府方面并不希望是因为自己的打击导致整个谈判破裂。那么甚至呢，美国方面从国内跟就是比如说经济角度啊，美国方面并不见得希望这个跟伊朗的停火彻底崩溃。那么这点上我想怎么说呢，就美国方面其实也是有点投鼠忌器的。所以你看他的表述，一方面不断的去释放说马上，哎，这周谈得很好，那么很快就要结束了，就反复的去表述这样的这种声音。当然这样的声音你反复的提就变成了狼来了，大家对于这个整个的前景的信心在下降。但是另外一边呢，就是美国方面似乎也没有找到迫使伊朗在谈判之中就真正意义上就范的一种手段。那么现在我觉得随着这种大家的就是对于谈判前景的担心和逐渐的一种放弃，那么也许这个就是互相袭击的规模，那么可能会变得更大。
0: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啊，这个他最近好像也很就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说话了啊。最近有一个表态，在美伊这轮交火之后啊，他说美伊协议呢未来一周内可能会达成，但是也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反正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一个结果。那么他这番话你看三个半句啊，我感觉这个有一些有意思的含义啊。那么白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首先我们说既然提到了中期选举啊，其实特朗普政府之前这个几乎每一个高官都围绕着中期选举跟伊朗问题的关系做过表述，包括特朗普在这个上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啊，那么也提了这个问题。那么有的时候是说没关系啊，像特朗普坚称啊不会影响中期选举，影响了我也不管。
0: 特朗普说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1: 对，这一次你像这个包括这个卢比奥和万斯之前都是在讲，哎，说一定会尽快的结束的，你们不要担心中期选举。那么我觉得这种话到明面上讲，就是它一定首先是对中期选举带来影响。我们看到美国国内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围绕中期选举的最初的初选，这个里面影响已经事实上存在了。那而且这种影响，我觉得美国国内的两党都还是很清楚的知道的。那么包括我们说在美国的国会，我们看到之前的一些就是共

0: 共和党议员的所谓的叛变啊，那么表述出对特朗普美伊战争政策的不支持，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有选举的考虑。第二个就是美国方面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但是就是这个过程中船上的人员受到多大的影响，包括设备有多少能够起到作用，就是它的作战能力基本上发挥不了，这几件事情是事实存在。但是你看美军在最近因为舰艇数量不够，它其实很多的舰艇都是在没有完成正常的维修的情况下强行出海，那这点上我觉得出海的你要说逼的他就是出海，他能出，但是你让他打仗，那个就属于真的纯粹是拿着这个舰艇，你想130亿的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1: 开玩笑，
0: 船上的大量人员就开玩笑了。那么，
1: 但白老师，您觉得修多久达到您说的能出海能打仗的水平？
0: 如果说在完整状态下把它拆修，比如说半年到一年是可能。现在的问题是，能够修福特的美国的船厂就那一个。能够修它的船坞基本上也就是12号坞，好像就基本就一个，没有人修它，也没有足够的资源用来修它，就是这个东西想要修它不是说就随便找一个人去修。美国现在的围绕着航母的维修跟建造的能力是饱和状态，那么怎么去从哪里挤能力去修它，这个本身
1: 那先别建呗，先修呗，修不是很快
0: 能
1: 修好吗？
0: 那你要是如果因为你像尼米兹级本来都已经要退休了，尼米兹都应该正常就是要强行退役，最后都没办法说让他
1: 延迟退休了。
0: 对啊，所以你就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再说后面的不造，那就美国海军就很快就可能就没有航母用的这种状态，就这个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个情况，它是美国整个的造船修船能力整体崩溃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1: 嗯，
0: 就这个事儿，不是说美国人想砸钱就能够解决的，或者就是说你比如说让什么日韩啊之类去。或者是印度去给修，但是那个时候美国人能不能承受，这是另外一件事。
1: 而且有的时候是个面子问题，对不对？福特号航母，对吧？这福特级航母的这个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作品，曾经号称是什么技术最先进的这核动力航母，最后自己修不了，给印度修，给日韩修，那你这丢人丢到真是丢到太平洋以西了，对吧？都要是给印度修，那丢到印度洋了，对吧？那么福特号航母的这个火灾，受损情况远超出美国军方所公布所承认的。啊，那么这个故障也频发，问题也很严重，最终呢从伊朗前线撤回来，回到了美国的母港。这一系列的这么一个事件啊，您觉得暴露了美国海军在造船能力，在后勤保障能力上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0: 首先福特号出问题出的很多，从弹射
1: 啊，厕所，
0: 整个动力系统，厕所，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这里面的问题不是某一个，不是它只有一艘船，之前其实尼米兹也有，但是在它身上集中爆发，就是这里面的问题很多。当然我们现在首先要讲的是美国的媒体跟美国的军方在宣传上面还是有本事的，你看到现在为止大家仍然觉得福特就是如何如何，虽然有很多信息之前大家都能推测出来，但是你讲那个时候讲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承认啊，所有人都骂你，看你胡说八道，你故意的抹黑美国，你现在美国人自己拍了之后呢，然后怎么办呢？大家也其实就这样子，这里面涉及到人员训练的问题，美国造船设计维修建造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美国人短时间内解决不了，像你刚才说日韩印度是不是丢人，这个人一定要丢，美国现在2027财年18.5亿要研究让盟友参与，就是这个研究最后一定是要造的，那没办法，因为你美国国内造不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讲就是他的宣传系统还很强大，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说我不承认我不讲它就没发生，外界还是可以通过一些，你比如刚才我们说调备录这些情况，你能够推测出大概的情况，那么我想那些军事专业的这些各个军方的人士他们自己也能够做出推测，这个都是很简单的开源情报。那么对于美国人来讲就是很多事情民众不知道或者说民众不相信，那他也不能够让福特起死回生，就这种事情就是我不承认他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有的时候承认才有可能让问题得到解决，你要如果连承认都不愿承认，正视都不愿正视的话，那这个问题只能越来越放越严重。
1: 好，感谢潘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在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

错在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记录时代。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5: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4: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5: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4: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5: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4: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6: 小宝，各位，来5点钟咱们开始直播了啊，打起精神来。每天下午的5点开始啊，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准时为大家直播到6点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在这一个半小时里呢会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你可以打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啊，试试看。不仅有我这个主持人背后的团队，还有所有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只要你听了我的节目啊，你就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那你说这个智囊团成员干嘛呢？你得帮我出主意想办法。

0: 啊，我每天要面对不同的听众啊，他们可能遇到的涉及到各个领域的不同的难题。那么这些难题啊，怎么样寻找到更有效的解决的办法跟路径，这事光靠我不行，要靠你们所有在听节目的人，你们给我出主意，你们帮我想办法。所以你们都是小东智囊团成员啊，来我报电话啊，生活里边遇到困难了打这个电话试试看，025-8465-2577啊，你就不用记025是南京区号，你不用记啊，你就记后面八位数字8465-2577打这个电话好不好啊。我们今天这样先接电话，然后呢再看微信问题。那你听节目的同时啊，你说小东电话我打不进，或者说小东这事儿我给你出个主意怎么办，发微信给我，发微信给我，你能够听到每天我在节目里读的那么多的这个信息啊，大部分都来自于这个微信后台啊。来打开你的微信，打开微信之后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你往下拉，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这个页面里边搜我的名字小东这俩字啊，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上关注，然后你就可以发信息给我了，好不好啊？稍后我来接大家的电话啊。
1: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我们先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然后我看一下微信上的问题，我稍后再来回复。天津的一个听众在听节目啊，他说叫满堂红，欢迎啊，欢迎天津的听众啊，您也可以留一个那个电话给我们啊，我挺期待您用天津话帮我们录制一版那个宣传的啊，录制一版这个节目的宣传啊。我们也问候全国各地的，因为咱们现在通过网络直播嘛，我们也问候一下全国各地的朋友。然后有一个听众叫大智，智呢是智慧的智啊，你如果在听节目的话，请你把电话告诉我们啊，我们会主动跟你取得联系的啊。来，镇江的龚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3: 老师好，老师。
0: 说说什么事儿？
3: 是这样子，春节前2月7号的时候，我们开车才在那个镇江那边，就是被马路上面那个可能是不知哪个车子上面掉下来的石头，把那个轮毂击穿了。击穿了以后呢，就是，后来颇为皱褶的，然后到了那个，宝马的 4S 店，叫那个宝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就您开的也是宝马呗，哈。
3: 对。然后呢，去了以后，他们看了一下，说这个轮毂坏了话，他们查了一下，说修的话要9000多块钱。
0: 这么贵、啊。
3: 所以我，
0: 那是换吗？那是要给你换个原厂的。
3: 对，他说要换原厂的，他说这个修不了。
0: 好。
3: 然后呢，我们就想嘛，应该说，我想我在正常路上正常行驶，应该说可能会理赔嘛。然后我就想就在那边修，但是呢，说实话，已经到了，因为前面是3点多钟发生的事故，已经这个周转了好长时间以后，到已经天都快黑了，5点多了。我就想嘛，我就放在这边修，我说给我们提供一个代步车。然后他们调了一个代步车，他们跟我们签合同。但签合同的时候是说。你们这个车在我们这边修，你这个代步车我们就是免费的。如果你们这个车不修的话，我们这个代步车是1000块钱一天。因为当时呢，
0: 你签了吗？
3: 我签了。
0: 签了。
3: 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之前已经发生了好多不愉快的事情，我只想尽快的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天也不早了，然后我就签了。签了以后呢，就是在回来的路上，我就跟那个保险公司联系，保险公司给我答复是。如果说只有轮毂或者轮胎。

个坏的话，没有其他的破损的话，这个保险公司不赔。那我说，如果说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我有那个行车记录仪啊什么的，他保险公司人也说这个好像不行。那我就想嘛，保险公司不赔的话，我说9000多块钱，因为我这个老家那边也有亲戚，这个搞这个汽修的，那我就跟他联系，他说，如果说保险公司不赔的话，你这个那个在 4S 店修，那就费用太高了。他说不需要这么多，知道吧？然后我就跟那个 4S 店的人联系，我说这样，我说这个车子就不在那边修了，你就不要，就因为当时已经晚上了嘛。我说明天你们就不要给我组织那个会员了。

0: 而且我们是品牌的客户，是你们提供的售后服务之一，我说你们这个1000块钱费用也太高了，我说我就到你们大街上就注意了你们这个车，我说一天也要不了这么多钱。他说哎呀，昨天注意给你讲清楚了，说那个，那我说你昨天那种情况的话，我说说的难听一点，你有点那个，有点趁火打劫，我说，我说当时我说实话，我说我来这个1000块钱租车费的事儿是吗？哎，怎么讲呢，就是
1: 不，我先明确一下，是这样的龚先生，您找我来主要就是这个1000块钱租车费的事儿是吗？哎，怎么讲呢，就是，
0: 不，我先明确一下，是这样的龚先生，您找我来主要就是这个1000块钱租车费的事儿是吗？哎，怎么讲呢，就是，
1: 不，我先明确一下，是这样的龚先生，您找我来主要就是这个1000块钱租车费的事儿是吗？哎，怎么讲呢，就是，
0: 伤到你，你直接说重点。
1: 如果说他们 4S 店就是能按照合理的价格退一部分钱给我，这个是也是授权的一部分。如果说他不退的话，我就想利用小东老师这个节目的影响力，就是把这些行业的乱象，就是让他们规范规范吧。
0: 哦，明白了。
1: 行为我感觉到他们
0: 明白了，核心就是这1000块钱，他最终你其实是你跟他说你们太贵了，对吧？因为实际上你坐他给你代步车什么车型？
1: 是那个宝马 X1 的那个电动车
0: 啊，电动车啊，好了，那我认为像这个车型，基本上因为我经常在一嗨上租车啊，我大概了解，就是我大概我对于租车有一个自己的心理价位吧啊。那么如果我租的话，比如说在南京，宝马 X1 如果不是春节的话，那我认为这辆车的租金应该就在200几到400几。就200-300块钱，300-400块钱应该就在这个区间，甚至我觉得如果宝马 X1 超过300块钱，我可能都不会租。这是为参照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你看一下一些租车软件啊，因为我租的也不能是经常吧啊，但是每年都会租几次。那么在租车软件上你能够看到大概什么车型的日常价位。这个非2月7号不是过年吧？
1: 快过年了，就是
0: 啊，快过年，那就算年根稍微贵一点，我觉得稍微贵一点。那么，如果你从市场上租车的话，我认为应该不超过500块钱一天。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同你的那个说法，就是说你们是有点贵的，你们怎么张嘴就1000块钱一天呢？对不对？啊，是有点贵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啊，这个是拿到市场上去比，我觉得 4S 有点贵。但是我刚才问了你，我说那合同你签了吗？你说你签了。而且签的时候人家跟你说的好好的，你要是在我这修代步车不收钱，你要是不在我这修代步车一天1000块钱，人家也明确告知了，你也签了，对不对啊？那我就觉得签了咱们就认。
1: 嗯，
0: 这个还很难上升到行业乱象。为什么租车这事儿啊，不管你这种代步车还是说那个租车平台的租车，实际上都不需要物价局核准，它是一个市场行为嘛，对吧？那人家明确告知你的情况下你也接受，那么就按照合同办。你不能说现在2月过去了，我4个月过去了，我找小东能不能退我500块钱。嗯，不行。
1: 哦，
0: 哎，而且这个也没上升到叫行业乱象这个这么严重啊。他要是说忽悠你前，对，他如果说前期跟你说他隐瞒了一天1000块钱，那他有问题。那么如果人家都已经告诉你了，反正我们这个实际上呢，你我觉得你心里也理解，他拿这个一天1000块钱，我们就按照合同签署的情况来就完了。我是这么看的。
1: 好。
0: 嗯，好不好啊？哎，感谢您信任，也感谢您愿意分享一下这个经历，这对于咱们其他的听众也是一个提醒。为什么呢？就是你要把车送过去修的时候，你像咱们其他听众如果听了你这个经历，大家心里可能就会想，那我要提前想好我到底在不在他这修，对吧？我要是不在他这修，那我就不能签一份像这样的这个合同。当然了，我如果在他这修，那我提前想好，我自己决定，我签了我就得认了。哎，对于在听节目的其他听众倒是一个挺好的提醒啊。
1: 好的。
0: 哎，还有其他事吗？
1: 没有，好的。
0: 哎，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1: 谢谢小东老师。
0: 哎哎，好，再见啊。是这样的，嗯，我听到最后才明白，哦，原来是因为那个租车的所谓叫租车费的这个事情。我这么这个换个角度说这个事情，比如说啊，

车放在 4S 店， 4S 店提供代步车啊，那么最终呢 4S 你也没有在 4S 店这个修车，那就意味着其实 4S 店这还是落了纸的啊，这还是落到纸面上的，签了字。那么没落到纸面上，我说成年人呐、啊我为什么强调成年人，小朋友之间今天咱俩拉个钩，对不对，勾个手指，说好的事情睡一觉明天我就忘了，我就反悔了，那是小朋友。成年人之间哪怕是基于某项约定，哪怕是口头的，那我也认为呢，说出去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啊？这个认知应该建立在契约精神的基础上啊，也不是说反悔就反悔的，说不认就不认的。我们现在让人看到很多丑陋的事情为什么发生啊？就是大家觉得无所谓，反悔有什么啊？反悔有什么关系啊？现在都弄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荣辱观，你记不记得有段时间提过荣辱观，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就觉得哎呀没有诚信，反悔谁占到便宜谁才是能耐，谁在这个社会里边怎么钻漏洞，怎么骗人，怎么说谎话啊，然后赚了钱了，占了便宜了，哎，他不仅他，你注意啊，可怕的是不仅他自己觉得骄傲，身边的人也觉得哎呀什么诚不诚信的啊，什么诚不诚信的，你看看人家多厉害啊，人家那个空子怎么就钻了，你怎么就没钻到呢，这是特别可怕的风气，我的朋友们，这是特别可怕的风气啊。所以本节目仍然认为契约精神还是非常宝贵且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在处理所有来电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去判断一些事情，做出一些判断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要考虑的是契约精神。不仅仅我要考虑的契约精神，不仅仅是什么？不仅仅是当时落到纸面上签字的合同协议怎么写啊？你过往说的话我也认，我认为也应该算。还有多说一句啊，就是你说这个社会，小东这个社会风气，我告诉你，社会风气靠谁啊？社会风气靠政府部门吗？要靠啊。靠这些什么社会企业吗？要靠啊。靠媒体吗？要靠媒体。还有谁？要靠我们生活里边的每个人啊。媒体是谁？坐在这里说话的是一个具体的人呢，那个主持人也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呢，对不对？政府是谁？那在政府的那个局长办公室里坐着的那个局长，他不也是一个具体的人吗？所以做决策的是组织机构吗？做决策的还不是人吗？那么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确实从个体，我们在生活里处理个人私事的过程，一直到你所在的那个岗位，你屁股坐在那里啊，你所在的，你是政府部门的，你是企业的，你是媒体的，还是你是什么机构的，我们所有做出的这个决定决策的时候，也是不是能够充分考虑这一点啊？如果你们这些大的企业机构你们都不讲诚信，合同你们说撕毁就撕毁啊，回头你跟老百姓说哎你们要讲究诚信啊，拿老百姓当傻子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啊，不管你什么身份，我们在自己生活里处理自己私事和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就职务行为的过程中，如果我们都有一点这个意识，不是说谁闹谁有理，也不是说那些什么钻空子的、占便宜的、谎话连篇的啊，挣了点钱啊，反而让人羡慕，这个是特别可怕的事情。特别这两年就是什么网络的兴起，我们这两年不是，我们不是从去年开始到那个视频直播间，就是我们直播了吗？这个感触更深啊，就是当你真的接触了所谓叫网民，其实我们说网民是谁？网民，你我不也都算网民吗？但是你真正上网了，你像我们开直播了，你接触了网民这个群体之后啊，你真觉得是挺可怕的。这可怕在于什么？就是那种价值观的扭曲，那种不健康的风气啊的严重程度，是让人觉得挺着急挺可怕的。而且这里边还应该看到的是，它更多影响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就是我们现在有些不着调的啊，真的是不着调的成年人，

0: 网络放大了一些这个价值观扭曲的一些观念对于我们一些未成年人的影响，甚至是我说是这种伤害还是非常深的。好了，借这个多说两句啊。直播间
1: 霍晨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在这里我代表心佑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神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韦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上午准时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回来啊，5点半我们继续直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02584652577，我们稍后来接电话。我先回答几个问题，就刚才那个租车1000块钱的那个事儿啊，有一个朋友叫下午15，他说呢，但是设定1000块钱就是合理的吗？合理。啊，说小东，你为什么帮 4S 店说话，不是帮 4S 店说话？他为什么不能设定1000块钱？他的条件是这样的。首先你要从我这，首先你是把车放在我这修，你不，你放在我这修我是不要钱的，你，我给你代步车是不要钱的，你不在我这修才是1000块钱，而且我明确告知你可接受你可不接受，没有人逼着你接受，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代步车这个事儿你可要你可不要啊，对不对？如果你不从我 4S 店要代步车，其实大部分人修车是不需要 4S 店提供代步车的，所以在代步车的选择上你也可以要可以不要吗？那么我现在告诉你，如果你在我这要我提供代步车我可以提供，但是如果你车最终没放我这修，我一天收1000块钱，我明确告知你说，哎呀小东你这太贵了，你自己出去租个车呀，200块钱就能搞定，那你干嘛非得选择我这个呢？就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什么呢，从消费者的角度没有选择的事情。为什么他不用过物价局的审批？那是因为他不涉及到老百姓的民生消费，知不知道？哪些东西你想，你说你想随便卖，你去菜市场，你去菜市场，如果你敢这么离谱的，人家卖200块钱的东西，200块钱的一个蔬菜，然后你在菜市场，你敢哄抬物价到1000块钱，你看物价局找不着你。而这个代步车不是生活刚需，不涉及到这个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保障，所以他不需要物价局的审核。那么只要你们双方，我开1000块钱我愿意啊，我们家车新不行吗？那么你接不接受那是你的权利，我是不能够逼着你接受的，你可以不接受啊，你可以不要代步车啊。所以 4S 店能够这么设立这1000块钱吗？可以啊，这个价格在我看来就是 他的这个

0: 个方式，你不能单看说小东1000块钱对比市场上贵，他是 4S 店，因为 4S 店不做日常租车的生意，他是 4S 店怎么说，从维修到提供附加服务的一部分，所以你还不能说他扰乱市场那个什么价格啊，他本来就是市场定价，你可接受可不接受，反正我告诉你我这里1000块钱啊。同样我以上的话回答另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叫落叶生春，他说这不算无效合同吗？这像高利贷啊，别有这种心态啊。我也不认识那个 4S 店，我也不帮 4S 店说话，但是咱们在生活里不要有这种心态，你觉得它贵不是吗？啊，那你就不租，你就不用它就完了，你不要成为它的客户就完了啊。首先他问说这不算无效合同吗？不算啊，这个合同非常有效啊，连显示公平，就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签了合同，但是那个合同条款太过分了啊，那么叫什么叫显示公平，我认为这个连显示公平都够不上啊，它更不是高利贷啊，这跟高利贷你这不是贷款。还有就是生活里边我们的心态是，第一你要知道啊，小东说的这个那市场定价对不对，那你签了合同你就要认，另外一个你作为消费者你有选择的权利，好不好？好了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明码标价没有强求，当然可以，对对，就是这个听众说的是对的啊，你可以不喜欢他嘛啊，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不用他，你说我永远不成为你的客户那没有问题啊，但是他有没有权利这么做呢？他有权利这么做，他可以怎么干啊。骆驼祥子啊，他说来我读一读他的信息啊，你看明天早晨七点是618江苏新闻广播的夏电节啊，那么多电器里我们就选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我们认为仍然有很多的听众家里边是没有的，同时我们认为这两样东西已经不算什么高科技了，出来很多年了啊，那么没有这两样小家电的家庭，我认为你可以重点考虑，一个是洗地机，我们选的是大牌子海尔，一个是净水机，我们选的大牌子碧云泉，两家都是上市的大企业啊，中国的台式的那种 RO 反渗透的那个台式的净水机，谁是第一台生产出来的？就是碧云泉，他的这个老板叫，就是他的集团叫莱克集团，就是咱们江苏的企业，非常了不起啊，我以前也不知道，但是当我知道原来就是江苏企业的时候，哎，我觉得很骄傲的啊。来，那么这个东西小东，那我们家也没买过啊，我爸妈这一辈子到现在了还每天撅着屁股拖地，对不对？这个东西好用吗？来读一条反馈啊。骆驼祥子说，小东老师终于又有洗地机的直播了，太好了，我家去年春节前买的，用了之后非常满意，现在孩子他们也需要一个，刚刚我预约了，洗地机非常好，家里再也没有毛发了，隔天呢我就会拖一下，家里地板每天都亮亮的。6月11号这个日子快了，他说我天天盼着明天嘛，对不对？这次除了在准备买台洗地机给儿子他们，想来想去呢自己考虑买台饮水机。我是小东忠实粉丝，我的网名骆驼祥子，手机尾号是4499的朋友，谢谢你，谢谢你的真实反馈，骆驼祥子啊。来我们的其他听众朋友啊，我先接这个电话，然后你们用过的碧云泉净水机的，用过洗地机的，给我反馈，我稍后再来说。那么在犹豫的听众，你就听其他人的反馈是什么样的啊。然后618的价格，我为什么说如果你买，你记得一年里边最好的时候啊，你说小东，我还是考虑买一台式的净水机，喝水更方便吗？对不对啊？特别老人孩子啊，到这个季节能多喝水啊，那么水质也更安全。那么小东，我再也不想那么这个拖地拖的都腰间盘都突出了，对不对啊？那么我想准备买一台洗地机，那什么时候买？你记得一年里边618是最好的时间啊，618是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家电节放在618啊，去预约明天早晨七点，就在明天早上七点的直播。啊，来怎么预约？我教你们啊，打开手机微信，你对话框，不是你给别人发信息有好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 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发看直播三个字。刚才有人说怎么看洗地机的视频呢，怎么看洗地机的长成那样的视频，我录了一条视频在那个在微信后台啊，你关注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明天早晨直播的海报，上面二维码，赶紧扫码预约。然后你要看净水机长什么样，洗地机长什么样，下边有两条视频，你就打开看啊，你明天你买到的就是跟视频里长得一模一样的啊。那么那个视频下边也有预约，你可以点预约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有话说听众卢佳，每天下午在山东省泰安市倾听这档充满智慧与温度的节目，这里有真知灼见的碰撞，亦有温暖人心的力量，让真理的声音在心间激荡，让思想的光芒在云端共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奋斗啊，有个叫奋斗的朋友，你去预约啊，我们后台已经把海报推给你了，你直接扫码就可以预约啊。来，宜兴的曹先生，你好。
3: 啊，你好，怎么老师？
0: 请说，什么问题？
3: 哦，我在2022年4月份在宜兴那个花溪小镇买的房子
0: 啊，
3: 当时说年底嘛可以拿房
0: 啊，
3: 结果因为这个地产公司的问题
0: 啊，
3: 一直拖到第二年，说是第二年的年底，就是23年年底拿房
0: 啊，
3: 然后我们那么多业主嘛就没同意，没同意就投诉，然后。
0: 不是，他是烂尾了还是什么？
3: 就是那家公司嘛，那个公司。
0: 哪个公司？
3: 我能说吗？因为刚才编辑跟我说尽量不要提。
0: 那、你说哪家公司？
3: 暴雷的
0: 恒大。
3: 对。
0: 啊，能说，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3: 哦。
0: 啊，能说。那编辑一天就瞎说。啊，就是你买了恒大的房子，那么他不能够如期交付了呗。
3: 对，
0: 但是后来保交楼到底能不能交？因为各地后来不是保交楼吗？
3: 对对，保交楼也通过各方面努力，保交楼这个政策，然后房子是最后是通知我们拿了，25年的时候，
0: 对吧？就是说保交楼之后，他本来按照原来约定的日期，咱们没拿着，他也没建完，对不
3: 对？
0: 因为他出事了嘛，恒大出事了嘛。那么后来各地政府推动保交楼的这项工作之后，晚是晚了几年，但是最终房子还是交付给咱们业主了，是不是？
3: 啊，对，通知我们去拿的。
0: 啊，通知你们去拿。好，那么您是什么情况？您说。
3: 就是当时我们那个买卖合同上面有那个就是。一些违约金啊之类的，就是
0: 说，因为他这个延期交付了嘛，所以按照买卖合同，实际上这个房产公司应该向业主们支付违约金，对不对？
3: 对，是的。
0: 那恒大肯定支付不出来了呀，他都那个样子了，他自己都死了，他拿什么支付给你啊？
3: 是的，是的。
0: 嗯，
3: 这是这一块，然后还有一块呢是物业费这一块。
0: 嗯，
3: 物业费当时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是2.5块一个平方。
0: 嗯。
3: 然后现在呢，因为他们建的房子的质量还有现场的物业管理啊，包括绿植啊这一块都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0: 嗯，
3: 包括现在的那个就是大门，
0: 嗯，
3: 都没有一期的门气派，
0: 嗯，
3: 就一个移动门铁门
0: 的。嗯，所以你什么意思吧，直接说。
3: 我就想的话，现在是先拿房为安，还是说
0: 你不是拿到房了吗？
3: 没，还没拿，他通知我拿的。
0: 就是25年的时候人家政府威胁他。
3: 嗯嗯，
0: 好，这是第一点，听我说完，你就我第二点就能解答你的全部问题。第二点，那你说，预购合同我都签了，首付我付了，银行的贷款我在还着，对不对？好，那我就认为这套房子是我的呀。好了，那么现在你跟我说，你说你们这些业主啊，你要不来拿房，你这套房子有被那个查封的这个风险，他是吓唬你吗？我告诉你，他不是吓唬你。
3: 嗯。
0: 就是处置你们这个事情，那个置业公司发的风险提示是吓唬你们吗？不是。
3: 嗯。
0: 啊，恒大在外面可能有很多债务。
3: 嗯。
0: 那么可能有很多人到法院已经去告恒大了。
3: 嗯。
0: 你知道现在这套房子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不是你的。
3: 嗯。

0: 产权是谁的，是恒大的，法院能不能把你名下的房子查封吗？能够，我明确告诉你是能够的。如果人家发现在无锡这个地方啊，在宜兴这个地方恒大名下还有一批多少套房子，人家这个债主追上门了，掌握这个信息，要求法院要查封，要执行这部分财产，法院能不能把你的房子查封了？能够。但是咱们最高法专门就这事儿有个文件啊，好像是个司法解释啊，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法院把你的房子查封了，只要你向法院提供你的预购合同，房屋预购合同和你缴费的啊首付啊还贷款的信息，这套房子能不能被执行走呢？执行不走，就这套房子还是你的，尽管它以债务的纠纷然后被查封了，但是只要你提供这些证据，这套房子是不会说真的被法拍了或者是卖给其他债主了，不会的，这套房子基本上还是你的。但问题是它本来就是你的，你干嘛非得等它被查封了你得去跑趟法庭，你得去提交证据然后你再把它拿回来，你干嘛费这个事儿呢？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要是我现在我就去把它拿回来，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办房产证，这套房子产权是我的了。你别人再想，你恒大出了多大事，你也别来查封我的房子。这先明确产权，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你所说的，注意啊，滞纳金也好，那个叫什么物业费也好，这跟你拿不拿房都没有关系。你拿回来房子，你仍然可以去告他给你滞纳金，你仍然可以去要求他降低物业费啊。这跟你拿不拿房子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所以你不拿房为什么呢？
1: 是的。
0: 而且你要还想个问题啊，就咱们现在维权，比如说恒大欠你多少违约金，咱们基本上呢，咱们有权利，哪怕你去起诉他，你都有这个权利，但是咱们基本上也要有个判断，但是我不了解啊，我也不了解那个比如说这个地产公司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我不掌握。但是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要考虑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去查一下，就这家公司还有可能有能力支付我违约金吗？就这事咱们不能说小东那道理不是这样讲的，合同白纸黑字，对不对？他就应该付我违约金多少多少钱，我都算出来了。但是现实当中打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多了去了，那我们就得评估一下呀，我们就评估一下，那我就非得钻这个牛角尖，我就要跟他硬刚到底，我就
1: 倾向于拿房的。然后群里面好多业主都也没拿嘛，然后好像、我拿了，
0: 是这样的，我先声明啊，我不对你们业主的集体做法做任何的建议或者是评价，我仅就您个人，我以上回答的仅是您个人的情况。
1: 好的好的，我也是帮我们其他业主吧，能够听到这个节目的也问一下，然后求证一下更稳妥的一些办法。
0: 我只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你没拿房，所以我的回答，我这公开声明你们都听到了啊。至于说你们其他业主有没有人说小东你这是废话，小东你说的是不合理的啊，你可以不同意我，而且我这个我以上的话不构成对你以外的其他业主的建议，仅构成针对你个人的建议。
1: 好的，
0: 因为你来问我了，那我就回答一下你们其他的同类业主，我以上话不构成对他们的任何的建议和判断。啊，也不求他们的认同。好吧，我先说明啊。
1: 好的好的，
0: 我觉得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吧。啊，就这事儿啊。
1: 好对，就这事。
0: 哎，要是我反正我拿我自己举例，如果是我会怎么办，供你参考。
1: 好的好的，谢谢王总。
0: 不谢，好，再见。
1: 啊，就是你们的红酒什么时候还会再？
0: 你去橱窗里看，橱窗里有红酒。
1: 啊，好的，好的，
0: 啊，好嘞，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好，谢谢。
0: 不谢，好，再见啊。这类情况每个个案每个楼盘也不一样啊。以上我说仅对于他跟我说的这个情况供大家参考吧，好不好？我是小东，稍后回来。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5: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

0: 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有人还在等待618，有人已经把牛皮席带回家。618大促专柜同款高级灰头层牛皮凉席，1米5的1299，1米8尺寸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蚕丝夏凉被一床。4007101900，不满意直接退。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口经营。
2: 好了，再来接个电话。喂，你好。
3: 哎，小东。
2: 不行啊，信号不行啊。
3: 我看一下啊。
2: 哎，好了，听到了。
3: 啊，好了是吗？
2: 啊，你没有在开车吧？
3: 啊，对。
2: 不是，是在开车还是没在开车？
3: 我在开车。
2: 那不行，来切掉来。
3: 我用。
2: 来用什么也不行，来你怎么搞的？换一个。那不问吗？我们听众他没听过上期节目，他没有意识。你天天在我这接电话，你没有意识啊？老出这样的事情。来，所有人啊，我再提示一下啊，开车的时候不允许给我打电话，你不要跟我强调小东我用的蓝牙不可以啊。编辑跟我说他应该反馈，他应该是买了咱们的那个我先感谢啊，那个听众姓什么？刚才那个听众姓什么？啊，哪个城市的？你问了吗？你什么都不问，你就接啊？哎，我要再多说编辑两句，然后你们就会有人说小东你怎么对编辑什么那么凶啊？来，所有的我们的听众啊，给我打电话，我欢迎你给我打电话，但是开车不可以啊，用蓝牙也不可以。好不好啊？来，喂，你好。
4: 哎，你好。
2: 没在开车，对不对？
4: 我没开车。
2: 好了，哪个城市的听众？
4: 南京的。
2: 贵姓？
4: 你贵姓严？
2: 严先生，刚才那个电话耽误了一下，很抱歉，压缩你的时间，你只有1分多钟的时间，跟我说买的什么洗涤机还是净水器？
4: 洗涤机。
2: 好嘞，跟大家汇报一下，用下来怎么样？
4: 效果非常好噻。
2: 非常哇塞是吧？就是你解释一下这个哇塞具体在你家怎么表现？
4: 平时嘛，家里客厅啊，这个房间面积比较大，然后我家里卫生都是会给人打扫下来嘛，半个小时左右，
2: 嗯，
4: 就腰酸背痛的，
2: 嗯。
4: 现在自从买的这个是第一台洗涤机，
2: 第一台
4: 买的这个洗涤机呢，我感觉劳动力就解放了很多。
2: 哦，
4: 哎，然后现在这个我家女儿看到，她说：“哎，爸爸这个蛮好的，还能带动我们走，你能教教我吗？”我说：“可以啊。”你有兴趣学，但我想学，然后我可以帮你干活。我说可以啊。
2: 嗯，蛮好的，
4: 感觉这个洗涤机真的很好用。
2: 蛮好的啊！你是春节前那次买的？
4: 对，春节前买的。
2: 不错，咱们从就是，第一次拥有洗涤机，这种就是有和没有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是不是？
4: 非常明显。
2: 啊，太好了。太好了啊！谢谢你的反馈，我时间有限，你留个电话给我们的编辑，留一个快递的地址啊，我们送份小礼物。
4: 好的，
2: 不谢，好，再见啊！来，小东华说去直播间啊，去微信后台预约，明天早上7点直播，你就记得啊。我们你想家电的种类那么多，但是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节就选了洗涤机跟净水器，为什么啊？大的家电，冰箱什么这个电视啊，洗衣机你们家都有了。小的家电，电吹风这种你们家大概率都有了，但是电风扇大概率都有了，空调大概率都有了，但是啊，一个是涉及到咱们全家老小的喝水的安全健康，一个是涉及到做家务的轻松程度 啊，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所有的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不做家务，请你关爱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那个人。就这两个小家电进你们家了，直接就能够让你感受到真的是幸福感在提升，这是第一点啊。如果你们家到现在，你说小东，我们家这辈子到现在，父母家到现在这辈子也没用过一台洗涤机啊，请你重点考虑，请你重点考虑洗涤机这个东西。而618在我们的直播间价格，欢迎你跟海尔官方去比价啊。明天早上7点我们在直播，海尔官方自己也在直播，你就可以现场比价，你就知道我们比他要便宜多少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3个字去扫码预约啊。

0: 播。
1: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好了，各位，来6点钟回来，我们继续直播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继续开通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简物给我发信息，他说用了碧云泉的净水器真的太方便了，烧水壶和暖水瓶都出局了，就不用了，随喝随接水，想喝多少度就喝多少度，对。啊，你喝45度、55度、65度、75度、85度还是开水，它都有调节。你喝，然后你的杯子跟大小啊，60毫升、120毫升、250毫升、400毫升都有，基本上满足了你杯子的不同大小。更重要的啊，注意，你说小东，我们家用烧水壶啊，烧水壶一个是这个天不方便吗？啊，你要凉吗？那水要凉吗？你要等吗？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烧水壶，我不知道你们家，我们家烧水壶下边烧一段时间，大概比如说10天半个月的那个底上就会有层水垢，我清完了之后再烧，底上又一层啊，10天半个月又一层水垢。你们家水壶有没有？你可以仔细观察啊，一层白的，然后那个烧完水之后凉下之后，水边你看那个底上的水都里边有白色的小颗粒啊。再有就是你通过烧水啊，没办法烧掉的是什么？比如说一些什么重金属，一些什么细小的颗粒，通过它的叫 RO 反渗透就可以高效净化这个水。还有一点啊，这台机器咱们这次选的是他们新机型叫 V6， 整个机器通过母婴认证，就是整个机器通过母婴认证啊，通过母婴认证说明什么？说明它的安全等级更高啊。再有就是我说618的价格，明天我们在直播618，好多直播间都在卖那个洗涤机净水器啊。你比如说洗涤机，明天我们在直播，明天海尔自己的官方直播间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三个平台直播啊。我们在视频号直播吗？海尔自己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三个平台直播，你在哪个平台都没事，你就进去看小东直播间同款的洗涤机，在海尔自己直播间他们自己官方卖多少钱啊。而且他们官方卖的分高配和低配两个版本，咱们卖只卖高配一个版本啊。我可以现在就透价给你们好不好？它的高配版本是2599啊，2599，你就记住啊，海尔自己卖高配版本2599，海尔自己卖低配版本应该在1500左右。那么明天早晨7点咱们直播间只卖高配版本，我可以告诉你比海尔自己卖的低配版本还要便宜。这就是江苏新闻广播我们618加电机的力度。那你说你能错过吗？你可以不买，回头啊，你走出我们直播间自己再买同样高配版本，就得贵1000多块钱，你自己算吧，好不好啊？这个账 自己去算。如果你家里到现在没有一台洗地机，没有一台净水机，你说小东这俩东西呢，我一下子买两个可能有压力，我想从一个开始，那么选哪个？选洗地机。你相信我，如果说我在洗地机和净水机之间，小东我没有特殊需求，比如说家里有一个人希望他多喝水，那你显然你就要应该买净水机。但是没有特殊需求的情况下，你说小东，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没有特殊需求，对吧？想改善一下生活品质，那么这两个小家电，我二选一，选哪个？选洗地机。为什么？洗地机比净水机便宜，洗地机明天优惠的力度更大。另外，洗地机你拿到就能够感受到幸福感在提升，然后你用完洗地机了。你说哎，下次小东直播我再看看我要不要买台净水机啊？当然你有能力，因为这次好多是买过洗地机回来买净水机的，就大家感受到了这都不算什么科技的巨大进步了，其实这个东西早就有了，但是咱们很多家庭没有嘛，对不对？配置上啊，给家里配置上，来去预约明天早晨七点的直播。我说一下啊，两种方式预约。第一种方式，你直接在视频号里，你会不会点朋友圈下边有一栏视频号，点进去在视频号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关注了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啊，头像下边能看到预约，直接点预约就行了啊。那你说小东这个机器长什么样，关注我视频号直接去翻我发的视频就能看到。好，这是一种方式。你说小东我不会找视频号，那怎么办呢？找微信公众号啊，手机打开很多对话框嘛，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啊，搜小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看直播三个字。注意了啊，视频号不用发关键词，直接点预约就行，公众号要发关键词啊，别搞错了好不好？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你能看到明天早晨直播的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扫码就预约上了。明天早晨七点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啊，发看直播三个字，你还能看到洗地机跟净水机的视和那个净水机的视频啊，我录的，那么视频里边也可以预约。啊，赶紧去618直播完了，我们可能，今年至少11月份之前。啊，26年可能都没有机会再直播洗地机了，啊，就是如果到春节前的就27年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次别错过啊！每次直播完了都有人跟我说我没买到，来，我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苏州李先生你好，
0: 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6: 请讲，什么问题？
0: 我呢昨天发生了一起车祸。然后呢，我主要想有两件事情，想那个请教。
6: 你是机动车还是行人？
0: 我是机动车。
6: 机动车，那对方呢？
0: 对方是那个骑电瓶车。
6: 好，非机动车啊。交警怎么定责？
0: 交警是定是我这边全责。
6: 全责，那简单描述一下吧，就事发的过程，为什么你是全责？
0: 是早上7:10左右，然后我是进那个红绿灯口，然后呢红绿灯之后我就开往前开，然后呢往前开差不多50米左右呢是我的公司的我们公司厂门，然后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机动车道，然后公司厂门旁边还有一条那个非机动车道，然后呢我就是这条机动车道这边我就是右拐的时候
6: 你就是执行右拐要进公司嘛，但是你但是你要经过要跨过一个非机动车道嘛，
0: 对，
6: 然后呢
0: 然后我是让了，就是我先看到有一辆就是电瓶车往前开过了，就是在我们前面就是被机动车道走过去了，然后呢我就判断了，我就右拐，然后
6: 你就动了，就是开始往前行驶了，
0: 对，
6: 这个时候，
0: 对，这个时候的话是我

0: 我就是拐过来了，然后的话，然后旁边那个应该在你的右侧，对对对对对对，对吧？你那个车他正常，如果不是逆行，他应该从你右侧过来，然后撞上了。对对对对对，受伤了吗？人是受伤的。哦，那定了你全责，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这就是昨天的事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你定，我觉得你们这个定责定的还挺快的啊，有人伤，然后当天就定了，有什么要问我的，你问来。好。
1: 是一个是我上传了一个视频，然后我想看一看，就是我还想请
0: 灰色的那辆轿车是你是吗？
1: 对对对。
0: 啊，我觉得视频我就不用给咱们听众朋友看了，大家就这么理解，就是一个右拐车辆影响了直行的电瓶车，全责我认为没问题。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你想求证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0: 你那你自己。

0: 那这个主要是人伤呢，它还好，就是只是皮外伤啊，伤的不重。那我告诉你，这是对你来说是万幸。对对对对，真的是。是的，是的。然后就是，是不是就是我这一块的知识确实知识点也没事儿，你问过了啊。然后就是，我们的那就是这一块主要是动交强险吧，就不会动到商业险吧。那要看对方索赔的金额。嗯，就是这个动，要不要动商业险？ 你是怕明年涨保费是不是？
1: 对，电车。
0: 对吧？哎，好，电车是挺麻烦的，就很敏感吧，不说麻烦吧，啊，电车的保费是很敏感的。那就看对方理赔金额呀，对方的理赔金额如果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能覆盖掉，那就不用动商业险。
1: 嗯嗯嗯嗯嗯。
0: 啊，那就看要看对方人伤嘛，医药费。
1: 对。
0: 对不对啊？但是按你说就是不严重。
1: 对。
0: 是不是？ 那么我告诉你，医药费的额度是多少呢？18,000。那我估计肯定够赔。因为你说对方不重吗？对不对？如果不重的话，一般医药费花不到18,000的。好，那么如果18,000够赔医药费，你就不用动交强险。然后对方大概率可能会产生误工损失。
1: 是。
0: 对吧？因为你皮外伤，人家可能也要修个什么5天7天的啊。那么有误工损失，那你记得误工损失不超过18,000。
1: 这那就交强险就能覆盖，然后对方电瓶车不知道有没有坏啊？如果说对方电瓶车坏了，对方电瓶车修车不超过2000，交强险就能覆盖，你就自己对应标准就知道了。如果对方超了这个我说的这个标准，那你没办法，你就得动商业险或者你自己赔，对吧？对方如果没超这个标准，因为你重点是你是全责，那么你全责的情况下，你的交强险赔付的额度要比无责要高很多。
0: 高出10倍，所以我认为从你描述对方的情况来看，包括我看了一眼你的那个视频啊，对方车损应该也不大，就是那个电动车的车损应该也不大，所以应该是动用不了你的这个商业险的。
1: 好的，谢谢小东老师。
0: 那我就很明确了。不是，但问题是你自己车不要修吗？
1: 我其实无所谓，反正这个车我
0: 你自己车如果不要修。 那你就动不了商业险。如果你自己车要修，就是现在人家你撞伤的那个电瓶车的那个车主，他动不动不了你商业险，但是你自己如果修车，你要动你的车损险，这也算动用商业险。
1: 哦，好的好的。
0: 哎，那你自己衡量，如果车损不重，你不修，你基本上我判断你动不了商业险啊。
1: 好，谢谢。
0: 就这个问题啊。
1: 对对对，就这个问题。
0: 好了，这回明白了啊。
1: 哦，好，谢谢小东。
0: 不谢，好，再见。
2: 那下次开车注意啊。如果他电瓶车他再没带头盔，如果伤到脑袋，咱们节目里就有很严重的案例的。
3: 我听到的。
0: 就这么说，再见啊。
2: 好，
0: 再见，来，两条广告稍后回来啊。
2: 夏日当空，热情似火，中国电信天翼AI，祝您即刻换新。电信天翼之灵
3: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夏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
0: 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好了，回来啊，小邓华说继续直播，来，我来接一个电话。然后有一个听众朋友微信名叫鱼，干钩鱼啊，他说洗地机已买，最大的特点就是快干净啊，快干净其实就是在给你省时间省力啊，但是从干净的程度，它确实比人工打扫的要 干净啊。然后孙庆书他说，我之前就买过了洗地机，这次来看净水器，你看啊，这都是拿到过好评的啊。我们来听一下下面这位。喂，你好。
4: 喂，
0: 您好，
4: 小东老师。
0: 哎，
4: 你好。
0: 哪个城市的朋友？
4: 我是南通如皋的。
0: 南通啊，如皋，好嘞。

0: 您贵姓啊？
1: 我姓杨。
0: 来，杨女士您好，您是在咱们直播的时候购买的是洗地机还是净水器？
1: 洗地机。
0: 好嘞，来，那咱们就从实事求是啊。你是春节前买的吧？
1: 对对。
0: 那咱们已经用了半年了，对不对？咱们用了半年了，那咱们实事求是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来汇报一下用下来的感受什么样？
1: 哎，没得话说，没得话说。以前我们白天要干活，晚上下了班回家不是拖地劳累的嘛。后来买了这个洗地机，我老公这个叫什么傻瓜洗地机。
0: 傻瓜洗地机。
1: 我说什么叫傻瓜啊？他说傻子都会用，他说就是
0: 海尔肯，你知道海尔肯定不喜欢，就是。咱们把他的洗地机叫什么傻瓜洗地机，但是我当时觉得你这个就是因为咱们有些听众呢很担心说，哎呀，这个会不会是什么高科技，就别咱们我拿回来了岁数大了我不会用，就
1: 是
0: 经常有人这么问我。
1: 傻子都会用的时候都是带语音的。然后那个房间里不是有地板吗？地板拖的时候他说开始拖说是不是没有用水啊，后来一看他坑了，那个就是有那个语音提示嘛，有那个叫什么烘干功能。
0: 对，就是你拖完了你发现地板上没流水渍。
1: 没有没有，
0: 对吧？
1: 没有，一点都没有，好像就没有用水洒一样，而且非常干净。那个地砖也是，地砖一点水渍都没有。以前用家里拖把的时候，那个怎么拖地下都有水渍。
0: 对，就是你怎么收水，咱们最后一般拖完收一遍水嘛，但是实际上你怎么收你也不会收的像洗地机拖过那么干。
1: 而且拖好了之后放到那个上面充电的时候它有那个自清的功能。
0: 对，
1: 又省得我们用手卸下来洗，挺方便的。
0: 方便是不是？
1: 非常好。
0: 你们家
1: 弯腰就直接，人家我们累死了就直接这样，他在前面走，轻轻松松的，我们跟他跑就好了。
0: 你看啊，
1: 不要来回拖。
0: 你们家原来这些活都你干吗？
1: 差不多都是，老是为这个拖地老是烦恼。现在
0: 是不是
1: 一点烦恼？自从有了他，我还介绍给我闺蜜了。我闺蜜说这次他也要买。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就是咱们以前也家里也没用过，没用它之前呢，咱们也怎么说呢？拖地反正感觉。大家也都是这么拖的，对不对？反正这
1: 对对对，
0: 哎，这一辈子都这么过来了。
1: 但是比以前那个拖把拖，真的干净的多，又轻松，非常轻松。
0: 买晚了，是不是？早买几年早享福了。
1: 对，我还买了你的什么灵芝泡制粉，给我闺蜜都买了。
0: 好，哎呀，感谢。
1: 我现在以前不是睡觉老是夜里老是好像睡得不好嘛。我吃了，现在马上将近两盒了嘛，现在晚上睡觉明显不一样了。
0: 咱们呢把身体养好，另外呢就是你怎么说呢？咱们现在生活条件买这么一台洗地机，其实也不是多大的负担，对吧？因为它很便宜，对吧？价格比官方便宜那么多，也不是太大负担。那么生活不就是在你说咱们奋斗一辈子为了什么？
1: 对对，
0: 对吧？不就是说有点能力的时候，哎。少操劳一点，然后呢，多给自己一点能够享受生活的那个空间嘛，
1: 对
0: 不对？下班了干了一天活，下班了还得拿出半小时去拖地，你这个是不是？哎，我觉得太好了，我听到
1: 这次打算再买个那个净水器，
0: 净水机啊，好的好的，就是这样啊，有净水机之后你冲个什么东西也更方便了，水温都可调。
1: 对的，相信小东老师直播间带那些东西我都相信，挺好的。
0: 谢谢你的反馈。
1: 这个洗地机的价格，我不是有那个官方嘛，不是经常直播嘛，
0: 对，
1: 比官方要便宜好几百，
0: 是不是？因为你买过海尔的东西，你就会经常刷到海尔自己的直播间，对不对？你买的时候是1399，春节前，海尔自己卖是1899。就是咱们直播间同一天直播，同时在直播，咱们就比他便宜500块钱。
1: 就是从来没有比哪一天比他那个价格高过。
0: 对，后来他
1: 再怎么打折都比他便宜。
0: 对的，他后来降价降到1699，1599还是比咱们贵。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对不对？
1: 所以买的放心，买你的东西放心。
0: 好的，谢谢您的反馈，谢谢啊。来，您把那个收快递的地址啊、收件人啊，还有那个电话留给我们编辑，我们送个小礼物表示感谢。
1: 没有，
0: 需要的，就是专程。

0: 为了答谢您，您实事求是的把使用的感受，为什么这事儿不是对我重要，也不是对海尔重要，是对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些朋友，他可能搞不定，就是说他觉得我不敢买，不敢买有两点啊。我现在收到大家的咨询，第一点是什么呢？真的好用吗？就是很多人的质疑说，小东，这个东西真的好用吗？我好像觉得反正我这个撅着屁股拖地拖一辈子了，好像也就这么过来了。这是大家第一个质疑，您其实是通过您的个人感受回答了大家。第二个，好多朋友确实担心，就你老公说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别是高科技，拿回来我搞不定啊，我嫌烦，那还不如我自己拿拖把拖地。你老公说那个总结挺到位的，傻子洗地机，就是你拿回去一按，你就会用了，对不对？
1: 对的，
0: 特别好，
1: 对的，
0: 嗯，特别好。
1: 他就叫傻瓜洗地机，
0: 哎，傻瓜洗地机，啊、嗯，蛮好的，留把信息留给我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哎，好嘞，
1: 谢
0: 谢，也感谢您，也祝您生活愉快，杨大姐啊。
1: 啊，谢谢小东老师。
0: 好嘞，不谢 啊。来，我们场外记一下啊，你看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这种热情的，明天早上7点直播，啊，你们去预约。好不好？今天晚上我看，我今天晚上我到直播间可能要7:30左右，8点了。我今天晚上会开场直播，但今天晚上买不到直播机那个洗涤机啊，今天晚上买不到洗涤机，但我今天晚上会开场直播啊，我会准备一些礼物，你们今天晚上也可以进直播间看我直播，但最重要的是你们去预约明天早晨7点的直播啊，就两样东西，洗涤机和净水器啊，直接改变你家里的幸福感。啊，就是这么，就是这么直接啊，这么绝对，它直接提升你家里的幸福感。你要是你们家不做家务那个人，你可能，反正你们家地也不是你拖，啊，你心疼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人。而所有做家务的人，我今天晚上我都想，我直播的主题叫什么？我最金贵，或者叫你最金贵，你得拿自己当回事儿。你每天撅着屁股拖地拖了一辈子了，你拖了一肚子的委屈和怨气，凭什么家务都你自己做？你自己不关爱自己，你给自己换台洗涤机，你把每天以前每天拖地的那个时间你拿出来啊，陪陪孩子，陪陪父母啊，到楼下去跳跳广场舞不好吗？好了，来，关键是价格，明天还是这个规矩，明天早晨7点咱们在直播，海尔官方自己也在直播，你去比价啊，你去比价，我现在就给你告诉价格。这款洗涤机是新发的大白鲸金马版，有高配跟低配版。海尔直播间自己卖的是低配版，咱们卖的是高配版啊。他们的高配版多少钱呢？2599，所以他卖不动，挺贵的。他卖低配版，但是你记得明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卖的高配版比他海尔直播间的低配版的价格还要便宜啊。两个直播间都在同时直播，欢迎你比价啊。这就是小东直播间。啊，你在快手、抖音视频号，你都能找到海尔的自己的直播间，你去搜它的价格，啊，大白鲸金马版，高配版，啊，然后你看完它的价格，我就告诉你2599，你可以去求证，啊，你说小东2599，那咱们直播间呢？啊，看明天早上的7点的直播，啊，好了，来怎么预约啊？打开微信，来，我一步步教啊，打开微信，在微信里边，你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有一栏叫公众号，把它找出来。啊，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这个页面里边搜我的名字小东，上面有放大镜吗？还是有个搜索框啊，在里边输入小东我的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你看一下头像是个卡通头像的啊。那你说小东，我这个怎么知道我搜的这个小东是不是你呢？很简单啊，你关注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之后，点那个私信两个字儿。点私信就出来一个对话框，你在对话框里输入什么呢？看直播三个字，在对话框里输入看直播这三个字，然后发给我看直播这三个字，你会收到啊一连串的信息啊，明天直播的海报、净水机的视频、洗地机的视频、助手的二维码，收到这些你就关注对了，收不到这些你就关注错了。还有就是别去跑去视频号，你谁再给视频号发信息的话，我就给他拉黑啊，我每天这么教还有人发错。好了，那么你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会收到海报吗？第一张海报就是明天早上7点直播的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预约。你说小东，我下边还能看到什么呢？那个洗地机的视频我本人录的啊，那么净水机的视频，我们那个主播喝自己的洗脚水啊，挺恶心的，但是这么极端就是为了告诉大家那个滤芯它的过滤功能的强大。 好了，你看完了，你看完了。

0: 之后怎么办？视频下边也可以点预约。啊，你说小东我不会那个扫码，你就直接点开视频，在视频下边有一个白色的小条，上面有预约两个字，你就点那个预约，这样明天早晨七点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手机提醒，赶紧进直播间啊，抢海尔的洗地机。这次叫金马版，大白鲸金马版，比刚才那个听众春节前买的那批功能更强大，主要强大在哪呢？吸力更强了啊，吸力更强了。然后我再私下透露一个，就是广播的听众你们知道，不要去直播间说，我手里有一批视频号平台的券，一张券100块钱，但是这个券是有限的，明天广播的听众一定要七点早点到直播间，早去的人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券的，你不用想怎么领券，这个券呢直接绑定在商品上，你一拍它自动把券的100块钱就给你减下去了，所以明天我们的价格会更低，而且远远比那个海尔官方的价格要低啊，这个券只有少部分平台的达人手里才有。那还说什么呢？海尔大牌子，碧云泉大牌子，都是上市公司啊。好了，去预约，去预约明天早上七点的直播啊。来，小邓华说明天啊，今天就这样，明天还是5点到6点半我直播，今天晚上你们看，我今天晚上大概是我可能8点前能直播啊，我会在今天晚上我会开播，我准备了一些礼品送给你们，因为端午节了嘛啊，我会准备一些礼品，欢迎今天晚上你来我直播间啊。哦、啊、对了，你发看直播三个字，同时去预约什么呢？你还有一张海报，你去预约下周三双沟酿酒厂的直播。下周三就是端午节之前，一个是端午节紧接着就是什么父亲节，我再想办法给所有啊，你们记得给爸爸买酒的，我想办法给你们一份特殊的优惠，好不好？所有给爸爸买酒的，我想办法啊，给你们一份特殊的优惠。这次双沟酿酒厂的小乔新二代，小乔二代，一代已经没有了，你们很多，咱们很多听众都是喜欢小乔一代，喝得很好，一代没有了，我告诉你二代更好喝，为什么？二代的老酒比例增加了。小乔二代下周三首发，大乔出了一个精装版怀乡的啊，也是下周三首发，你买的这个叶那个台的，就是你买的很多的1000多块钱一瓶的酒，调香用的都是他们家的怀香，所以我就跟他们要了一个专门给大家生产的大乔的精装的怀香，这两款酒下周三首发，来一起尝一尝啊！咱们的老听众做第一批尝新酒的人啊，那个小乔特别值得期待，我告诉你，去预约，同样发看直播三个字，预约下周三的白酒直播啊。
1: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

0: 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这世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
3: 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5: 另外，在今天发布的 CPI 数据中可以看到，五月份鸡蛋的价格有所上涨。最近呢，鸡蛋价格的上涨主要受什么影响？未来又会是怎样的走势？我们来听卓创资讯分析师王金玉的分析。
6: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是 3.38 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 4.12%。
4: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两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从未来趋势看，进入梅雨季后，鸡蛋存储难度上升，贸易商将会采取按需小批量采货的策略。随着节日集中备货结束，蛋价有望回归平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7: 继续新闻发布厅。最近中央财政是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一共是999亿元。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呢，大概是在1100亿元，全部用来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那么现在生娃养娃都能享受哪些国家和地方给的福利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王雷他的梳理盘点。
8: 不光是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三周岁，一共可以享受七笔福利。今天老王就一次性给大家说明白。第一笔，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到这项产检报销福利。就算宝妈自己没有参保，只要宝爸正常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在河北，这种情况可以按规定的 50% 报销产检相关费用。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不受影响。第三笔，生育津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假工资，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在杭州等地，不仅是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这项服务。这里提醒大家一点，男职工虽然也交了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是领不到这笔津贴的。第四笔，0-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到3600元，每个月是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三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需要注意的是，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
9: 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2: 历史 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

0: 洪武十八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1: 乾隆二十九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0: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2: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豪，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0: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4: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就在今天，继南京大学宣布扩大今年本科招生规模之后，东南大学也宣布本科招生计划新增600人。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今年南京大学在全国新增本科招生计划300个，同时新增多个新兴专业和双学位项目。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
6: 分别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两个专业，以及电子英语双学位项目。人才培养方面，今年新增多个特色班型，面向大理科班与新工科，我们推出匡亚明学院例行班、天文应天实验室制程班和智能科学与技术制程班，着力培养学术领军和产业拔尖创新人才。
5: 同时，今年南大新推出多个专业方向，理工科方面推出了通信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软件工程、智能化软件方向；人文社科方面推出了法学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以及行政管理数字治理实验班。此外，今年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首次招生。陈林，
6: 学院聚焦前沿方向，与顶尖科研机构、头部行业企业深度合作，组建院士领衔的产学研导师团队，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构建进阶式项目制课程，打造新工科交叉复合人才培养的新阵地。
5: 南大新生入学后有多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给予学生充足的自由发展权。10号，东南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深度解读，今年新增本科招生计划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低空技术与工程聚焦低空空域规划与管理、低空智能运行等核心领域，依托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网络安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优势，致力于培养具备系统工程思维的卓越工程师。东南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勇，
7: 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专业，面向健康中国战略，聚焦智能医学影像、精准诊疗机器人、柔性可穿戴设备等前沿方向，致力于培养既懂医学又精机械的高层次领军人才。既懂科学与工程专业，聚焦复杂工程系统、社会系统、生命系统中的分析与建模等关键问题，致力于培养能在人工智能、信息、金融等领域从事复杂系统设计、研发与管理的领军人才。
5: 东南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今年首次高起点招收本科生，致力于培养统计加数据、科学加 AI 的统计学专业复合型人才。东南大学今年新设立 AI 加工程创新班，聚焦智能机器人、新型能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四大前沿领域。张勇，
7: 学生一年级大类培养，二年级可在自动化、机器人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智能感知工程等11个一流顶尖学科专业中任选，后两年根据领域方向衔接前沿的微专业及卓越工程师项目。大学4年人工智能课程全程贯穿，打造前沿领域与学科专业横向贯通、 AI 素养与创新能力纵向进阶的

0: 数字化培养体系。
1: 今天上午，聚力苏新消费2026江苏省空调清洗季主题活动在南京举行。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入夏以来，空调使用频次激增，不少市民开始预约空调清洗服务。南京市民黄先生告诉记者，他特意在网上下单，预约师傅上门清洗家中的挂机。
3: 空调知道清洗，知道清洗，我们一般都是一年搞一次。
2: 专业人士表示，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经清洗直接启用，内部积累的大量灰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被随风吹出，不仅影响室内空气质量，还会导致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活动现场，专家科普讲解夏季空调深度清洗的必要性，强调夏季使用空调必须先清洗，从源头阻断居家健康隐患。当前网络空调清洗市场普遍存在的低价引流、底价套路、乱收费、操作不规范、洗坏设备、清洗后产生异响、
4: 噪音等行业乱象，
2: 江苏省13市家电投诉维权站每日均接到多起空调清洗投诉，市场乱象整治、服务标准规范化迫在眉睫。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秘书长徐学禄：
5: 夏季空调必须要清洗，去除空调上面的细菌、霉菌。网上的空调清洗地价套路都乱收费，洗坏掉了，洗出噪音。我省13市的无线站每天接到多起的空调投诉，消费者通过协会维权热线4088153315，我们可以帮助你推荐珍贵的空调厂家清洗单位。
2: 空调清洗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市民自己在家里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清洗过滤网，另一种是需要专业人员上门进行的深度清洗，清洁空调内部的蒸发器、飞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市民仅仅是简单擦洗空调表面、擦拭滤网，而忽视了空调内部的深度清洁。此次苏新消费空调清洗季活动深度融合国家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与居家健康服务。记者了解到，不少空调企业推出了空调自清洗功能，方便市民自己在家中对空调进行维护保养。海尔智家南京公司销售总监石求庸：
6: 化霜后的冷凝水啊，能够快速冲洗掉蒸发器上的灰尘，同时呢，56度的高温杀菌，能够保障空调是洁净的。
7: 连雪梨记者为你报道。
2: 活动现场举行了江苏省信得过空调清洗推荐企业授牌仪式，为行业优秀企业授牌，以典型示范力量引领，带动全省空调清洗行业走向规范化、标准化、诚信化。活动同步发布全省空调清洗官方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柜机260元，明码标价，公开透明，杜绝隐形消费与套路收费。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名誉会长潘一清：
8: 就说派这个指定一些就是比较规范的队伍过去帮你搞，搞完之后如果说有问题还得继续再打热线电话，这个都可以溯源，有专门有人。对，
9: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的消息。今天阳历高速公路镇江南互通至丹徒枢纽段改扩建工程通过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组织的交工验收，这将大幅提升润阳过江通道通行的能力与服务水平。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的报道。
10: 项目起于镇江南互通接润阳长江公路大桥南接线，向南经镇江高新区丹徒区止于丹徒枢纽。建设中原为扩建镇江南互通、上党互通、丹徒枢纽三处互通势立交。记者来到新增的宜城服务区，看到这里融合镇江山水风貌与历史文脉，融入甘露寺昭金、白蛇传、米芾书画等文化元素，打造展示镇江文旅形象的新窗口。镇江市丹徒区宜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长山村书记倪杰：
11: 我们镇江有名的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我们镇江有名的锅盖面，比如说我们周边我们有十里长山的风景区，非常欢迎过的朋友到我们宜城街道来打卡、来参观、来旅游。
10: 工程全线采用两侧拼接加宽方案，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建设中大规模应用泡沫轻质土加装配式护壁路基填筑技术，全球首次创新采用免模板原位 3D 打印生屏障。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阳历高速改扩建项目书记邓小多：
12: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对于新老桥的拼关采用了新的材料、新的技术，将新老桥拼关的等待时间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由于断面比较狭窄，新旧路面衔接的台阶较高，

0: 施工过程中面临一个运输料的困难及不联系的一个难点。创新采用了 3D 摊铺加车厢工料的新技术，且达到了毫米级的精度控制能力。
1: 阳历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路网 G40 沪陕高速的重要联络线之一，也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关键组成部分。本次扩建的 13.081 公里路段曾是阳历高速全线唯一未拓宽的瓶颈路段，长期制约了润阳过江通道整体效能的发挥。江苏省交建局阳历高速镇江南互通至丹徒枢纽段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朱菊辉。
2: 本项目23年的9月份开工建设以来，用时2年半时间，高质量的完成了建设任务。项目的建成，补齐了阳历高速衔接的最后一块拼图，将大幅提升润阳长江过江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江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4: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呢？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秒杀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 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儿。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3: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

0: 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1: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3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4: 北京时间19:0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2: 伟大征程，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6: 浙江嘉兴南湖不仅以秀丽的风光享有盛名，更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在这里举行而备受世人瞩目。如今在南湖湖心岛停靠着一条画舫船，船内设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当年的会议就是在中舱举行的。而在南湖狮子会渡口矗立的中共一大代表雕像

0: 亮群定格的就是1921年中共一大在南湖开会前代表们上游船前的一刹那。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进行至中途遭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而被迫中断。后来根据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惠悟的建议，一大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进行，代表们从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车来到嘉兴。据王惠悟回忆，一大代表以游湖为名，让船主把船停泊在距离南湖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的一片僻静的水域。上午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会议首先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经过吴继明投票，选举成立了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央局。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在这艘船上轻声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世界劳工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这次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先后悄悄离船，党也分别离开了嘉兴，把革命的火种带向全国各地。从13人到千千万万党员，从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中国革命的航船从南湖扬帆起航，中国的历史由此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进入6月份以来，江苏电信、江苏移动等本地通信运营商陆续上线了 token 算力套餐，把这个 AI 大模型的调用服务打包成了标准化的资费产品，面向普通用户开放。那么从过去免费随心用到如今呢，按量计费、按月套餐， AI 服务也是正式走进大众消费场景。不少人好奇，动辄千万量级的 token 到底是什么，和我们熟悉的手机流量套餐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全民免费 AI 时代即将落幕，全面进入商业化收费模式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3: 不同于传统流量记录，网络传输数据量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 AI 处理文本时的最小单位，就像语言的积木块，一段文字会被拆分成一个个 token 让 AI 理解生成。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说，可以这样通俗理解，
4: 比如这样一句话，我爱南京邮电大学，这句话每这个句话一共有8个汉字，但对 GPT 的模型里面它可能被切割成6个 token，比如我爱南京邮电大学啊，这样6个 token。那么具体怎么切，取决于不同模型训练时的分词规则。总的来说，一个中文汉字大概1到1.5个 token， 因为它可能会分布在不同的词组里面。那么一个英文单词可能是1到3个 token， 单词如果越长，它越生僻，占用的 token 也越多。
3: 目前运营商主推的算力套餐多以1000万 token 为基础档位，超大额度让不少用户误以为可以长期免费畅用，但事实并非如此。 AI 对话特有的上下文积累效应让 token 消耗呈现滚雪球式增长，不同使用场景的消耗量对比悬殊。姚国章：
4: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写简单的文案，1000万 token 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于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进行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1000万 token 可能1-2天就用完了，因为上下文累积效应非常显著，对话历史越长，每次新的请求带进的包费越重。
3: 从计费模式看，此次运营商照搬了流量套餐的算法，只

0: 媒体座谈会昨天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自房六条新政出台之后，全市商品住房成交近7万套，同比增长12%。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1: 在南京雨花台区云密城宁享好房乐居金陵住房消费推荐现场，58个楼盘带来了丰富的房源，覆盖刚需、改善、高端等多种类型，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购房需求。看房人徐先生：
2: 因为有一个自有的住房，觉得呢就是可以换一个新的考虑一下吧。这个四代住宅里面的这个设计啊什么都还不错。
1: 作为南京楼市发展的核心活力板块，雨花台区立足打造新滨江建设数字城核心定位，依托数字产业极具优势，精准聚焦刚需改善以及青年人才安居需求，持续优化房源供给结构，盘活楼市内生动力。据了解，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才房票政策将会在今年7月31号截止。政策落地4个月以来，全区已累计发放人才房票超2000张，补贴总额突破 1.37 亿元，直接带动新房成交2000套。南京市雨花台区住房和建设局安居管理科科长李源：
3: 我们目前的话，雨花台区已经连续3个月，然后我们的网签数据超5万方了，就是同比的话增速已经达到了200%以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人才放票的这个政策的加持，再加上我们一些政策的一些利好，所以我们整体板块的去化目前的话是在全市位居第二。
1: 此次推介活动不仅汇聚了优质房源，相关部门还带来一站式的便民服务。南京市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辉介绍：
4: 当然呢，还有我们相关的部门，包括市交易中心、监测中心、公积金以及区房产部门、银行、中介机构等等。这次活动主要也是想通过一站式的购房服务、一揽子多重补助、一次性看尽好房，为我们的购房人提供省时、省心、省力又便民、利民、惠民的购房消费服务。
1: 记者从当天召开的南京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今年截至6月7号，南京商品住房累计成交超7万套，同比去年上涨 12%。目前全市新建商品住房去化周期为 15.9 个月，已经连续25个月处于合理区间。新房日均认购105套，较南京房六条新政出台前上涨了 96.1%， 较去年同期上涨 29.2%。新房成交均价较新政前上涨了 10.2%， 二手房日均成交426套，分别较新政前和去年同期上涨了 29.2% 以及 18.3%， 成交均价与新政前基本持平。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残疾人就业扶持暨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慈善项目在南京启动，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6: 9岁的蔡蔡1岁多时被确诊为精神运动发育落后、多重言语肢体残疾。9年来，蔡蔡无法独立站立，出门要靠父母抱着。直到不久前，他成为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项目的受益者，一台为他量身定制的智能轮椅送到了家里。蔡蔡第一次自己操控轮椅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妈妈跟在后头，泪花在眼眶里打转，心里却乐开了花。如今他能去公园看鸽子，能自己挪到桌前吃饭，脸上多了笑容。蔡蔡的母亲蔡怡乐：
7: 在我们备本部的时候，我的孩子有幸参与了这次肢残儿童智能辅助适配的慈善公益项目，成功接受了爱心捐赠的智能康复辅具。这个珍贵的帮扶为孩子的康复之路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6: 现场启动的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项目聚焦3到16岁肢体残疾儿童，围绕出行、康复、学习、居家四大场景，实行一人一侧专属适配。省残联康复处处长纪本贵：
8: 将通过定制适配智能科技辅具，建立长效保障机制，以科技赋能为肢体残疾儿童提供精准化、专业化康复支持，切实解决其出行、主动康复、助学、居家等核心需求。
6: 当天同步启动的还有残疾人就业扶持慈善项目。目前全省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66.2万人，其中未就业26.5万人。项目将重点资助辅助性就业项目调配机构，帮助他们开发适合残疾人的就业项目，带动稳定增收。省残联教就处处长韩毅介绍，残疾人就业扶持项目资金250万元，用于辅助性就业项目开发、调配物流和仓储、残疾人技能实训。
7: 通过这个 受助机构开展这个稳定性项目或者小组。

0: 帮助带动的残疾人要达到50人以上，同时啊，要对他们稳定就业，必须要达到6人以上。
1: 今天2026新鲜提案里里真实影像大会在中国里里纪录片产业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也是中国里里纪录片产业园正式获批后的首次盛会。大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指导，中国里里纪录片产业园、广电新视点中心主办，新鲜提案真实影像大会组委会承办。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2: 新鲜提案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行至第11年。11年来，大会面向全球征集了1503部提案，有220部优秀提案入围，助推89部优秀提案入围海外结展，59部成片登陆平台播出。本届大会以未来在此刻，在观看、选择与叙事中构建真实为年度主题，搭建全球纪实影像交流合作高地，助力中国故事真实表达与国际传播。2026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批复同意在江苏里里设立中国里里纪录片产业园，布局打造国家首个纪录片细分领域广电视听产业集聚发展高地。大会开幕式现场，与会嘉宾共同见证了中国里里纪录片产业园的揭牌时刻。作为全国首个纪录片产业园，中国里里纪录片产业园将进一步发挥平台优势，聚力打造纪实产业发展标杆，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中国里里纪录片产业园专家顾问证书颁发仪式，多位纪实领域行业专家、高校学者成为产业园首批专家顾问，为纪实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现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江苏省广播电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共同登台，启动了2026新鲜提案里里真实影像大会。大会还设置了里里对话、里里零距离、新鲜放映、现场提案、新鲜潮、新鲜发布、闭幕式等多元活动。国内外知名纪录片导演、国家级电视台及主流网络视听平台负责人、行业投资机构代表等将围绕数字时代中国叙事与文化担当、 AI 眼镜、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新路径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共探行业发展新趋势，书写中国纪实影像产业发展新篇章。
3: 近日，东海县养殖户沈女士向江苏新闻广播反映说，她花了23万5从连云港灌南县牧原农牧公司买入了569头健康优质 A 型猪苗。然而入场当天，猪呢就出现了群体性发病，检测之后发现这批猪苗是感染了猪圆环病毒2型、3型。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东的报道。
4: 东海县养殖户沈女士一直在连云港灌南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购买猪苗。今年3月22日，她通过牧原小程序竞拍，购买了页面标注为健康优质 A 的569头猪苗，成交价23.5万余元。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猪苗为健康苗。3月23日，猪苗运抵沈女士位于东海县白塔布镇的猪场。猪场此前已经进行过空栏消毒，有空调地暖设施，室温28度。然而就在当天，猪苗出现了拒食、咳嗽、拉稀、耳朵带黑点、浑身颤抖、十几头堆垛的现象。沈女士
5: 拍的时候我截图了呀，它是健康优质 A 苗，等到大家一不吃不喝，我找正大采血化验的。
4: 3月25日，连云港正大东
3: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

0: 在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乔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不能谈年份呢？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里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西门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提名全德草坊。
2: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4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乔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乔商务精装独创槐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4: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泛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 做 PPT 写公文。

0: 人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林夕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1: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2: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1: 聊最燃的比赛，
2: 挖最深的故事，
1: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2: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1: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2: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1: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茵夜话，
2: 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北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的开麦单元。
0: 嗯，
1: 大家听到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有感觉？首先听声音一定知道是夏奇拉的，对吧？
0: 对啊，我们刚才前面呢，大家听到的我们。今天我昨天做的这个小题头的、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最近的即将开幕的这个世界杯了啊。
1: 是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新闻晚高峰每天晚上7:30到8:00的开麦单元，将重点为您关注本届世界杯。
0: 对，我们由此呢，在接下来这40天的时间当中，我们这个开麦单元，这个开麦的小标题，我们也要暂时的更换一下。
1: 对，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叫做绿鹰夜话。
1: 绿鹰夜话，我们也想听一听，每天陪伴大家，和大家一起来看看每天世界杯的一些精彩点、可聊的点，一些赛事的战况。
0: 对对对。
1: 那今天呢，距离世界杯倒计时2天、我们的绿鹰夜话呢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可以登，你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今天节目的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
0: 对，
1: 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
0: 是的，世界杯呢是确切的说，如果说是北京时间的话、是在后天的凌晨、后天的凌晨、凌晨3点是揭幕战、
1: 那就是明天当地时间的晚上，
0: 当地时间是明天晚上 因为我们的时间是两边有时差嘛。
1: 哎呀，那是不是咱也看不上这个叫揭幕赛了、
0: 可以半夜起来看，
1: 起不来
0: 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的球迷会守在电视机前的啊。
1: 对，
0: 那么我们
1: 比如说我们一会儿连线的这一位
0: 对，其实呢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其实也老是会聊起有一个话题，就是说因为在这届世界杯啊，这届世界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年龄比较大的球员，而且都是非常知名的球员、比如说我们所非常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梅西和 C 罗，他们这届世界杯还在。
1: 你看，我一个不看球的人都知道梅西和 C 罗。
0: 对对对，而且 C 罗今年已经41岁，这非常的惊人。
1: 梅西也39了好像。
0: 对对，我也是本来认为这个过去上一届世界杯，当时那个我记得应该是在疫情期间，那天我是在家看的嘛，就是看的心潮澎湃的。当然看完以后的想法就是，梅西有一个完美的这个世界杯之旅的结尾
1: 啊！
0: 没想到这一届还在，而且 C 罗居然也在啊！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很多人称这次世界杯号称是"诸神黄昏"，
1: 听起来有点儿。
0: 对，这什么意思呢？因为除了这个梅西、C 罗，还有好多的这个都是在比如说34、35甚至更也往上的啊，包括这个莫德里奇、内马尔等等这些啊，他们已经叱咤足坛很多年了。另外呢，这个为什么叫诸神黄昏呢？就是说诸神黄昏它是这个过去的这个西方的一个传说
1: 啊，
0: 好像也曾经拍过一部电影，但是我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就是说北欧的神话，它讲的是众神和巨人之间的最终决战，最终呢众神陨落，说世界毁灭了。当然呢，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笑谈了。
1: 但是也是新世界重生的开始。
0: 对对对。
1: 大家呢把这个概念用到2026年的世界杯上呢，指的这个诸神，就是像梅西啊、C 罗啊等等，这些在世界足坛统治了超过10年，甚至是15年的一些这个。也是很多80后，对80后、90后球迷说是整个青春时代的一个足球记忆。
0: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呢，他们能够再参加一届世界杯，我们也很开心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我们的同事啊，本台记者童森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届的这个这些老球员。

0: 是超级知名的这样的一些球员们的感受啊。童森晚上好。
1: 晚上好童森。
2: 哎，雷阳、李轩两位晚上好。
0: 嗯，好。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绿茵夜话的第一期啊，欢迎童森来做客啊。
1: 是的。
0: 嗯，好，我们首先来说说，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梅西吧。我个人是认为，就是在全世界的粉丝里边，我个人认为梅西的粉丝应该比 C 罗要多一些。
1: 对啊，因为他帅一些。
0: 嗯，
2: 我觉得就是因为
1: 不谈技术。
2: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了梅西跟 C 罗这样的不世出的这个足球人才，这一届就他们的告别才可以被配作你们的这个题目《诸神的黄昏》，因为他们可以说是很多球迷心中的神，
0: 对，
2: 或者说在他们之后还会不会有神，或者说在短期内还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神，所以。我也觉得这是诸神的黄昏这个题目的一个含义吧，我觉得。
0: 对。
2: 另外就是就是说到梅西，就是我跟你一样没想到他还会再踢一届。
0: 是的。
2: 上一届他在夺冠，然后在这个冠军典礼上黄袍加身，然后都觉得他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句号，后面就等于去美国养老了呗，然后就渐渐的淡出这个足坛了。哎，没想到这届还让他再踢。为什么会踢呢？我觉得这里面有阿根廷这个球队的气质的原因，因为阿根廷我们知道每个球队他都会有领袖，他都会有这个定海神针，但是阿根廷在历史上一直到现在，他是好像他的那种这个领袖的这个气质是最明显最更强烈的。你像德国队，但你穆勒是射手，但是他也有诺伊尔啊，也有其他的这个各个位置，你换到荷兰，他有三剑客，曾经的荷兰，你换到意大利的话，也没有说哪个球星他是就是很明显的。那阿根廷要从马拉多纳开始，他的上一个神是马拉多纳，从86年的世界杯，那届世界杯被称为是一个人的世界杯，就马拉多纳一个人主宰了一届世界杯，并且带领阿根廷最后夺冠，并且是有太多太多的传奇，对英格兰的上帝之手，至今。这个世界杯的排名第一的进球，马拉多纳过掉五个英格兰后卫最后踢进的那个球。然后从马拉多纳，然后因为有他，所以阿根廷拿了冠军。然后第二届，他也带着阿根廷最后打进了决赛，最后0-1输给了德国。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大家也以为他会可能要退役了。然后呢，他也一度已经宣布退役了。后来94年，当阿根廷就是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他又重新投入训练、减肥等等，在美国世界杯开94年世界杯开幕之前，回到了阿根廷国家队。然后他在的阿根廷队小组赛前面2连胜，然后后来他因为好像之前吸毒啊，这个血检尿检后来被查出来不过关，他一走之后，阿根廷第三场的小组赛就输了。但是呢，他们小组赛2胜1负也进了这个淘汰赛，但是在16进8的时候输给了罗马尼亚。就是有这个领袖跟没有领袖的阿根廷是完全没不一样的。
0: 对。
2: 然后从马拉多纳时代之后，连续好多届世界杯，就阿根廷没有很明显的这种有领袖气质的人存在。巴蒂他是前锋，前锋我们觉得不太适合做球场上的领袖，跟这种指挥者。然后呢，里克尔梅好像又太软，然后就一直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直到梅西的出现。但是梅西的前期依然没有能够成为这个定海神针，没有承担起定海神针的这样一个角色，一直到甚至大家对他怀疑，一直到他2014年世界杯决赛被德国击败，他两眼就是渴望的看着那个世界杯那张照片，很多人心疼他的时候，就在他人们觉得他再也拿不到世界杯的时候，他在2022年，我们以为他是最后一届，他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所以这次让梅西还去，我觉得就是让希望给其他球员心里有个底，有个定海神针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
0: 那你觉得就是梅西他会给自己定个目标吗？比如说我要进球啊，或者说甚至于说我的目标还是戒指冠军，你觉得他们或者包括整个阿根廷队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吗？
2: 想法肯定会有，因为这是在南美大陆举行的，在美洲大陆举行的这个世界杯。在美洲大陆举行世界杯，只有巴西那一次是欧洲拿了冠军的，其他的都是美洲球队拿的冠军。所以这次，他们的这个美洲的气候啊什么的，他们都更能适应。但他们卫冕，我觉得有点难
0: ，
2: 因为最近这么多年，除了巴西曾经有意大利，这是远古时代了，第二届、第三届是卫冕过，然后中间。巴西卫冕过之后，就再也没有球队能够卫冕过世界杯。对，所以阿根廷来说的话。

0: 卫冕确实，而且从目前的阿根廷这个状态来看的话，
1: 嗯，
0: 冠军有点悬，但也说不准了。
1: 嗯，是的，当然球场上的事情很难说了。但是呢，一个呢，就是目前的这届阿根廷呢，和上一届相比起来的话，似乎没有上届整体实力那么强。另外就是梅西，他毕竟你当时35岁，现在毕竟39岁了嘛，在足球场上35岁跟39岁区别还是很大的。
2: 对，另外听说这一次，这次比赛好像队里面还有一个很强的队员，因为受伤不能参加世界杯。
1: 嗯，
2: 我不记得是谁的名字啊，所以说这次说是大家对于梅西的这个寄予的厚望更加沉重了。
1: 对，所以呢，我倒是建议所有喜欢梅西的这个球迷们
2: 应该去看一下，是吧？
1: 别把这个期待值放得太高，
2: 哦，
1: 对吧？因为你毕竟这个年纪了嘛，能够站到世界杯的赛场上，哎，
0: 看到梅西在踢一届世界杯已经是很福分的事情了。
1: 对对对对。
2: 但是我看过有记者就是采访梅西，说你为什么还会来？他说，第一，我是真的热爱足球，这一次世界杯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就是来踢足球。第二，我是一个竞争心特别强的人。所以你就懂了。
1: 对对对对对。当然了，这个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梅西能看到梅西，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了，就是在世界杯这个顶级的赛场之上啊。好，双子星啊，说到梅西，当然要提 C 罗。这个 C 罗41岁。的这个嘲笑，他不是守门员，啊，
2: 你是要说高龄吗？
1: 我真的是可以用高龄来形容啊！
0: 德国是我曾经是德国的球迷，我以前算是德国的球迷。那个时候我最喜欢克林斯曼，德国队。然后在8-4的时候，3-0战胜德国，战胜了老迈的德国队。德国队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了一个低谷期。从那届世界杯以后，就是那时候苏克嘛，
1: 对，苏克
0: 那次也是克罗地亚的黄金一代。
1: 是的，
0: 战胜德国进了四强。
1: 是的。
0: 后面就是再到克罗地亚的辉煌时刻，就是莫德里奇这一代。
1: 世界杯的赛场上也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些黑马的，比如说当年的韩国曾经是韩日世界杯是掀翻了意大利，我记得好像是韩国那届，
2: 对，还有英格兰。
1: 韩国那届是不是第四名的？我记得好像是，他还是进入四强的啊。
0: 每那届世界杯，土耳其进四强了。最近每届世界杯都有黑马进四强的。1998年是克罗地亚，算是个黑马吧。然后2002年是韩国和土耳其。到了2006年，2006年葡萄牙那个时候进四强，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然后从1994年的时候，保加利亚跟瑞典，然后后面还有乌拉圭，就是想不到的，都有这样的黑马进四强。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人物啊。这个我本人是巴西队的这么多年的这个死忠粉啊。但是说实话，我本人不是特别的喜欢内马尔，虽然说他的成绩也是斐然的，而且这些年他的这个不管是状态还是场外啊等等这些花边的事情特别多。那这次他还是入选了大名单。那么内马尔进入这个巴西队的大名单，对巴西队的你觉得是更多的是帮助啊？但是也有人说他进来反而会糟糕，你觉得呢？
0: 主要是巴西队的这个人才匮乏了，不像以前了。其实巴西队，在曾经，我是从1994年开始看世界杯的，一直到最近。然后巴西队从那个时候开始，1994年、1998年、2002年、2006年，一直到2010年，这五届，巴西队都是有冠军气质的球队。
1: 对，
0: 我记得曾经我们就聊这个世界杯，就是说你看好哪支球队？那夺冠军除了巴西，你还看好谁？
1: 对，
0: 都会说
1: 那个时候是
2: 这样说的啊。
0: 对，那个时候就是巴西队的主教练，我感觉巴西队当巴西队的主教练，他只有世界杯之后，他肯定会辞职，肯定会下课。为什么呢？要么你就是夺冠军功成身退，要么就是没有夺冠军引咎辞职。只要巴西没有夺冠，主教练肯定会引咎辞职。
1: 对对对，
0: 大
1: 因为那个时候巴西的确太强了，太强了。
0: 然后就是巴西一路都有冠军，像2006年他是输给了法国，那1994年夺冠，我看球看是1994年夺冠，1998年决赛输给了法国，罗纳尔多好像是拉肚子怎么回事？然后2002年转眼就又夺冠了。决赛战胜德国。2002年、2006年呢，也是8-4的时候输给了法国，大家也没有想到输给了这个实力下滑的法国。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但是大家觉得巴西队还是比较可惜的。到包括到2010年，邓加率领的那支巴西队也，我也觉得是有冠军气质的。
1: 是的。
0: 他在之前小组赛，就是走过场一样的全胜，然后进淘汰赛，进淘汰赛打墨西哥，那届的墨西哥是很强。是被别人看作是黑马的，然后打墨西哥3-0也是摧枯拉朽，就觉得很轻松。一直到打8-4打荷兰，一上来就先一个长没落一个长传，然后谁进了一个球，1-0，然后就是感觉好像又进入巴西模式了。我先进个球，好 OK， 然后我稳固防守，等你来攻，你一攻，然后抓住空。

0: 那再进一个就把你打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荷兰那次战胜了巴西。从2014年之后，巴西是主场之力，主场之力进了。其实那届巴西队就从开始踢小组赛，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嗯。
0: 尽管赢了，但是这届巴西队没有冠军项。尽管他是主场。
1: 嗯。
0: 直到进了四强以后，他们觉得还能拼一拼，跟德国攻出去打了，最后被德国打花了，打成7-1。从那个时候开始，巴西队就整个江河日下了。
1: 对对对对，近些年
0: 一直到现在，就是完全已经沦落到一支是非一流球队了，感觉。
1: 嗯，是的，整体的的确也是挺让人心酸的。
0: 整个，而且现在巴西的。以前巴西的俱乐部其实也很强，弗拉门戈啦、弗洛米嫩塞啦，什么，很多包括南美的俱乐部，那时候博卡青年、河床，这些都是很强的俱乐部。以前有一个丰田杯，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丰田杯就是每年会把这个南美的解放者杯的冠军和欧冠的冠军拿出来踢一场比赛。
1: 是的，是的，
0: 每年都会踢一场。
1: 嗯，
0: 现在就没有这个比赛，因为现在南美的这个俱乐部也不行了，所以整个巴西。然后他们的这个球员呢，从贫民窟踢出来也可能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也，不够自律。巴西球员是出了名的不自律，从那个小罗开始，
1: 小罗就是非常典型的，
0: 对，
2: 就小罗纳尔多，
1: 对，不是 C 罗是出了名的自律，小罗是出了名的不自律。
0: 巴西球员就是这个出了名的不自律。
1: 对，
0: 以前这不还有那个阿德里亚诺也是一个神锋，然后很快就泯然众人了。所以巴西现在江河日下也是有原因的吧？
1: 对对对。
0: 踢不过欧洲球队也是，像欧洲它整个的体系化，整个的战术，现在都是功利足球。功利足球其实是一种足球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进步吧，就是踢得越来越有效率。但是呢，巴西它的桑巴足球以前讲究个人，讲究技巧，但是在现在的这个现代足球面前，它很明显就没有优势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综合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足球的这个全世界的足球的这个项目呢，不管是战术啊，还是个人等等这些，它在发展。那么过去巴西的那个它的那个特点呢，在现在呢，它会有一些劣势显现出来啊，各方面的。那不仅仅是这个足球的产业啊，还是个人的这个本身的状态的保持啊等等这些啊，而且呢，其实呢，我觉得未来这个像梅西、C 罗这样的超级巨星再出现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因为足球它更加的会体现在
2: 团队
1: 啊、团队上面，团队上面，叫个人的这种星光熠熠的这样的一种光芒呢，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小啊。
2: 嗯，
1: 好，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呢也是非常的有限的，其实这个话题要聊下去的话，那可能几期都聊不完啊。好，非常感谢童森那个跟我们连线聊了很多的这个心理的
2: 很多话，好好享受你的晚餐了。
1: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大家享受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0: 世界杯的盛宴。
2: 是的，
1: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童森。
1: 前面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可能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记住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好，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我们最近跟大家推给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报的非常火爆的这个暑期的科创营啊，一个是 MOS 机器人啊，就是《流浪地球》的那个同款的机器人。另外呢，新能源卡丁车，这是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潜水艇，这是一艘能够遥控在水下啊自己航行的这个机器人潜艇。而且呢，这个潜艇上面有摄像头，你是可以把它投屏到手机上，自己可以操控的。另外呢，还有低空智能制造，就是自己组装一台无人机。大家可以知道呢，看听得出来，这全部都是孩子们自己动手去制造的，从一开始的这个图纸的设计到最终的整个的这个产品的拼装和衔接，最终的完成做成一个成品啊，这些产品呢全部都是可以进行实操，而且最终呢都是可以自己带回家的。所以说呢，这样的硬核的东西呢，我们的老师也是非常的厉害，都是人工智能的硕士和一线项目的研发工程师，会带着孩子们一步一步来做出这样的一些好东西啊。所以说呢，在七月上旬卡丁车七月中旬的这些名额呢都不多了，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您可以拨打热线13291278879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好了，各位家里的水喝的水干不干净呢？我们自来水出厂的时候肯定是合规合标的，但是呢比如说这个老旧的管道啊，在使用很多年之后呢就容易滋生一些污垢和细菌。另外呢，小区的供水箱的清洁有的时候也会不到位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的析出。那么如果您有以上的顾虑的话，那么来看一看我们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全年补贴1天给足，连续11年的高端台式净水机，销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的 V6 净水机，它搭载高精度的 RO 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出水中的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标准啊，有6档的精准控温，45度、55度、85度和100度。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此外呢，刚才前面跟大家说到，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全新上市，25000帕的超大吸力，搭配高温的热水洗，重油重污一遍脱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真正解放双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的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您可以就看这一场。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更多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到多云，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4度左右。省内新闻，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今天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制氢能力达到每小时1500标准立方米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站，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今天上午，聚力苏新消费2026江苏省空调清洗季主题活动在南京举行。本次活动由江苏新闻广播、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主办，联动众多知名家电品牌，聚焦空调健康清洗与行业规范升级，同步落实国家补贴与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为市民送上健康惠民双重福利。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2: 我们再来了解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意见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推动网络智能规划、方案自动生成、施工智能质检等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场景。成预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将大幅提升。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工作指引。工作指引提出了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的指导原则和工作重点，着力构建总局统筹、地方参与、部门协同、机构支撑、企业受益的工作体系。今天，香港警方及廉政公署就大埔鸿福苑火灾成立的联合调查小组会见媒体时表示，经深入调查及向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后，警方及廉政公署落案起诉7人及2家公司，共涉及25项罪名，包括谋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等。国际方面，美国方面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消息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同意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

0: 这样就是和餐分开了，也是对顾客一种那啥餐食的一种那啥保护嘛，这也不冲突。这边就放外卖，这边就是放 AD。
1: 张宝健车上的这台自动体外除颤器，那是2025年年初当地政府颁发给他的。当时他救人的事迹受到表彰，政府就询问他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于是他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0: 准备这个，我说领导，你能不能送我一台 AED 呀、啊？我说我一单5块钱，我说跑单，我得跑多少单才能买一台 AED？ 我就是在新闻报纸上嘛，也看过很多这种报道，就是 AED 就是称为这个黄金救援四分钟嘛，它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你命。
1: 自从得到这台自动体外除颤器以后，张宝健只要外出接单工作，就一定会带上它，以备不时之需。
0: 我就把这台 AED 啊，就是每天都会放在我的外卖箱里边。所以说，武汉为啥是个英雄城市呢？这么贵的设备，就是在外卖箱里我从来没锁过，这没有丢，是吧？就是我很感。
1: 像这样专业的急救设备，张宝健能够熟练规范的操作使用，这要源于他扎实的急救功底。然而就在几年前，他还是这方面的小白。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次在送餐途中，他遇到了车祸现场，看到躺在地上的伤者，张宝健想去救，但不知道该怎么救，
0: 出了好多好多血，就我不知道怎么去给他处理。因为我想着如果说拿卫生纸给他擦，万一感染怎么办，然后我身上我也没有急救包，我也不懂怎么去救。
1: 那次经历也让张宝健难过了很久，他决定要自费去学习急救知识和技能。
0: 尤其那种止血包扎上给人处理什么骨折那种，你要不会包啊，你给人整坏了，就比如说这个胸部按压啊，比如说你要你往肚子上按，你不给人按没了吗？我在心想，我这还是要专业培训一下。我自费考取了这个红十字的这个急救证，那个红十字救护师证，还有那个 AHA 国际医院证。
1: 学习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张宝健在路上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2: 我就干劲十足，虽然我们很平凡，虽然我只是一名外卖小哥，但是呢，这面荣誉墙呢，也是证明了自己在平凡岗位呢，就是能够发光发热。
1: 做外卖小哥7年的时间里，张宝健帮人救人达到100次，对方的感谢也让他感觉到温暖。
0: 给我救了这么多人呢，帮了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吃上官司啊，被讹上啊。
1: 这些年来张宝健使用过的急救包有好几百个，那都是他自费购买的。现在他除了要送外卖，每周还会专门抽出时间去给武汉当地的外卖员们进行急救方面的免费培训。为了做这些公益急救培训，张宝健很多那都是自掏腰包。有人说他了不起，有人说他傻，但是在他看来，能够帮助别人，这是最快乐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平时经常会有外卖员同事或者同行向他求助，说路上遇到了需要急救的人，但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操作。这让张宝健意识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应该让更多人掌握必要的急救技能。在他所在公司和当地街道的支持下，2024年张宝健牵头组建了一支由33名外卖小哥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工作之余，他免费为大家讲解急救知识，越来越多的外卖小哥也开始加入帮人救人的行动中。那是在去年11月，19岁的外卖小哥戚宇阳在送餐途中发现一名骑电动车的伤者，他立即上前施救，并且在救护车赶来以后陪同伤者前往医院。这是戚宇阳在一个月内第二次在送餐途中出手救人。外卖员戚宇阳：
3: 订单可以晚点，但是救人这个不能耽搁，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是这份贡献呢是不求回报的。
1: 在戚宇阳看来，作为江城旗下志愿服务队的一员，他为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而感到自豪。
3: 在抖音上看到的是郝建哥拿 AED 去救那个老奶奶，这样当时的

0: 触动是非常大的。外卖小哥居然能够这样为社会贡献出这么大的力量，去帮助社会上他人，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如今，在张宝健的带领和影响下，江城旗下志愿服务队已经发展到将近500人，覆盖武汉三镇。今年，他们参与将近30次的交通事故现场救助，还帮助找到了5名走失老人。有2名队员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成功救下了被食物卡住喉咙的孩子。大家的这些一举都让张宝健感受到巨大的成就感。
2: 我们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啊，包括做这个按压的时候啊，30为一组啊，就是30下为一组，按的时候30为一组，然后按的深度是5到6厘米啊，也不要按太深了，也不要按太浅了。现在我已经培训5000个外卖小哥了，就是每周啊，我都会带着我的 AED 还有这个假人，给大家讲这个心肺复苏和 AED 还有这个海姆立克，就是把这个急救知识传递下去嘛。我今年的目标呢，就是培训10000个外卖小哥学习这个急救知识，让更多的外卖小哥包括新志愿群体啊，加入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当中，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别人。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来自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公众急救培训中心的培训师吴磊和刘静，他们是一对夫妻。从2017年开始，他们就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休息的时间，在当地的公园广场里摆起了急救地摊，免费教市民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法等急救技能。
1: 大家有意识了，按压深度，大家记住，成人是5到6公分，两口气，再按30下，贴着看，贴式，挺拢耳朵对前靠，哎对，
2: 额头
1: 鼻子抬，下巴抬起来，
2: 哎两次，好再按压。好棒，对吧？
1: 也可以这样，哎，对，用掌根扣起他的，想吐，
3: 就坐那上外吐，
4: 对，
1: 量底边，然后对前，跟他是相反的。好，来来来，来学学。
0: 周六清晨，吴磊夫妻的急救地摊在安徽阜阳市太和县的一处市民广场开张了。早起锻炼的大爷大妈是他们的第一批学员。
1: 呼吸，哎，我们公众有没有呼吸？哎，迅速的进入按压阶段，两手紧扣，掌根向下，按压在两乳之间。
4: 18192021。
0: 每分钟按压频率是多少？按压的位置在哪里？手部的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多大的力度才合适？这些小细节，吴磊和刘静都会认真的讲解。在一个多小时的教学中，夫妻俩大部分的时间都要跪在垫子上，一遍遍示范按压的位置和人工呼吸的方法。
4: 啊、哦，你这样一弄的时候就想出来了。
0: 随着围观的群众的增多，夫妻俩调整了讲解内容，他们讲起了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等实用技能。
1: 从他的门拱上方，把他门拱露出来。好嘞，我来。人在这个。
0: 吴磊夫妻的急救地摊是从2017年开办的。那年吴磊他接诊了一位溺水男子，当时男子在被救上岸以后，没有人对他采取急救措施，十多分钟以后救护车赶到了，但是男子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这让吴磊意识到公众学会急救技能的重要性。
1: 如果当时比如说溺水两三分钟打捞上来，用急救技术、急救技能，完全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了。
0: 于是，夫妻俩决定将急救课堂从医院搬到街头，开始摆摊教学。
1: 我们认识到，我们群众的掌握急救技能非常重要，要把这个急救技能从医院传递到我们的群众身边，这样可以能够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0: 多教会一个人就多了一份安全保障。吴磊刘静就凭借着这样的信念，坚持免费向公众传授急救技能。九年来，已经有大约3万人次光临他们的急救地摊，而这些学员已经在危急关头成功施救了20多条的生命。但这起初夫妻俩的摆摊之路并不顺利。
1: 人走过去基本上不看你了，甚至说啊，你是卖什么的，你这可要钱。很多人异样的眼光，学的人很少。
0: 急救地摊开办之初，吴磊夫妻俩曾经被误解为是卖货的，甚至还有人误以为他们是卖人体模型的商贩。但这夫妻俩没有放弃，早上晨练的老人多，他们就主动讲解心肺复苏、止血包扎；晚上年轻父母和孩子多，他们就增加海姆立克法的教学。
5: 像这个的话，就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还是他们讲的非常细致，然后就是说对我们很有很多的益处，然后很多的帮助，以后都能用得上。
6: 要是你看那个救护车来不到的时候，他肯定有用啊，还得挺好的。
0: 坚持终见成效。2021年，一位接受过急救地摊培训的市民成功救回了一名溺水儿童。
1: 有个溺水的孩子打捞上来过以后，没有心跳，没有呼吸，而他就是利用所学的知识清理口腔异物过以后按压，他虽然手法不太正确，但后来抢救成功了。
0: 据不完全统计，自急救地摊开办以来， 已经有大约30,000人次光临过他们的地摊，不少人接受了较为细致的急救培训，而这些学员已经在危急关头成功施救了20多位溺水、突发心梗等一些患者，帮着他们在黄金时间内脱离生命危险。除了在街头摆摊教学，吴磊和刘静夫妻俩还在当地医院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急救科普公益组织，走进校园、社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为危急时刻的生命播种更多生机。
3: 那个120码起来有一个胸部骨折的，
7: 血压100-110八度多还可以，
3: 头稍微要高一点。
7: 他不管很高了，我都不管他高点上了哪里呢？
3: 好，那差不多有角度了，快吸上氧。
0: 2019年，太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成立了太和县公众急救培训中心。吴磊和刘静成为了核心培训师，除了日常培训，吴磊还会经常接到学员所打来的电话，咨询急救问题。
1: 他第一时间遇到危重的，他会给我打电话，这时候我就对他怎么救，如何救，想抢救成功一个，他要跟我说的，要让我给他复盘。
0: 工作虽然忙碌，但是吴磊和刘静都表示，急救地摊不会停。他们要持续推广急救知识，帮助更多人学习急救技能，为危急时刻的生命多争取一份生机。
1: 多教会一个人，就多一份安全保障；多一个人掌握急救技能，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多一个人被挽救生命。
8: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0: 9年的坚守，30,000人次的参与，从无人问津到广受认可，吴磊和刘静夫妻的急救地摊证明了一个道理：普及急救知识的意义，就是让每个普通人都敢于在危急时刻伸出双手。他们在街头地摊所推出的急救课堂，不仅是在传授技能，更是在传递生命的希望。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9: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11: 这个故
10: 事，
11: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9: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12: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9: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13: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去上班的后途，却
14: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
9: 迅速及时丰富多

0: 不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1: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一家号称赋能全球20亿企业的科技公司，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招商会议，背后隐藏的却是传销骗局。这是上海警方所破获的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那么，这个犯罪团伙是如何披着数字经济的外衣实施骗局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就在前不久，警方接到了群众的举报，说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

0: 室里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以后，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从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1: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无界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2: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
0: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这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缴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办案民警，
3: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0: 无界公司工作人员
4: 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0: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缴纳7000元的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的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缴纳7万元则可以成为 V6 级别的平台会员，可以获得一个独立的 APP。 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的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将这种返利称之为创意，
5: 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0: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6: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了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3: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0: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总共发展了30多万名的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很多会员在交了钱以后，他们根本没有获得所谓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很多那都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个。被害人沈女士，
7: 她来跟我说，沈姐，她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她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0: 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沈女士就被他们所讲的内容给吸引了。
7: 他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0: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她就被对方的话术给迷惑了，交了7800块钱的入门费成为了会员。不久以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到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7: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

0: 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素质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1: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那都是中老年人。办案民警，
2: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盘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1: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无界公司还对用户的身份进行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3: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他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的。
1: 无界公司刻意将自身项目包装得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唐某就是一个有着传销前科的老手。2007年7月，唐某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缴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将近38亿元。2014年，唐某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以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3: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的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的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1: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后，警方开展了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多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这起案件进行审理。近年来，传销团伙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并且逐步从线下转为线上，有着很强的隐蔽性。
4: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刷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1: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5: 传销犯罪啊，就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

0: 人头啊，就更容易翻遍。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1: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启听坤哥说法。
2: 如今，不少商场里都入驻了各类体育培训机构，有的还会利用商场大厅、过道等区域开展教学。不过，如果学员在这些临时场地培训的时候意外受伤，那么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前不久，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为滑板培训而引发的纠纷。林女士带着孩子到一家培训机构上滑板体验课，在这期间，工作人员也顺势给她推荐了一套针对成人学员的滑板课。林女士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她就花了2000多元购买了5节课。可是当课程进行到第三节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3: 在上到第三次课的时候，教练把他带到了他们经营场馆所在的商场的第一层大厅，就安排李女士呢，就是在这个大厅进行培训。
2: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的经过。视频中，身穿黑色衣服的人是李女士，她旁边穿着浅蓝色的衣服、戴着粉色帽子的女子是她的教练。李女士一直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但是在一次上板滑行的过程中，他突然重心不稳，整个人向后摔倒在地。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摔竟然摔成了十级伤残。办案法官
3: 受伤之后呢，被送到了医院。医院诊断呢，他是脚踝和胫骨都发生了骨折。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也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
2: 林女士认为，他在上课期间受伤，培训机构应该负有责任。于是他就将这家体育公司以及体育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80万元。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原被告各执一词。原告林女士
4: 前两课时未涉及平衡控制、摔倒防护等基础安全技能，导致本人未掌握核心安全能力，第三课时及事故发生课时直接跳跃至自主滑行加绕柱拐弯加站立蹲起符合动作，远超零基础学员的接受能力，客观上制造了风险必然升高的教学场景。
2: 林女士认为，她作为零基础的新手，刚上第三次课，教练就安排她练习有一定难度的动作，增加了意外发生的风险。而更为关键的是，商场的空地并非专业的训练场所，根本无法满足学员上课的安全需求。
4: 第三课时将场地变为地下商场一层的瓷砖地面，该地面的摩擦系数是远低于专业滑板场地，也是客观上导致稳定性大幅下降，更何况是对我这种零基础初学者。
2: 可对于李女士的说法，被告体育公司并不认可，他们认为机构不仅在课前为李女士提供了护膝、护肘等安全用具，事后也及时将她送医救治，被告方已经履行了相关义务。反倒是李女士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滑板运动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但是她却没有按照教练指导的要领操作，摔倒受伤，理应自担责任。被告体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
5: 摔倒其实在滑板运动当中是固有风险，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6: 整个的摔倒的过程就是因为在他自己去上板的那一刹那，自己重心往后仰了，然后导致的摔倒，而不是跟他学习新的动作也好或者等等也好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
2: 而针对训练地点的争议，被告体育公司辩称，选择在商场的空地来授课，恰恰是出于新手安全的考量，而且林女士对这个安排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5: 滑板训练场地内都是坡道，且在场地内训练的学员 他们的水平都在

0: 一定程度之上，滑行速度比较快。对于而言，在场地内训练是更容易产生风险，导致损害结果的。在课前已经自行在外面的，就是瓷砖铺设的这个大厅场地内自行滑行，没有对场地提出过异议的。
1: 一边是学员质疑课程设置不合理，训练场地不规范，这才导致自己受了伤；而另一边，培训机构则坚称，摔倒那是学员操作失误，属于运动固有风险。那么，上课摔成实际伤残，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呢？办案法官：
2: 我们经过审理认为呢，体育公司你是一个专业从事培训的商业机构。那么你应该按照你们签订的滑板训练协议，为李女士提供滑板的专业的训练指导，就应该对此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1: 法官解释，案件的核心就在于被告体育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在本案中，被告明知李女士是滑板运动的初学者，事发前仅参加过两次培训课程，却仍然安排他在非专业训练场地进行训练，被告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李女士人身损害，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体育公司为李女士提供的场地是商场的大厅，而地面呢铺设的是瓷砖，而不是专业的训练场地。体育公司也没有就她这个训练场地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做到及时告知，所以实际上他的抗辩认为说我的平地面积不足啊，包括说我出于新学者的这个学习需求，这种抗辩理由，实际上我们认为都是站不住脚的。
1: 机构难辞其咎，那么学员自身有没有责任呢？法官解释，在本案中，李女士作为成年人，应当对参与滑板运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的认识，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技术掌握的情况量力而行。但是，面对不合理的安排，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此，李女士自身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应该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2: 那他在对训练难度，包括就是自身能够胜任什么样的动作，以及在面对体育公司他的一些场地安排，他是有权利提出异议或者拒绝配合的但是实际上呢，李女士在这个案子里边，她没有提出异议，并且接受了相应的训练安排。我们认为，基于民法典的一个规定，就是说，被侵权人如果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那么要减少侵权人的责任。所以，最终法院是认定要减少体育公司的责任。
1: 最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李女士的各项损失共计30多万元，体育公司承担60%的责任，李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承保范围内赔偿李女士10万元，剩余部分由体育公司予以赔偿。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近日，江苏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强迫交易案，犯罪团伙一边以次充好，一边用刻意模糊的语言来诱骗老人购买，如果不从，就言语恐吓，甚至是暴力威逼，强迫老人掏钱购买。
4: 这拿手了，看看这书，降妖撞肾呢，这是。
1: 事情发生在南京市浦口区一处小区旁边的一家早市。早上6点多，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号称能够强腰壮肾。听了男子的说辞以后，这路过的周大爷动心了。卖货的男子说，50块钱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块钱也不贵，他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的男子就把他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开始给鹿茸切片。被害人周大爷：
4: 切的快，俩的折了。他拿个夹板不要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不要他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上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1: 周大爷他听到的是，男子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也就是一

0: 根，后来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花费6000多块钱。其实，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有不少，大多数的老人迫于对方的暴力威慑，也只能乖乖地回家拿钱，甚至是被逼前往银行取款。
1: 这个说买完东西没给我钱的，说回给我求钱，求多少钱了？说
2: 3000。
1: 三千
2: 啊！
1: 你不是说给3200吗？
2: 对呀，我3200，我
1: 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2: 行，政府礼券，你少给你得了。
1: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2: 什么
1: 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3: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说大爷取不出钱来。
4: 这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3: 因为啥？你看你不缺，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4: 2000块钱
3: 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4: 那你就谁你呀？你要么就拿货走了。
5: 我跟他搁这儿了，回家修卡去了，不要我跟着。
6: 没看错了，我老弟就行。
3: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说你大叔
7: 没有了啦。
0: 警方展开调查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给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8: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0: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很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
9: 谋取牧牛流马的戏份中，剧本里也只简单写着司马懿问这是何物，其他人在一旁说道牧牛流马，随后便是命人成批仿造。然而魏宗万却给一旁的司马昭加词说父亲何不上去歧视歧视，随后便佯装生气，等旁边的官员溜须拍马地将他扶上牧牛流马后，再设计拍三下就能行走的细节。曾有人评价这场看似滑稽的戏，却生动地体现了司马懿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并反衬了他中计之后的大怒，这样一来道具就活了。虽然稍微改了一下戏，但也没有脱离司马懿的人物。魏宗万坦言，拍《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作品，任何一场戏份大家都不敢懈怠。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说一说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一个70岁的老人面对一个宗室加权臣双重属性的壮年人，对条大河发个毒誓，说自己保证留他一命，结果壮汉竟然轻而易举地相信，乖乖地束手就擒。如此滑稽可笑且反智的剧情，恐怕即使是当下不入流的古装神剧都未必能想得出来。但是这样的场景却实实在在地在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上演。作为曹魏宗室，大将军，手握重兵，而且和皇帝曹芳同行手握天子的曹爽，竟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相信了古稀之年的老贼司马懿。而如此轻信他人的结果，却是最终身死族灭的悲惨下场。公元249年，曹爽陪同皇帝曹芳离开曹魏国都洛阳，赴高平陵祭扫先祖。表面隐退多年，却早已暗中谋划就绪的司马懿趁机起事，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和自己的一杆子老部下，以饲养的3000死士为骨干，发动了政变，史称高平陵之变。然而手握兵权的曹爽却在惊慌失措中没有采取任何反制措施，最终司马懿以落水为誓，发誓只是将他免官，绝对不再追究，轻而易举地让曹爽缴械投降。这场如儿戏一般的宫廷政变以司马懿轻松获胜而告终。结果曹爽最终不仅自己身死，还落了个夷三族的悲惨命运。那么这位明明优势在我的曹爽，为何却会轻而易举地相信司马懿发的誓呢？是这位大将军真的智商堪忧，还是另有隐情呢？

作为黄河支流的洛河，又名洛水，发源自陕西，流经河南洛阳一带，最终在河南巩义注入黄河，全长约440多公里。就流域面积以及长度来说，在大江大河数不胜数的中

吴布对他顶礼膜拜，比如曹植的代表作之一就是著名的《洛神赋》，而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更是堪称整个中国绘画史的神作。而正是由于洛水的神圣性，使得古人对洛水极为崇敬，对洛河发誓就是对神明起誓。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曾经来了这么一首。当年刘秀和朱伟有杀兄之仇，因为朱伟曾经进谗言杀害了刘秀的哥哥刘演。当刘秀率军围攻朱伟的时候，他虽然无路可逃，却也不敢投降，害怕刘秀的报复。结果刘秀当即指洛水为誓，表示既往不咎。结果刘秀果然遵守了诺言，不仅没有追究朱伟的责任，还给予他高官厚禄，并且也没有秋后算账。大名鼎鼎的光武帝也不敢违背洛水之誓，足见古人尤其是这些帝王将相们还是把神明和发誓看得很是神圣。所以曹爽相信司马懿的洛水之誓也并非无脑的表现，而是当时的文化氛围中理所当然的认知。毕竟在曹爽看来，汉光武帝都不敢违背的洛水之誓，你司马懿还敢食言吗？在刻板的印象中，曹爽一直是一个毫无能力和智商的宗室子弟的形象。然而历史上的曹爽却并非如此的脸谱化。在和司马懿同朝为托孤大臣以后，年轻的曹爽随即就开始了他一步步的行动。他一方面在对司马懿摆出一副尊重谦卑的面孔同时，却在不动声色地剪除司马懿的势力和权柄。他说服皇帝曹芳尊司马懿为太傅，让他位列三公的同时却失去了实权。对于司马懿的小圈子成员，曹爽也没有放过。比如执掌禁军大权的司马懿亲信蒋济，就在曹爽的运作下将他攻上了太尉的高位，和司马懿平级同为三公，却夺走了他禁军的指挥权。如此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司马懿一方可谓是有苦难言。另一方面，曹爽也在加紧扶持培养自己的势力。首先是大力提拔重用曹魏宗室子弟，比如曹丕被任命为中领军，曹训为五位将军，曹晏为散骑常侍等等，彻底掌握了朝廷禁军的力量。其次是一些所谓的名士，如那位以高颜值著称的夫粉荷郎的何晏之流，也被曹爽委以尚书的要职，可谓在文官武将方面都扶植了一批自己人，从而排挤了司马懿的势力。而司马懿面对咄咄逼人的曹爽，一度选择了深居简出、韬光养晦，甚至不惜与自己的老婆张春华演双簧装病来避曹爽的锋芒。由此不难看出，曹爽还是具备着一定的政略和手腕的，对权力的运作也算有一定的水准。而司马懿居于下风之后，曹爽更是单独把持了朝政。史料记载，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数亲党，屡改制度。可以说此时的曹爽风光到了极点，而且由于他皇族宗室的身份，可谓更是多了一份理所当然的底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1000多年后清朝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有一定的类似之处。然而比起一直到死都牢牢把持朝政的多尔衮，曹爽这个老前辈却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究其本质，曹爽到底还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宗室子弟。作为昔日大将军大司马曹真的儿子，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一生下来就是一条铺好的大道，可谓赢在了起点。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曹爽，最严重的缺点就是缺乏历练，政治斗争经验严重不足，尤其是缺乏应对复杂局面，尤其是大场面的能力和经验都不足。而他的对手又恰恰是政战两道都无比老练毒辣的司马老贼，实在完全不对等啊。因此虽然一直以来都占据上风，但真到和司马懿撕破脸皮真刀真枪的对抗之时，曹爽还是从气度和胆色上首先就败下阵来，顿时陷入束手无措的局面。当然曹爽也并非是完全坐以待毙，毕竟皇帝曹芳在他的手上，自己手上又有兵权有军队呀。
大肆农还犯，甚至

表示可以用自己的权力为他调集粮草补给后勤。可以说曹爽完全可以打着天子的旗号让司马懿一方成为叛逆，可谓是优势在我呀。然而如此拿着一手好牌的曹爽却又有着软肋，那就是自己的妻儿老小全在控制了洛阳城的司马懿手上。如今的我们当然可以站在上帝视角，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鄙夷曹爽在大是大非面前只想着家人孩子婆婆妈妈，不敢跟司马懿玩狠玩命。但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曹爽真的不顾一切和司马懿干到底呢？当然以曹爽一方的优势所在，会有大概率赢到最后的胜利，意味着从此以后曹魏皇族宗室彻底丧失了所有的权柄，面对司马家族没有了任何的抵抗能力，彻底沦为了附庸和傀儡。而司马懿尽管取得了最终胜利，但这种无视神灵将发誓当放屁既无原则又无底线的操作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他的儿子司马昭更是暗中指使放任贾充、程绩等手下在大街上公开诛杀曹魏第四位皇帝曹髦。如此大庭广众当街弑君的行为更是将司马家族毫无顾忌的行事风格暴露无遗，比起司马懿来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司马家族如此操作下，公元265年曹魏最后一个皇帝曹奂禅让给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立国48载的曹魏终于被司马氏的西晋取而代之。而这一切距离高平陵之变也不过才过去了16年。司马家族看似笑到了最后，统一了天下，但毕竟出来混迟早还是要还的。八王之乱的皇族内部自相残杀堪称历史罕见，牛进马后的宫廷丑闻也是遗臭千年，特别是刘裕建宋殆尽后对整个司马皇族以屠戮殆尽的血腥方式让他们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家族当初的那些恶行最终报应到了后代子孙身上。

0: 驶的清风带着感叹，浩荡的江河载着诉说，你轻轻翻过的一页，便是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正在播出。
1: 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几千块钱花出去，孩子到底能带回什么？是几张照片，还是一张结业证书呢？还是一个玩两天就扔角落的拼装玩具？如果你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答案完全不同。他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 MOS 机器人营，一台能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啊，您直接就可以抱回家。还有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也可以直接开回家。另外还有潜水艇营，一艘能控制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另外还有一个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但你可能要问啊，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啊，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的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有趣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

0: 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真的不多，名额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的卡丁车营，七月中旬的 MOS 营，名额都所剩不多了啊！别等错过了才来问还有没有位置。想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十八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2: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文史博览，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 YTGJ1114， 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114，然后我会把您拉入到我们夜谈古今的听众群当中，您可以和群内志同道合的听友们就时事政治或者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共同探讨。那我们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会在群里面发布，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各位晚安，明天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哈。大家在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特别是 CT 报告的时候，可能看到过这样的词儿啊，这个磨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这样的不同结节它分别代表什么啊，哪个更值得警惕？如果说怀疑或者是已经发现了肺结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诊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医生的提醒啊，说是要定期复查、定期随访。那么这个定期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呢？那么今天名医坐堂我们将会邀请啊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我们请徐主任跟我们分享啊，作为胸外科的医生，他眼里的肺结节哪些该切啊，然后什么时候要切，怎么切啊，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这个邀请各位来认真的听一听哈。那当然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和节目和嘉宾来取得互动，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在首页往下翻一点点，中间的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找到名医坐堂就可以留言了。那另外我们的节目热线也是开通的，号码是02584454238 02584454238。大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和专家来直接对话，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

0: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大家拿到 CT 报告常看到的膜玻璃结节、实性结节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更值得警惕？如果怀疑或已经发现肺结节，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诊断？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徐主任呢，他很擅长啊胸部常见疾病的诊断和微创手术治疗，擅长肺部肿瘤消融治疗。我们来连线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徐主任，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关键词啊是肺结节。其实我们我自己包括身边的同事啊，我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感觉好像体检报告上出现肺结节这个字样并不罕见啊。那么从您作为胸外科的医生来看，这个肺结节的检出率是不是有逐渐在变高的一个趋势？然后这是因为咱们的医疗设备比较好，它检出率就是因为医疗设备比较好，然后它所以能够更好的来做一个筛查的原因，还是因为确实啊这个结节的发病率是在上升的？
3: 是这样啊，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会发现，哎，我这个身边的朋友或者说自己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说我非常有个结节，那结节为什么我们之前很少听到说非常有结节？其实这个肺结节检出率在近年来是有显著的上升了。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最近几年尤其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然后我们大家去做胸部 CT 这个机会越来越多了。那么做这个 CT 以后就会出现，哎，告诉这个 CT 会出现说，哎，这个患者的肺部有一个结节，有的是膜玻璃，有的是实性结节，有的是单发的，有的是多发的。这个主要还是因为 CT 的普及率提高了，这种检出率增高了。过去嘛，我们主要依靠这个胸部的 X 线片，那这种对于一些微小结节是很难去发现的。所以说目前的肺结节检出率增多，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 CT 的普及。当然了，在这个疫情以后，对不对？大家都觉得我的结节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我疫情以后出现结节了，这个肺部的感染啊或者炎症啊也会增加这个结节的发生。还有此外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人的老龄化、吸烟、二手烟的暴露啊，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

0: 也会增加这个肺结节的患病率。嗯，一方面大家也更重视健康了，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愿意去做这样的检查，另外一方面检查的这个手段设备的更新可能也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发现问题的哈。那 徐主任，我们在拿到CT报告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磨玻璃结节，还有一种好像叫实性结节，我们不太了解，就是它这个不同的结节分别代表什么意思？那哪一个可能更加需要我们来关注和警惕呢？是这样啊，
1: 我们拿到CT报告以后告诉大家有一个结节，比如说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患者是磨玻璃结节或者是实性结节。 其实我们拿到的CT它是一个图像。 我们正常的CT上 会把什么拍出来？会把我们人的支气管啊、肺的一些血管的纹理形成一个胸部的一个CT的图像。
0: 如果出现了结节以后，我们这个正常的支气管、肺部、血管这些纹理啊，就会出现一些改变。这里的磨玻璃结节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像我们的玻璃也是一样的，就是玻璃很透明，我们玻璃后面东西看着都非常的清楚。但如果这个玻璃就像我们老式的玻璃， 它表面被磨花掉了，或者说特别的工艺把它处理成磨砂样的结构以后，那么我们玻璃后面的结构就看不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 CT 表现就会出现，这个就像一个异常的一个站位，它就称之为磨玻璃结节。其实它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那如果说这个磨玻璃的结节就跟那个玻璃的磨砂程度不同，它表现的形式也

0: 这个结节它可能是一个早期肺癌的一个结节，那么我们会跟患者讲这个结节的性质，包括我们下面的治疗方案，比如说我们继续随访啊，还是一个外科手术治疗啊，包括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药物治疗，我们会根据病人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制定一个比较个体化的一个随访或者治疗的一个方案。
1: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留意到您讲到一个词儿，就是这个大小的问题，这个结节大小的哈。然后其实结合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这个案例的话，好像我也听说过，徐主任，就是说是不是比如说到了是不是5毫米以上，可能就要稍微引起重视一点，有这样的说法吗？比如说多大的这个结节，到了多大可能会建议做手术？
0: 是这样的，主持人。
1: 这个结节的大小只是评估它结节恶性程度的 一个指标，众多指标中的一个。那么如果这其实结节的大小它越大，它的恶性程度越高。因为我们这个从医学角度讲嘛，就我们医学会做一些统计，比如这结节小于4毫米，那么它的恶性程度可能只有1/1，那4到7毫米只有1%。那超过8毫米以后的结节，我们这个统计学发现，它的恶性程度可能超过了10%。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一些科普的一些栏目里
0: 会跟大家讲，超过8毫米啊，那么这个结节恶性程度比较高啊，要让我们患者去重视。但具体的它的病理到底是良性的恶性的，它其实跟大小会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可能还是像您说的，如果说做了这方面的检查，其实首先就应该拿着检查报告去找这个胸外科的医生来帮助。
1: 该怎么办？那徐主任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如果说身体啊某一个地方这个它得病了，我们常常会有感觉的，那这个肺结节如果说我们有了，我们自己会有感觉吗？就是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信号吗？
2: 绝大多数早期的肺结节，尤其一些比较小的肺结节，患者往往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它这个肺结节这种肺癌称为叫沉默杀手的原因。不能依赖症状来发现早期的肺癌。对于这种高危的人群啊，还是定期去做一些胸部 CT 的体检，去筛查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而不是等待说我身体出现
1: 这样那样的信号，我才去做一些检查，这样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只有一些结节长得比较大，侵犯周围的一些组织啦、气管啦、血管啦，引起症状以后，往往这种结节的临床，我们的分期来讲，就可能就不是早期的肿瘤了，可能偏中晚期的肿瘤了。所以说大家不能等到身体有信号才去做检查，还是要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
2: 您刚才讲到了一个高危人群，就是其实您前面也讲到，就是抽烟人群啊等等哈。那如果让您帮忙这个总结一下，高危人群是指哪些人群呢？
1: 高危人群的话，目前来讲，我们主要是针对于这个长期吸烟的患者，包括我们家族里有这个直系亲属有这个肺癌的这个病史，包括还有一些职业暴露啊，包括一些致癌物质的一些接触啊。
0: 这个都可能会引起我们肺部肿瘤的一个形成。就是可能我们要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属于高危人群的话，就更加要重视日常的这个体检哈。
1: 对，是的。那么还想向徐主任请教，就是针对目前这个肺结节的治疗的方式主要有哪些呢？
2: 针对于目前的肺结节治疗方式，主要的话，我们目前的手术效果
1: 治疗效果最好的，还是一个外科手术。当然，大家一听到手术以后，会觉得比较可怕，觉得要开胸啊，要割大口子啊，要去甚至要断肋骨啊，这个应该是很陈旧的一个观念。目前我们对肺结节的治疗都可以采用非常微创的方式，我们现在讲的就叫胸腔镜。那么我们目前的技术只需要在胸部做一个大概2.5公分左右的切口，可能只有一个成人的一个拇指的宽度，就可以完成这个肺结节的切除。所以说它创伤很小，术后患者的疼痛也很轻，术后恢复也不像早期做开放手术，患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下床啊，或者回归正常的生活，包括有很多患者对这个肺功能的损失的有一些顾虑。我们目前的微创手术对肺功能保留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保留了胸壁的完整性，那么对这个

0: 患者的肺功能损失也是会降到很低的一个程度。嗯，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胸腔镜做的气口很小很隐蔽，从这个美观上来讲呢，也会减少了很多患者的顾虑。嗯，而且它的手术的效果是跟传统的开胸手术是一样的，它不并不会说这个胸腔像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有顾虑说或者胸腔镜会不会开不干净，不会的，它的手术效果是非常非常这个好的。
1: 啊，跟传统手术是一样的，这也得到了大量的一些临床研究的证实，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嗯，就是这是一个微创手术。
0: 对。
1: 嗯，您刚刚还有一个方法。如果说对于一些患者，比如说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体质比较差，肺功能比较差，不能耐受外科手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更微创的一些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听到过的。 这个肿瘤的消融，那么这肿瘤的消融来讲呢，就是说，它的手术效果，应该是仅次于外科的胸腔镜手术的。那么，这个像肿瘤消融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一根针扎到肿瘤的位置，通过物理的方法把这个肿瘤细胞进行杀灭，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
0: 就是这两种手术方式可能都 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这个是很大，对，很大的一个工程，好像是想象当中那个很可怕的样子。向您请教，徐主任，就是前面讲到这个，无论是膜玻璃结节也好，还是实性结节也好，其实都提到它其实有可能就是癌变的前兆嘛。那如果说是一个膜玻璃结节，它做了这样的手术之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其实就把这一处癌变的可能就
1: 完全的摘除掉了呢？
0: 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现在的膜玻璃结节往往就是，其实从本质来讲，它就是一个肺癌，但是它属于一个早期的肺癌。通过手术切除以后，它的临床效果是很好的。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治愈的一个效果，就是说不会影响患者的这个自然的寿命，不会影响患者的后期的生活质量。
1: 是这样的。
0: 那讲到这个手术的话，还想问您啊，这个肺结节的手术，做完就做完了吗？他会不会后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也了解到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他这个结节他不是一处，他可能有好几处，那是不是一次手术都能够把它做了呢？
1: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患者的他有很多个结节，那么我们手术过程中可能 从技术上来讲是可以把所有的结节切除掉，但是医生考虑的问题可能不仅于此，还有我们还要去保留患者的肺功能。那么这时候有可能手术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结节都切除干净。那么我们的手术做了，应命当做，还是需要做的。那剩下的一些结节怎么办？那我们可能要通过后续的一些随访啊，或者一些中医药的治疗，来观察这结节的一些发展的情况。那么如果有的结节
0: 那个再次生长了或者有癌变的这个倾向了，那么可以选择比如消融啊或者再次手术啊，都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是不是有中医中药的一些方法，因为您是江苏省中医院嘛，所以也想请教一下，就是省中医院的手术和中医治疗方面就是有哪些特点和优势呢？
1: 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 应该是江苏省最早开展这个单孔胸腔镜手术的一个科室。我们目前的手术切口做的是比较小的，大概只有在 2.5 公分， 就是一个成人刚才讲过了，像一个成人的一个大拇指的宽度。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以后，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患者做完手术是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的，我们会对患者根据患者不同的病期，那么制定一个个性化一个随访方案。在这随访过程中，我们可能会
0: 用动用一些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有效的手段，比如说给患者做一些体质的调整或者中医药的治疗，去改善患者的免疫力。这样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可以促进患者术后的快速康复，因为很多患者他害怕手术，就是因为害怕手术以后恢复的太慢，对身体的伤害过大。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办法以后，可以让患者达到一个快速康复的一个 效果。像我们科做的一些肺结节的手术，一般术后2到3天就可以康复出院了。基本上出院的时候生活是可以自理的，一般在术后2周到4周的时候就可以回归社会生活了，基本上回去工作啊，都问题都不会太大。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个

0: 长期的一个随访，在这过程中我们会监测患者这个病情的一些变化，包括有的患者他是多发的结节，
1: 嗯，
0: 那么我们在随访过程中我们也去观察患者的结节，给患者提供一个非常一个直接明确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嗯
0: 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随访来给患者提供一个非常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就解决了患者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那么通过这随访以后我们时刻跟患者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1: 嗯，
0: 那么会给他提供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就是说如果是需要做手术的，沈中的这个手术的特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全盘接收这个信号啊。就是我理解的就是首先这个手术它的切口比较小，因为可能做的也比较成熟了哈，然后手术的就住院时间也不长，2到3天，最关键的是这个后续啊，可能在2到3周之后基本上你就可能是恢复的差不多了，我理解就是都已经能上班了嘛，然后您还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不是说你出院了你这个事情你的这个手术就完全结束了，而是沈中会有一个随访的方案，可能会给你进行一些调理来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哈，这个可能是比较不同的地方，嗯，那徐主任，我理解可能差不多信息。
0: 嗯嗯嗯，
1: 那徐主任，您刚才讲到了这个随访啊，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如果是有一些情况去看医生的话，有一些这个健康情况，那医生也会说的，你要定期随访。我想这个定期随访，一方面是像您刚才讲的，是医生会主动去关注到每一个病人后续他要有什么样的配合治疗。那另外一方面，我们那个患者本人啊，他其实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可能也要这个去，比如说多长时间要去做复查等等。那这块又一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0: 这个还是像我之前讲的，还是一个比较一个个体化一个治疗，因为每个人的结节其实大家都会有结节，
1: 嗯，
0: 但是它的风险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很多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听众，他对医学这块的知识并不是那么的丰富，
1: 嗯，
0: 那么他可能只能依赖于这些媒体的一些宣传，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他可能就会拿到一些错误的信息，
1: 嗯，
0: 或者说耽误他的一些这个治疗的一个时机，
1: 嗯，
0: 那么我们医生要做的就是说根据每个人的结节的大小，
1: 嗯，
0: 比如我们会跟有的病人讲你的结节没有关系的，
1: 嗯，
0: 你每年做一个体检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对于有的人的结节我们会跟他讲你这个不行，可能3个月就要复查 CT 了，
1: 嗯，
0: 他我们的随访的方案大部分是要根据这结节的危险程度来制定的，所以我们的随访的时间
1: 嗯
0: 有可能是3个月，
1: 嗯，
0: 有可能是6个月，有可能是1年，
1: 嗯，
0: 所以它是可能会存在一些个体的一些差异，
1: 嗯，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现在网络特别的发达，又会有很多的一些 APP 啊，这个 AI 啊什么的，我们当然可以去了解一些有关健康的常识，但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病症的时候，不要过分的信任，就是还是应该要去医院去寻求专业的一个帮助哈。嗯，
0: 对，
1: 嗯，那还要请教徐主任，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肺结节啊，就是您前面提到了就是高危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如果说要预防肺结节的话，是不是就避免这些高危情况就可以说是预防了呢？就是您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画个重点，就是预防这一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去预防肺结节，其实这个里头就学问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大家对这个首先肺癌这个概念来讲，第一反应是这个病人会有抽烟的病史，
1: 嗯，
0: 那么所以说如果对于一些吸烟的患者，我们建议他首先要戒烟，包括然后我们这个戒烟以后，包括有的患者说我不抽烟啊，那怎么办？
1: 嗯，
0: 你要避免一些二手烟的一些接触，
1: 嗯，
0: 啊，避免二手，这是最目前来讲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一些观念，就要戒烟或者避免二手烟的一些接触，
1: 嗯。
0: 第二个讲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其实除了烟草，
1: 嗯，
0: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患肺癌的风险，
1: 嗯，
0: 比如说厨房的一些油烟，
1: 嗯，
0: 哎，对，比如说有的我们很多的肺结节的患者，她是女同志，她说我不抽烟，为什么我会得肺结节呢？
1: 嗯，
0: 因为厨房的油烟也是非吸烟女性肺癌的这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1: 嗯，
0: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的装修啊、污染啊，比如甲醛啊、
1: 嗯、
0: 苯啊一些氮气，
1: 嗯，
0: 那么也是一些这个致癌的因素，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从事一些特殊的职业，
1: 嗯，
0: 他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失眠啊、二氧化硅啊、煤尘啊，
1: 嗯，
0: 或者说有其他各种形式的。

0: 那么也有可能会诱发肺结节或者肺癌的发生，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的肺部的疾病，比如说慢阻肺、肺纤维化、陈旧性的结核，那么在这个肺部本身这个疾病的基础上，它有可能发生肺癌的风险啊。还有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患者本身 自己的一些这个免疫力、情绪压力、长期的一些焦虑、抑郁，这个状态有可能影响他的免疫力。那么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增加他患癌的风险。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我们的普通人群的建议来讲，就是说我们高危人群要定期复查这个胸，尽量把油烟机打开，炒菜以后继续把这个残留这个油气把它
1: 抽出房间的外面去，包括可以改变我们的烹饪方式，包括我们新房子拿到一个新房子要通风啊，使用一些空气净化器啊，主要通过一些方式去避免这些致癌物质的接触。当然了，最根本的，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希望大家能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来保证自己的良好的免疫力，来去对抗
2: 这个肺癌的这个风险。对，您刚才给我们，我觉得是给我们分享了哪些物质可能会造成结节甚至于是肺癌哈，然后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避免接触，或者说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隔离。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强健自己的体魄，而这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着极大的一个关联的。那薛主任，接下来我们也请您给我们解答几个问题啊，具体的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说啊，
0: 她是女性，45岁，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6毫米纯摩玻璃结节，边界清楚，没有任何咳嗽、胸闷的感觉。她说我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做手术吗？
1: 对于这种纯摩玻璃结节来讲，在6毫米的话，如果说我第一次发现，那么可以比如说间隔3个月或半年，甚至1年去复查这个 CT 是安全的。当然如果说我经过我这个结节我已经复查过很多次了，
0: 那么这个结节它就是没有办法去消掉，它一直持续存在。那么这种结节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就是高度怀疑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肺部的一个肿瘤，就是肺癌的早期。那么这个时候手术实际是可以选择的，是可以选择的，因为患者可以选择两个方案。第一个就是说我可以持续的随访，等这个结节增大以后再去处理，但是结节增大的过程是有风险的，因为结节的进展 有可能会影响到手术的效果。这个我们一般会根据患者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给患者提出一个治疗或者随访的一个建议。如果患者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一个结节从 CT 看确实非常非常的典型，那么我们也会有时候也会根据患者的需求，也会建议患者去做手术啊。因为这个肺部结节来讲，就是手术的时间越早，它手术的效果越好。
2: 就是一个就是要看患者自身的情况，还有这个摩玻璃结节可能有经验的，我听您这意思就是有经验的大夫他可能看了之后他可能也会有更加准确的一些判断。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患者他不想马上手术，他可能想再做观察的话，其实也可以。
1: 但是呢要进行定期的一个复查，可能要观察他的一个发展的情况，是有可能会消掉，也有可能他可能不怎么变，对吧？也有可能他会怎么样的变化，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徐主任。
2: 是的，主任。这个随访的方案一定是要医生给出的非常建议，专业的一个建议。好，
1: 而不是说自己根据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个信息来源去自行的去决定治疗方案，这样不科学的。
2: 对，
1: 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就诊。
2: 我们这位听众就建议您，您是比如说在哪个医院做的检查，而且可能也是比较靠谱的医院哈，那么您就可以去跟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你现在这个结节的情况以及你个人的一些想法跟医生做 充分的沟通哈，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位听众啊，我们这位听众说，他今年38岁，也是女性朋友，他说他的母亲是得过肺癌的，他自己呢检查出了7毫米混合摩玻璃结节，他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我的情况是不是比普通人的风险要高很多？
0: 对的，因为刚才我们之前讲过了，他的摩玻璃结节它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它最早期可能就是一个纯摩玻璃结节，但随着这个肿瘤的生长，它里面肿瘤的细胞复制越来越多以后，它就会经过一个叫混合摩玻璃结节的一个过程。

0: 那么说明他这个切毫米的结节已经可能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讲，医生还建议他早期做一些外科手术进行一个更正性的治疗。嗯嗯，就是那就是我想这个徐主任给的建议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哈，我们这位听众也可以到医院再去跟医生沟通一下。我们 来关注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他说他是52岁男性，吸烟的历史有20年， 每天一包烟，CT上显示啊， 右肺上叶实性结节8毫米， 而且说是边缘有毛刺，他说他这个情况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他 有长期的一个吸烟史，那么我们第一条建议就是说患者现在需要自行去把烟戒掉，要戒烟。然后这个8毫米的摩布粒结节，这个8毫米的实性结节，然后我们建议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做的 CT 发现是8毫米的结节，那么建议你3个月到半年去复查一次 CT 来评估这个结节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如果说 3个月到半年复查的 CT 结节是稳定的，那么下面建议你半年做一次 CT，
0: 如果在这髓缝过程中这结节还是增大了，那么还是要建议外科手术处理的。嗯嗯，它这个边缘有毛刺的话，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边缘的毛刺也是我们医学上根据这个
1: CT 影像的表现，就是 一些恶性的肿瘤的往往它是有毛刺的，它是形状不规则的，对一些良性的肿瘤往往它是边缘比较光整，它像一个类似于一个球形的，它没有毛刺。那这个只是它只是区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一个指标的之一，它并不是一个确诊，它只是一个高危因素的提醒，它指出有毛刺以后它可能恶性的程度会高一些。嗯， 但是也不全部，也不是说有毛刺就一定意味着是恶性的，所以我们听众如果说有这样的检查的情况，还是要引起重视哈，赶紧到医院去再做进一步的跟踪，然后有可能的话跟医生好好的去充分的交流啊，看看是现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还是在定期的复查之后再怎么样哈。那徐主任，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相关的科普，跟您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全天吗？是的。那是在咱们省中本部哈。
0: 是的，是的。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先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您徐主任，谢谢。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好，再见。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有关于肺结节的内容啊，邀请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建康副主任医师。徐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全天，在江苏省中医院本部院区。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关注到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话题哈。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些传言，什么传言呢？说这个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的情况，还有说空气炸锅的那个纸，这个高温加热是有毒的，还有这个白色的那个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这样的一些说法。你看这几样东西是不是我们接触的机会都非常大哈？ 那这些说法是真的吗？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揭开了真相。我们先来看这个空气炸锅纸啊，它的安全争议好像也不少。有网友就担心啊，高温加热会不会吸出来 苯这一类的物质残留呢？接触高温油脂是否会释放致癌？

排污呢，日常使用到底安全还是不安全呢？事实上，常用的空气炸锅纸啊，多是硅油纸。那么这类纸呢，它是纯三明治结构啊，中间临摹层的粘合剂将原木纸浆啊底纸层和直接接触食物的这个食品级硅油层紧紧地粘合在一起，让不少消费者就担心它会存在苯类物质残留。工程师介绍，样品经过处理后啊，由这个气质联用叫气质联用仪啊检测苯类物质残留情况，最终呢没有检出甲苯、二甲苯类物质。针对大众关心的2A 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而如果它是一个35产品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化学物质超标的问题。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在选购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千万不要去买到35产品。我们要额外去关注一下刚才讲到的这个国标 GB4806.8 以及食品接触用样用字啊，食品接触用啊，这几个字你看看它有没有，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完整的厂名厂址，就这几个信息很重要。那么我们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这个纸的时候需要注意啊，这个纸张在230摄氏度的环境下连续使用不宜超过20分钟。如果说超时啊，那么就建议你中途去更换一下，同时呢使用过程中要把这个纸压牢，避免接触高温部件从而引发燃烧。那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民意座谈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也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然后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当然也会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和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每位电台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了解我们更多。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见。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问题，只要是跟平时的饮食健康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 400-9898-788。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
5: 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

0: 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

0: 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1: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扶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
2: 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2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级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5: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1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嘉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

0: 逮捕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8: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8: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8: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8: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8: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 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夯实农业种子芯片，江苏小麦高产品种实现全覆盖，促进品质提升。
2: 江苏出台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奖金数额最高可达200万元。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
2: 我省重大交通项目捷报频传，助推加快建成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
1: 记者观察，运营商推出算力套餐， AI 要进入收费模式了吗？
2: 今年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双双增加本科招生计划，瞄准新工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1: 我是伟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白天和后天，我省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今天本省东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2度左右。
1: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3: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高产稳产的重要根基。夏收时节，记者走访多地发现，高产稳产、抗病优质的小麦新品种正成为各地农户争相种植的新头号。
4: 这两天，扬州高邮三垛镇的小麦迎来大面积收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被大家所熟知的

0: 明星品种洋麦53，迎来了第一年的大面积推广种植，效果如何？答案马上揭晓。
1: 仅 3.2 亩麦田实割测产，洋麦53小麦产量亩均超710公斤，较普通品种增产约50公斤。测产专家组组长、扬州大学教授许科，
2: 在今年五月份经受几次大的风雨的条件下，倒伏的面积是很小，这块田相对来说属于一个高产田块，抗倒性和抗病性都很优异。
1: 小麦赤霉病可防不可治，一旦爆发可能颗粒无收。作为去年刚刚审定的新品种，洋麦53保留了此前我国首个大面积推广的抗赤霉病品种洋麦33的所有抗病特性。在田管时节，优良的抗病特性可以让种植户降低赤霉病防控次数，有效减少农药和人力成本投入。扬州高邮市三垛镇种粮大户翁年薪，
3: 三高是必打的，四高看需要，像这个的话正常的就是两高就行了，让我们少打油啊，病虫防治上面自己省事省银啊，成本能节省到80块钱左右。
1: 在聚合四个抗赤霉病及一个抗白粉病基因，增强小麦抗病性的同时，江苏李洽河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团队创新采用多基因分子聚合育种技术，还把两个丰产基因和一个优质基因融入到同一粒种子中，这也使得洋麦53成为抗病、高产、品质优良、全面发展的优等生。江苏李洽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洋麦53育种团队成员陆成斌，
4: 我们对洋麦53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是要生产好，还要吃得更好，做的馒头更宣更大，做的面条更筋道，做的面包的体积量会更大，所以说这个它的加工范围将更宽，市场前景肯定是一片大好。哎，无论是从农户应用还是食品加工方面，对这个53的需求将会更为广泛。
1: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大力实施种业振兴接榜挂帅项目，并通过强化新品种展示示范等措施，有力推动品种更新换代和布局优化。统计显示，2025年江苏新审定小麦品种的趋势平均单产达 582.7 公斤，较13五末提升 9.1%， 全省小麦高产品种种植面积实现全覆盖。与此同时，一批优质品种快速推广，有力促进全省小麦品质提升。
5: 省科技厅近日印发《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完善省级科技奖励体系评审标准及相关规范，充分激发各类主体开展科技创新活力。
6: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体系共设置五大奖项，分别为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省自然科学奖、省科技进步奖、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以及省国际科技合作奖。细则明确了各奖项的奖励范围和评审标准，其中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奖金200万元用于表彰科研工作者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原创性、突破性科研发现。省自然科学奖、省科技进步奖分别侧重表彰科学理论创新成果以及实用科技创新成果，奖金为一等奖30万元、二等奖20万元、三等奖10万元。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是2019年新设的专项奖项，专门激励深耕创新、做出突出成绩的45周岁及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奖金为30万元。省科学技术奖由省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评定，细则特别明确企业界委员人数应占各奖项评审委员会的三分之一左右，充分凸显江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鲜明导向。
7: 伟大征程，
8: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下面，就让我们沿着这位出生在江苏淮安的新中国开国总理的脚步，去探寻他是如何寻找到初心，并在革命低潮中坚守信仰的。
1: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徒破壁，南筹倒海一英雄。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幅由周恩来亲笔书写的七言绝句。1917年9月，在写下这首气度豪迈的诗篇后，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0: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航。
1: 新青年从1918年开始登载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周恩来旅日期间开始阅读了这些文章。
0: 1919年，周恩来返回天津，投身五四运动，他提议成立了进步团体觉悟社，并主编创刊觉悟杂志。然而第二期还未及复印，在觉悟社领导的游行请愿活动中，周恩来等24人被捕。身处牢狱，周恩来等人却主办了读书团。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尚未公开出版，周恩来用5个晚上向狱友系统宣讲了马克思主义。出狱后，他远赴欧洲，开启了为期4年的旅欧求学之旅。经过对不同思潮的比较，周恩来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1921年，他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由此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1927年8月1日，周恩来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从1927年起，周恩来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周恩来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1992年，周恩来纪念馆在总理家乡淮安对外开放，4万多件各类藏品成为了周恩来波澜壮阔的人生最生动的写照。
2: 昨天，持续优化民营经济金融服务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出席并讲话。
0: 会议指出，民营经济的活力直接关系到全省经济的成色与后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部署和省政府工作要求，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落细落实优化民营经济金融服务20条措施，进一步密切政银企对接联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民营经济质效，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完成上半年和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丰富金融供给，做强信贷融资主渠道，积极推广四贷联动模式，提高上市融资和债券发行等直接融资比重，培育壮大私募股权、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要进一步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壮大金融服务主体力量，重点强化数据赋能支撑，夯实担保增信、保险分险等保障基础。要进一步强化激励约束，落实好普惠金融尽职免责要求，合理放宽民营小微企业不良容忍度，持续优化评价激励体系。会议要求进一步厚植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生态，认真实施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加强民间投资支持，强化法治与权益保障，做好助企纾困帮扶，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部分民营企业金融机构代表和有关市县区做了交流发言。
3: 昨天，阳历高速公路镇江南互通至丹徒枢纽段改扩建工程通过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组织的交工验收，这项工程将大幅提升润阳过江通道通行能力与服务水平。来听江苏记者周阳的报道。
4: 项目起于镇江南互通接润阳长江公路大桥南接线，向南经镇江高新区丹徒区止于丹徒枢纽。建设中原为扩建镇江南互通、上党互通、丹徒枢纽3处互通势立交。记者来到新增的宜城服务区，看到这里融合镇江山水风貌与历史文脉，融入甘露寺招金、白蛇传、米芾书画等文化元素，打造展示镇江文旅形象的新窗口。镇江市丹徒区宜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长山村书记倪杰：
5: 我们镇江有名的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我们镇江有名的锅盖面，就是说我们周边我们有十里长山的风景区，非常欢迎过的朋友到我们宜城街道来打卡来。

0: 参观来旅游。
1: 工程全线采用两侧拼接加宽方案，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建设中大规模应用泡沫轻质土加装配式护壁路基填筑技术，全球首次创新采用免模板原位 3D 打印生屏障。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阳历高速改扩建项目书记邓小多：
2: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对于新老桥的拼关采用了新的材料、新的技术，将新老桥拼关的等待时间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由于断面比较狭窄，新旧路面衔接的台阶啊较高，施工过程中面临一个硬塑料的困难及不联系的一个难点。创新采用了 3D 摊铺加侧向工料的新技术，且达到了毫米级的精度控制能力。
1: 阳历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路网 G40 沪陕高速的重要联络线之一，也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关键组成部分。本次扩建的 13.081 公里路段曾是阳历高速全线唯一未拓宽的瓶颈路段，长期制约了润阳过江通道整体效能的发挥。江苏省交建局阳历高速镇江南互通至丹徒枢纽段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朱菊辉：
3: 本项目23年的9月份开工建设以来，用时2年半时间，高质量的完成了建设任务。项目的建成，补齐了阳历高速衔接的最后一块拼图，将大幅提升润阳长江过江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江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4: 这两天江苏重大交通项目捷报频传，同样在昨天，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国产1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江海号掘进顺利突破6000米，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 64%。 截至目前，江海号已安全穿越利辛河、江北大堤、长江最低点等关键风险点。6月9号，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宁淮京沪下行联络线98米连续梁顺利合龙。该联络线起于新建南京北站，经临场站接入京沪铁路。据了解，上元门过江通道全线通车之后，将彻底打通南京铁路过江堵点，形成三大铁路客站互联互通的新格局，进一步夯实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44，等级优。
4: 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6: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进入六月以来，江苏电信、江苏移动等本地通信运营商陆续上线 Token 算力套餐，将 AI 大模型调用服务打包成标准化资费产品，面向普通用户开放。从过去免费随心用，到如今按量计费、按月套餐， AI 服务正式走进大众消费场景。不少市民好奇，动辄千万量级的 token 到底是什么呢？和大家熟悉的手机流量套餐又有什么区别？这是否意味着全民免费 AI 时代即将落幕，全面进入商业化收费模式呢？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7: 不同于传统流量记录，网络传输数据量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 AI 处理文本时的最小单位。就像语言的积木块，一段文字会被拆分成一个个 token， 让 AI 理解生成。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说，可以这样通俗理解。
8: 比如这样一句话，我爱南京邮电大学，这句话，这个句话一共有8个汉字，但在 GPT 的模型里面，它可能被切割成6个 token。比如我爱南京邮电大学啊，这样6个 token。那么具体怎么切，取决于不同模型训练时的分词规则。总的来说，一个中文汉字大概1到1.5个 token， 因为它可能会分布在不同的词组里面。那么一个英文单词可能是1到3个 token， 单词如果越长它越生僻，占用的 token 也越多。
7: 目前运营商主推的算力套餐多以1000万 token 为基础档位，超大额度让不少用户误以为可以长期免费畅用，但事实并非如此。 AI 对话特有的上下文积累效应让 token 消耗呈现滚雪球式增长，不同使用场景的消耗量对比悬殊。姚国章：
8: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一些简单的文案，1000万 token 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

0: 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经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一千万 token 可能一两天就用完了，因为上下文累积效应非常显著，对话历史越长，每次新的请求带进的包费越重。
1: 从计费模式看，此次运营商照搬了流量套餐的算法，只计量 token 的使用数量，忽略了 AI 服务最核心的质量差异。不同于流量一照就是一照的

0: 脱困数量完全一样，但产出价值差了18000里。
1: 随着大模型应用、智能体等蓬勃发展，我国 Token 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增长超千倍。从运营商经营的角度来看， Token 套餐的普及化是长期趋势，其本质上是从卖连接流量向卖算力智能的战略跨越，将算力资源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商品，开辟了 AI 时代的第二增长曲线。在行业发展初期，这种简单直白的机会方式大幅降低了大众理解和使用 AI 算力的门槛，但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种粗放式的计费模式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长期持续。姚国长表示，单一按量计费并非最终形态，分层分级按质计价才是适配 AI 产业发展的合理方向。
0: 未来更合理的方向应该是分层的计价，基础模型免费或者低价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顶尖模型按照效果或者按质量来等级收费，满足专业需求。这就像坐飞机一样，经济舱和头等舱里程是一样的，但服务和体验完全不同，价格自然也不一样啊。所以呢，不同模型中的 token 身价绝对不可能一概而论。
2: 昨天，继南京大学宣布扩大今年本科招生规模之后，东南大学也宣布本科招生计划新增600人。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3: 今年南京大学在全国新增本科招生计划300个，同时新增多个新兴专业和双学位项目。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
4: 分别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2个专业，以及电子英语双学位项目。人才培养方面，今年新增多个特色班型，面向大理科班与新工科，我们推出匡亚明学院例行班、天文应天实验室制程班和智能科学与技术制程班，着力培养学术领军和产业拔尖创新人才。
3: 同时，今年南大新推出多个专业方向，理工科方面推出了通信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软件工程、智能化软件方向；人文社科方面推出了法学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以及行政管理数字治理实验班。此外，今年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首次招生。陈林：
4: 学院聚焦前沿方向，与顶尖科研机构、头部行业企业深度合作，组建院士领衔的产学研导师团队，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构建进阶式项目制课程，打造新工科交叉复合人才培养的新阵地。
3: 南大新生入学后有多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给予学生充足的自由发展权。10号，东南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深度解读，今年新增本科招生计划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3个本科专业。低空技术与工程聚焦低空空域规划与管理、低空智能运行等核心领域，依托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网络安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优势，致力于培养具备系统工程思维的卓越工程师。东南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勇：
5: 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专业面向健康中国战略，聚焦智能医学影像、精准诊疗机器人、柔性可穿戴设备等前沿方向，致力于培养既懂医学又精机械的高层次领军人才。系统科学与工程专业聚焦复杂工程系统、社会系统、生命系统中的分析与建模等关键问题，致力于培养能在人工智能、信息、金融等领域从事复杂系统设计、研发与管理的领军人才。
3: 东南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今年首次高起点招收本科生，致力于培养统计加数据、科学加 AI 的统计学专业复合型人才。东南大学今年新设立 AI 加工程创新班，聚焦智能机器人、新型能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4大前沿领域。张勇：
5: 学生1年级大类培养，2年级可在自动化、机器人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智能感知工程等11个一流顶尖学科专业中任选，后2年根据领域方向衔接前沿的微专业及卓越工程师项目。大学4年人工智能课程全程贯穿，打造前沿领域与学科专业横向贯通、 AI 素养与创新能力纵向进阶的数字化培养体系。
6: 昨天上午，2026第11届新鲜提案里里真实影像大会在苏州里里开幕。本届大会以“未来在此刻，在观看、选择与叙事中构建真实”为主题。开幕式上，全国首个纪录片产业园——中国里里纪录片产业园揭牌，多位纪实领域行业专家、高校学者成为产业园首批专家顾问。产业园将进一步发挥平台优势，聚力打造纪实产业发展标杆，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开幕式前一天，纪录片《矮奶燕》

0: 航船，王羲之从乌衣巷走向兰亭创作研讨会举行，业内知名专家学者、主创团队代表等齐聚一堂，围绕两部人文纪录片的创作理念、艺术表达、传播成效、文化价值展开深度研讨，共话人文纪录片传承创新与行业发展方向。
1: 记者昨天从能源部门获悉，国华投资江苏竹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竹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制氢能力达到每小时1500标准立方米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通过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
0: 昨天，省残疾人联合会、省慈善总会和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南京共同启动江苏省残疾人就业扶持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慈善项目。残疾人就业扶持项目2026年安排专项资金250万元，重点资助常态化开展辅助性就业项目调配的机构开展残疾人就业项目开发、技能实训等。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项目每年选择4到5个社区市连续实施3年，2026年项目共安排专项资金150万元，为南京、徐州、连云港、扬州市100名符合条件的3到16周岁困难肢残儿童免费定制智能辅具。
1: 近期，省人社厅印发关于开展企业合规用工指导服务、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通知，同时制定苏暖护航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用工合规标准和风险防范提示清单，聚焦平台企业及用工合作企业开展合规用工指导服务，聚力打造苏暖护航品牌。通知从规范用工管理、提升职业能力、兜牢权益底线、落实劳动保护等多个方面对用工企业及平台提出指导意见。在薪酬保障上，要求企业按时足额发薪，明确报薪扣减规则，积极推进社保职业伤害保障落地。
0: 江苏2026年科幻电影展昨天正式启幕，将一直持续到6月23号。全省13个社区市的51家影城同步展映。本次影展精心遴选了《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流浪地球飞跃2020》特别版、《独行月球》《极魂》等5部国产科幻佳作，涵盖硬核科幻视觉大片与融合悬疑、喜剧、伦理思辨的软科幻类型，力求为不同口味的观众带来多元化的观影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影展为2026年高考生送出重磅福利，展映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在指定影城购票可以享受特惠观影价。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新富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晚上睡觉怕热、怕出汗、怕粘身子、怕普通凉席寒气太大，这几年都是开着空调睡床单，都欢迎大家来体验牛皮凉席。618大促，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全套配齐，睡得舒爽又健康。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你动感精选。
6: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8: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一些简单的文案，1000万多个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于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经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1000万多个可能1-2天就用完了。
9: 项目的建成，补齐了阳历高速衔接的最后一块拼图。将大幅提升汶阳长江过江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江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0: 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7: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江苏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已经确定，第一阶段6月28号开始填报。我国规模最大的光清楚一体化项目在

0: 南通如东全面建成。通信运营商开始推出算力套餐，本台记者观察，这和大家熟悉的手机流量套餐有什么区别？ AI 是否进入收费模式了？国务院台办痛批，民进党当局迎合外部势力，沦为民族败类。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央行就存款贷款利率新规征求意见。从昨天开始，个人养老金可以买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河北保定清苑区通报，残障老人被控制20年一事已经找到其家人，老板被刑事拘留。美军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联合国调查确认，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英国贝尔法斯特移民行凶事件发酵，引发暴力骚乱。墨西哥政府宣布，世界杯揭幕日的当天，墨西哥城停课并推行远程办公。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祝您一切顺利。明天呢，江苏大部分城市可能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但是这轮的情热不会持续时间太久，因为本周后期雨水会重新的上来，然后气温呢会跟着跳水。比方说无锡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然后到了后天就是周六又直接降到了27度，还是有一定的起伏的，所以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9度，最高34度。明天白天是多云，夜里是多云转阴，最低21度，最高35度呢。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25度，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0: 接下来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几年前，网红秀才因为诱导中老年人打赏等问题被封号了，引发全社会对中老年情感消费的关注。但是现在呢， AI 数字人成了新的情感收割机，这些 AI 霸总用着建华、建国、东东这些称呼，张口就是姐姐，然后闭口想你，嘘寒问暖，深情表白，温情背后是直播打赏、橱窗带货这些赚钱的套路。 AI 霸总账号流量惊人，虚情假意带来丰厚的获益，所以嘴上全是情意，其实想的全是生意。虽然视频的左下角标注了内容是由 AI 生成的，但是这行小字往往被老人忽略。更让人担忧的是，

0: 短视频平台审核的缺位，部分平台未逐利放任乱象，算法持续推送同类的内容。新华社也评论说， AI 霸总嘴上都是情谊，心里全是生意，但是 AI 霸总围猎老年人的乱象，既是法律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各部门应该定期开展联合专项整治，从技术源头、数据源头、资金源头全维度的斩断 AI 霸总黑色产业链的生存链条。同时反诈不能够靠只靠后端的打击，更需要靠家庭的关怀和社会扶持，让老年人感受到温暖，也让他们了解一些技术常识。最近广东一个近20年网龄的中国移动用户发现，自己月租159元的套餐性价比远远低于朋友39元的套餐。事实上这类杀熟行为可不是个例，网络上还催生了各式各样的反杀熟攻略，从沟通话术到办理技巧，网友们总结出一套又一套应对的方法。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面对如此乱象，消费者被迫钻研攻略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个本身就是极大的荒诞，更暴露出行业规则的漏洞和服务的缺位。新用户需要福利指引，这是正常的市场竞争手段，但是招揽客源绝不能以亏待老用户为代价。真心希望整个通信行业能够正视问题，彻底打破新老不同权的潜规则，让资费标准全面公开透明，让所有用户都能够平等地享受服务和优惠，不要再让消费者为了一个套餐费心的周旋，更不要让老用户的一片长情最终都变成了寒心。说到此处呢，可能有很多人马上醒悟过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用了许久的套餐吧。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据媒体报道，部分地方存在一股预制风气，不是预制餐的那个，不是跟那个跟今天说的跟预制菜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一种预制风气。大小会议还没开呢，然后会议总结早就备好。更有甚者，政策刚出台，然后成效都已经汇总好了，任务才布置，成果都已经整理好了。新华日报今天就此评论，预设结论，虚构成果的提前准备，预制式落实，本质上是一种形式主义，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长此以往，不仅会使基层干部精力错配，也会误导判断和决策。要想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还是要靠实打实的解决难题。在工位上低头看一眼手机，然后迟开了8分钟的电脑，跟同事说了4分钟的话，这些几乎每个打工人都经历过的日常，被公司的监控视频给录下来了，最终竟然成了公司直接开除员工的铁证，理由是严重违纪。工位上低头看一眼手机，迟开了8分钟的电脑，跟同事说了几分钟的话，就是这样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在网上引发争议。据现代快报报道，最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劳动争议案作出2审裁决，认为本案当中公司仅凭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本案2审法官在判决之后还说，技术能够记录外在的行为，却无法评判主观动机。企业试图通过不间断的监控，把员工死死地固定在工位上，既不现实，法律也绝不认同。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将近18万张的世界杯门票滞销登上百度热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6月12号就是明天就将迎来揭幕战，但是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挂牌出售的门票依然达到了17.6万张，主要集中在小组赛的阶段。在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当中，有约1.6万张的门票还没有卖出。沙特阿拉伯队的3场小组赛平

0: 军每场也有约3900张的门票没有售出，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首场小组赛也仍有4400张的门票待售。美国票务专家认为，票价过高是主要的原因。美国队首战最贵的普通座位价格达到了$2735，约合人民币近20000元，最低票价也超过$1100，约合人民币7900元，这是最低的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想去现场看球，但是不愿意支付这么高的价格。还有球迷组织估计，加上吃住行的涨价，今年夏天现场追随一支球队观看世界杯的总成本约为4年前的5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明天就会迎来揭幕战了。对国际足联来说，如果比赛出现了大量的空座，十分尴尬吧。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7:47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四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4: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那早高峰的时间段，内环东线的龙盘中路高架和同济门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北面的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除此之外，草场门隧道南向北方向，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东西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另外呢，提醒到大家，定环门大桥往新庄方向有一辆小车抛锚，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有所积压，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叶子。
5: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2: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5: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2: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5: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2: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
5: 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号正式实施。为了精准做好新规落地普法宣传，南京市应急管理局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将法润安宁普法现场搬进了特种作业实操考试现场，打通政策宣传的最后一米。活动采用法制工作人员加安全宣教专家加企业代表三方联合访谈的1+1 加一宣讲形式，从典型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切入，逐条梳理新规改革要点，以案剖析特种作业假证违法行为，实操演示线上申报办事流程，聚焦一线从业人员关切的报名、考试、换证等现实难题，精准解惑。宣讲重点围绕新规五大便民措施展开详细的解读，一系列优化调整切实降低群众取证门槛，精简办事流程。比方说，特种作业考试申请有效期延长到3年，理论考试不限次数，实操考试从1次增加到5次，应急和住建领域电工、焊工证书实现双向免培指考，持证人员跨行业就业，无需重复培训，相关业务都可以通过苏福办平台专区线上办理。活动还专门设置答疑环节，依托12345政务热线高频咨询和网友留言，围绕证书过期处置、高低压电作业的权限、工种交叉作业取证等10大热点问题逐一答疑。我省2026年的普通高考已经顺利结束，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注意以下事项。6月15号到19号，考生可凭本人的考籍号、身份证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登录考生服务平台，模拟填报志愿。正式填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6月28号到7月2号填报本科院校专业组的志愿，第二阶段是7月27号到28号填报专科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另外，高考前后涉考涉招诈骗进入高发期，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明辨谣言，保持清醒，切勿将本人的考生号、身份证号、账号密码、动态口令卡等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或者是发布上网，不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向陌生人泄露敏感信息，切勿听信更改成绩、特殊渠道、内部数据、计划外指标、代办入学等各类虚假信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南京推出2026年毕业季青春逐梦在南京系列活动及福利措施，596家商户优惠，4条精品文旅线路，文体场馆优惠开放，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串联吃住行购娱全链条，用城市温度伴随毕业生定格美好，不负韶华。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采访。
6: 活动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31日，覆盖整个暑假。2026年初高中毕业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可享受南京全市596家商户提供的景区游览、食宿消费、商场购物、交通出行等多重优惠，其中包括34家收费景区景点、154家宾馆饭店、319家餐饮门店等。除乐享票根优惠外，南京还针对性地发布了4条夏季精品文旅路线，针对本地学生推出一日轻慢游线路，适配短途打卡出游需求；针对外地学生推出2日慢度假线路，主打近郊休闲放松。此外，航空加文旅福利包助毕业学子畅行青春旅程。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陆俊：
7: 6月30日前，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加机票登机牌，可享酒店住宿现金抵用券、免费市域大巴票、免费南京特色小吃等专属权益，涵盖17家商家提供的景区住宿、餐饮、街区购物专属优惠。外地来临毕业生凭本人抵宁登机牌或火车票和有效身份证，十日内享受28家活动景区门票、旅游项目、住宿等特别优惠。
6: 文体场馆向毕业生优惠开放，南京34家收费景区和博物馆对毕业生实行5至9折优惠。比如，南京博物院实施暑期延时开放政策，并将在特定时间段结合场馆承载情况，增加高中毕业生预约名额。 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朱华林介绍，此次推出15家低免开放公共体育场馆，优惠政策福利满满。
8: 那么这些场馆呢，都享受了中央和省的低免补贴，所有的场馆它每天都有免费开放时段、低收费开放时段和全费开放时段，其中还有一些场馆在全天所有的开放时段都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比如说我们奥体中心的体育场、体育馆和游泳馆，还有我们五台山体育场、游泳馆和体育馆，只要出示有效的学生证就可以享受具体的半价的优惠。
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学生在毕业后普遍有购置电脑、手机、平板等数码电子产品的需求。对此，南京准备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实打实降低毕业生购买成本。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威：
9: 毕业生呢，在我市的苏宁易购、京东五星等线上的门店以及等线上的平台购买相关的产品呢，可以享受补贴；购买电脑等6类的家电产品，可享受最高1500元的补贴；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等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呢，可以享受最高500元的补贴。
0: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就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如果平时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是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然后去医院一检查，骨密度又下降了，需要补钙，你可以来考虑一下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现在呢，有一个618限时特惠，就是这个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元，直接砍掉了110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如果您家里还没有买洗地机，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接下来的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的一个专场。这个拖地这件事情最累的就是频繁的弯腰，而且有的时候你还觉得弄不干净。那我们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的清洁新品会在这个机会当中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的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然后特别是有这个专属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都不缠滚刷。你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今天星期四全天直播，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重磅来袭的活动。
5: 江苏新闻广播。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1: 刘比希是我家小孩出生的那年买的，今年1年级。每个夏天我们都是开一会儿空调就行了，身边是西施，小孩不容易吹干毛。后来在网上也买过一床让我推的，那个质量不行。
12: 2014年在电台买了一床，那时候是老式的，很硬，卷起来是个筒子，不方便存放，用到是蛮舒服的。今年呢又给我妈买了你们这个新款，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档次够狠的了。
13: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 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4007101900。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智慧物

0: 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0: 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我国规模最大的光清楚一体化项目在南通如东全面建成，通信运营商开始推出算力套餐。本台记者观察，这和大家熟悉的手机流量套餐有什么区别？ AI 是否进入收费模式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双双增加本科招生计划，瞄准新工科复合型人才培养。国务院台办痛批民进党当局迎合外部势力，沦为民族败类。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央行就存贷款利率新规征求意见。从昨天开始，个人养老金可以买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河北保定清苑区通报，残障老人被控制20年一事已经找到其家人，老板被刑事拘留。美军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联合国调查确认，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英国贝尔法斯特移民行凶事件发酵，引发暴力骚乱。墨西哥政府宣布，世界杯揭幕日的当天，墨西哥城停课并推行远程办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写简单的文案，1000万多个人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经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1000万多个人可能1-2天就用完了。
3: 项目的建成，补齐了阳历高速衔接的最后一块拼图，将大幅提升汶阳长江过江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江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4: 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按照目前的天气预报，明天江苏大部分城市可能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但是好在这轮的晴热不会持续太久，本周后期雨水会重新来，气温呢也跟着跳水。比方说无锡明天的最高温度是34度，然后到了后天就是周六直接降到27度。南京今明两天也是主打晴热的模式，最高气温直奔34度。